0: 所带动的价格反弹。这一波功率元件的价格上修，更多反映的是供需结构还有产业地位根本性的变化。今年开春以来，功率元件产业出现了密集涨价潮。由于 AI 专用资料中心庞大需求，挤压了八寸晶圆成熟制程产能，加上上游贵金属原材料以及代工封测的成本逐渐上扬，功率半导体也面临供需两端的紧缩。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功率半导体接棒 AI 赛道。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4: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尽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5: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6: 植牙好贵，
7: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10: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11: 拎大卫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0: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11: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机要你上的店拢总有。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泰国的团体 The Innocent 这首歌曲5893375，它是一串电话号码。那这首歌在讲的是跟电话有关的，就是想要打电话给对方的那种忐忑的心情。这首歌曲也是一个很经典的泰国歌，然后近年来也是有被很多很多的泰国的新的音乐人、新生代的音乐人翻唱过。刚才听到的是原版的歌曲。8:11。有两个国家自从几十年前打完内战，两边分开统治之后，双方一直很不对盘，但过去几十年来，两边其实都还有一种大家都是同胞，血浓于水，总有一天会统一的想法。只是最近其中一边的态度已经完全变化了，不只是公开的把对方称之为头号假想敌，甚至把统一啦、把民族这些字全部都删掉，决定直接要走两国论的路线。没错，就是北韩跟南韩。从韩战停战之后，南北韩就长期处于对立，但不管是北韩的平壤或者是南韩的首尔，过去都一直保留着民族统一这个想象的路线，就是它是一个if的路线。但最近北韩的态度却有根本性的转变，也跌破大家眼镜，大家就觉得说应该会是南韩先改变态度，但北韩却才是先改变的那个人，变心的那个人。北韩这边就公开的把南韩定调为主要的敌人，而且他们今年也透过修宪删除了统一、删除了民族这些字眼。北韩也正在一步一步放弃过去延续了将近三代人数十年来的统一的论述，逐渐要走向两国论的路线。而且呢，这个变化不只是南韩的政策，就北韩对南韩的政策调整也牵涉到北韩整体权力结构，还有他们的国家的定位，所以是在东亚政治上，尤其在整个印太地区或者在国际情势上，都非常值得留意关注的一个变化。如果你对新闻还有印象的话，在2023年年底那个时候，离现在有点久了，当时候北韩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他就曾经公开的讲，不要再重蹈覆辙，把那些宣称我们是主要敌人的人当成追求和解跟统一的目标。他们讲的就是南韩啦，因为南韩过去一直把北韩当成是一个假想敌，所以金正恩他就公开说，不要再把那些把我们叫做假想敌的人当成是我们要跟他们和解还有统一的对象。那这段话呢，当时候外界就把它解读是北韩对南韩政策的一项重大转弯、重大调整。再来之后呢，北韩就正式废掉很多他们政府里面相关的跟统一有关的部门，然后也炸毁原本连接南北韩两国的铁路，因为他们过去都一直觉得对方是一部分自己的国家的一部分，并不是敌人，那个关系其实有点微妙。但是他们却后来改变了他们政策方向之后，也炸毁了连接两国的铁路，而且呢，北韩这边也多次的公开宣称南韩是主要敌人。这些说法跟做法都已经显示出北韩已经慢慢的放弃以前统一的立场，要强化两个国家这个说法。还有南韩的统一部，南韩现在还保留这个部门，统一部门，他们在最近有公布一个今年北韩的新版的宪法修正案，里面就有提到说北韩他们的宪法当中关于北方啦、祖国统一啦这些用语都被删掉了，然后新增了领土条款。在北韩的新的宪法当中，他们提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域包含北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俄罗斯联邦接壤，南方是与大韩民国接壤的领土，以及以此为基础设定的领海领空。虽然在领海领空到底是哪边没有明确的讲到，可是这次的这个北韩修宪，他们已经明确的提到自己的领土，而且直接把大韩民国给搬出来，也等于说北韩在政治上逐渐承认南韩是一个主权国家，是跟北韩两个国家是不一样的，已经慢慢的转向这个立场。然后呢，原本金正恩他有预告说他会把敌对国家写到宪法，可是这次的北韩的修宪案里面并没有看到敌对国家这种说法。而在原本北韩宪法里面的帝国主义侵略者们，通常讲的是美国为首的这些国家了，还有从剥削与压迫中解放，以及内外敌对分子的破坏煽动，这些过去比较激进的说法在新版的修宪案里面也没有再存在了，也被删掉了。还有从建国，北韩建国以来一直都坚持社会主义路线，所以以前的宪法也有很多社会主义会彻底胜利或者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些用词，这次的修宪也都被删掉了，只有提到说我国的国号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用了相对比较温和的一个说法。
以及在原版的宪法当中有提到关于北韩的前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这分别是金正恩的阿公跟他的爸爸，这些统一的叙事还有他们两个人金日成、金正日大部分的成就也都被拿掉了，取而代之的是金正恩他自己的执政理念，也就是人民群众第一。有一些分析就提到说，金正恩试图想要在政治象征上跟个人崇拜上与他的阿公与他爸爸做出一些区隔，他希望把自己变成一个新时代的领导者，而且不是走那种过去的阿公的路线或者是爸爸的路线。还有如果你有去看北韩的一些媒体报道，他就会发现北韩近年来在一些纪念活动跟一些仪式上也有改变，现在你已经不太会听到北韩的太阳节这个称呼，但过去在金正恩的阿公跟他爸爸的年代，太阳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还有金正恩本人也已经很多年没有出席太阳宫的参拜仪式，这些迹象呢，都已经可以代表金正恩慢慢慢慢的想要来改变过去家族跟政治完全绑定在一起的神话。但这是不是代表金正恩他就要不做强人，他就要放弃强人政治，他就要让自己成为有那种逐渐靠向民主化国家发展的趋势呢？也不是。等一下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来继续的分享。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2: 是鼎泰丰。
1: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2: 找永庆裕泰丰。
3: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4: 诚挚邀请您入行。
3: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4: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2: 快拨311-2855，
3: 永庆裕泰丰
4: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5: 新市白莲雾开卖了，6月21日白莲雾节在新市三里活动中心有白莲雾展售会，手作 DIY 免费拍贴机，精彩演出，还有消费满额就送可爱雾宝娃娃，好吃好玩就在新市。更多详情请上脸书搜寻台南市新市区公所。
6: 植牙好贵，
7: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10: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9: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10: 哦，其他的料理哦。
9: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10: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9: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11: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12: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3: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两首歌曲，第一首来自张雨农加上班演唱的《爱爱爱爱》，然后第二首是来自吕强的《找》，继续来关心刚才分享到的东北亚的局势。我们提到说北韩跟南韩在北韩的政策上面目前他们已经有一些改变，在过去两个国家都互相把对方当成是统一的目标，但最近尤其今年的修宪，北韩他们该删去了一些宪法里面 本来有了字句，然后开始要转变对南韩的政策态度。以前北韩把南韩当成是要统一的目标，但近年南韩已经逐渐成为北韩假想的敌人。两个国家从过去本来是兄弟之邦的那种感觉，慢慢变成两个各自主权独立的国家。然后呢，在今年的修宪，金正恩也再度获选，变成国务委员长。 修宪之后呢，进一步强化国务委员长的地位。本来国务委员长只是最高的领导者，现在已经在修宪里面明确定义国务委员长就是国家元首。然后呢，在法律层面、在制度层面，同时都确定了国务委员长是最高的权力核心。再来，新的宪法也提到了金正恩对立法、行政、人事任免权已经有全面的掌控。 他已经是可以获得最高人民会议法令，还有决议的否决权，也可以决定议员的去留，直接呢掌握的最高人民会议的议长，还有内阁总理这些核心的工作任免的权利，还有外交大使上任国书的接收权，也已经在修宪里面改成是由委员长来行使，所以进一步的再强化金正恩的国家元首的地位。 而且更重要的一个观测重点就是，原本存在最高人民会议可以对委员长的召回跟罢免权，它是有这样的权利的。在新的修宪里面，这个权利也被删掉了，所以你等于是制衡的机制基本上已经消失了。最后要不要用核武，也是金正恩说了算。核武问题一直是金正恩跟很多西方的国家常年在对抗的核心的议题。那对金正恩来说，核武不但是军事力量 的保证，而且也关系到北韩的金家政权能不能够维系，以及能不能够对抗外部的这些压力，甚至是确保北韩这个国家存在最后的保障。所以多年以来，北韩都一直坚持，即便任何的情况都不会放弃核武，也把发展还有建设核武写到宪法里面去，借此来宣示说北韩拥有核武并不是一个暂时的政策，而是国家体制其中一个重要的柱子，就是来自于这个核武。 然后在修宪当中也首次的明文规定说，国务委员长拥有对核武的直接指挥权、使用权，而且可以在必要情况之下把这个权限交给特定机构，就委任其他机构去做。那相较过去，北韩这边他们只有用武装力量的最高司令官来象征，就是国家委员、国家领导者的军事地位。现在新的宪法已经是更进一步用法条的形式 确认金正恩他是有核武的最终使用与否的决定权，然后也在更向外界传递一个讯号：北韩核武政策已经是写进宪法，所以不管外部的压力怎么变化，都很难再轻易改变北韩永和这个事实。那面对这个北韩两国论的重大政策转弯，南韩政府又是怎么看的呢？ 南韩政府有说他们会进行全面的讨论跟评估，而且也重申他们对于维持和平共存还有稳定发展是还是有坚持这个立场的。只是呢，这一个都是大家在讲一些外交辞令，背后也有一些专家他们去分析，他们提到一个警告，就是说即便北韩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政策论述，但是也不能太乐观去看待，因为放弃敌对国家论述， 这并不代表说北韩他们就有意愿要去缓和南北韩的紧张关系，这个说法呢还是太早了，言之过早。而且从修法的内容来看，反而是代表着北韩当局已经是有刻意要切断南北韩之间的联系。以前大家可能还有一些铁路的往来，可能还有一些公路的往来，但现在已经明确的切断了双方过去的一些仅存的连结，更加的清楚要划清跟对方的界限。 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有点像是把那个沟通的门关起来。不管这个门过去被用来做什么，但现在这个门已经关上了。关上之后，到底对整个局势来说是好还是不好呢？可能我们也很难单从关门这件事情来去判断。但是确实有一些变化是真的，这是我们目前还要再留意观测的，不仅是整个东北亚的局势。
这个也会牵动到东亚局势，乃至于像是很多国家都在提的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北韩的这项政策转弯显然不会只有跟北韩或者是南韩有关系。

0: 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1: 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从6月17号于安平运河登场。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9点，现场都有安排市集跟表演，欢迎大家踊跃来观赛。
2: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1: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3: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3: 找我就对了。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0: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来分享一下，刚才在稍早的时候，7点多的时候，菲律宾的明达纳尔岛有发生一起规模8.2的强震，震源深度是63公里。那么美国的这个海啸警报系统，他们也有来表示，因为本次的地震规模蛮大的，所以海啸预警中心也陆续对周边国家跟地区发布有海啸威胁的警报，包含台湾、菲律宾、巴布亚纽几内亚、雅浦岛跟帛琉这些地方，特别是沿海一带的居民跟作业船只一定要提高警觉，严防可能来袭的异常的海浪，也要随时留意最新的官方防灾的通报。

0: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 早上时间8:49，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品汉。来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在西元的1783年，当时冰岛的一座火山——垃圾火山大爆发。这一天的火山爆发，你可能会想说，那跟全世界的人有什么关系？你可能觉得它只是在冰岛的一个火山而已。但当时候这场大爆发，火山灰遮蔽了欧洲的阳光，导致气候的异常，全球降温。结果欧洲连续几年，因为这个火山爆发，有农作物的欠收，连续好几年。特别在法国，当时候法国的面包价格飙涨，引发了严重的通膨，导致6年之后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其一就是这一场冰岛的火山爆发。所以在现在，尤其整个世界已经是绑在一起了，全球暖化、极端气候都是常态。这几年你可能就会听到有所谓的绿色通膨。什么是绿色通膨？就是很多企业公司为了要符合 ESG 环境治理的标准，面对碳税成本不断叠加，最后把这些成本都转嫁到物价的手上，转嫁到消费者的手上。而在财经的布局上，我们可以从这个经验看到，很多资源的重组都必须是来自不可控的外部的冲击。比方说这个火山的爆发，你可能会想跟你根本没关系，但其实都是有关系的。现在的投资也好，创业也好，只看单一间公司的财报其实蛮危险的，还是要记得要把这种像气候变迁啦、供应链的脆弱都要算在我们的风险成本当中。手上的资产配置也一定要保留一些能够弹性调整的部分，才不会碰到这种极端气候或者是突如其来的灾害无法应变。另外呢，在1949年的今天，乔治·奥威尔这位作者，他的书《1984》这本大作出版。这本书是很多朋友可能有看过或读过，而在这本书当中呢，乔治·奥威尔他是来自英国的一位作家，他就写了这个反乌托邦的故事。在书中在描述一个独裁的政权，一个集权的统治，然后里面有一句著名的话叫做老大哥在看着你，这个到现在也是很多译文创作都会引用的一个话语。在当年这本书也是反映了对集权政治的恐惧，而且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本书是1949年民国38年的书，你到现在来看你都一点都不觉得它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书，你都会觉得这在描述的不就是当代的这个世界的某个国家或者某个政权吗？如果你对集权统治还抱有一丝丝美好的幻想的朋友，这本书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来读一读，读完之后你应该会对集权，会对独裁政治有不一样的看法。希望以上的这些分享能够对你有一些不同的启发跟帮助。等一下9点之后，别忘了继续收听费欧娜公主的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一上半天。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国公布五月非农就业人数高达17.2万人，远远超越市场预期的8.5万人。强劲的就业数据浇熄了市场对联准会降息的期待，市场开始担心通膨将持续升温，并评估联准会今年再度升息的可能性。受此影响，美债遭到抛售，殖利率大幅走高，对科技股估值造成重击，升息预期也带动美元转强，美元指数站稳100关卡，油金价格同步拉回，代表投资人恐慌情绪的 VIX 指数单日飙涨近40%。台股今天面临修正压力，富邦投顾董事长陈义光、第一金投顾董事长黄义婷、台新投顾总经理黄文清等三大名师也提出营运策略，建议现阶段首要原则为去杠杆，短线资金将转进低基期个股。不过由于台股在年底还有高点可期，因此投资人可以趁着回档分批布局基本面好的 AI 龙头股。光学镜头龙头大力光将于9日召开股东会，董事长林恩平将释出下半年最新营运展望，同时大力光首度参展本届台北国际电脑展，曝光共同封装光学相关解决方案，备受市场瞩目， CPO 势必成为今年股东会另一关键话题。法人认为大力光 CPO 零件采用磨造玻璃制程方式，具备更好的光学耦合效率，加上擅长光学精准对位技术，有机会将手机镜头成功经验复制到 CPO 相关产品上，取得不错成绩。AI 伺服器与高效能运算需求持续升温，带动晶片功耗快速向千瓦等级迈进，供电效率与电源完整性成为半导体新技术战场。供应链透露，联电近年积极布局的嵌入式深沟槽电容技术已成功打入高通供应链，相关产品开始出货，在先进封装领域再下一城。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2: 说走就走
3: Okinawa，
4: 即日起至8月31日，
2: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4: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植牙好贵，
7: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10: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11: 不，
12: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粽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10: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11: 不，
10: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13: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14: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15: 赛季来爱给照顾人员，上几条嘛爱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16: 我们回来喽，
17: 快来吃山竹
18: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19: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20: 城市广播网，先动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22: 生活打勾，
23: 健康打勾，
24: 欢乐打勾，
25: 好运打勾，
26: 音乐打勾，
27: 歌嘴也打勾，
25: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 Tech Light 街招合唱团的歌曲 Lace Life。 好的，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又是一个礼拜这个工作天的开始哦。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Girl Style 台湾女生日常这个网页看到的、哦、然后题目就是呢，炎热的6月份的午后，你最想要吃哪一碗爆冰呢？A 就是草莓牛奶刨冰， B 就是芒果口味， C 就是抹茶， D 就是蓝色苏打， E 就是牛奶雪花冰， F 就是这个葡萄刨冰。一边讲一边口水一直流啦。好啦，就是草莓呢，草莓牛奶还有芒果抹茶苏打刨冰还有牛奶雪花葡萄刨冰，自己选一下哦。它这图片做得相当美丽。好，那今天礼拜一呢就是 Happy Monday 哦，请大家来随意分享你的周休假期做一些什么，或者是什么暖心话语，或你的心情都可以。子题就是呢，最近发生觉得很有趣很搞笑或很巧合或学了一课或小确幸的事情，都嘛是可以的，请到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啊。继续呢来送上是这个许茹芸呢他们的故事的英文原曲哦，来自于瑞典的组合哦，超快感合唱团 Stanfest 的 Car Crushes， 我们来听这首作品。

0: 好的，你选好刨冰之后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啊，你最需要补充的是什么样的能量哦。好，如果说你选择是草莓牛奶刨冰的话呢，你最需要补充的就是恋爱的能量，粉粉的感觉，因为你其实比你想象中还更渴望被人家关心哦，也不一定说是要马上就是谈恋爱进入关系当中，而是呢希望有人能够听你讲啊，一些生活里面的这个看似很小却很想被理解的事情，能够接住你的情绪。你表面上看起来很独立哦，但是心里还是会期待有人可以主动靠近你，让你呢觉得自己是被人家放在心上的。那如果说真的想要有这样的关系的话呢，也不能窝在家里哦，可以多安排呢跟朋友的聚会，主动去接受新的认识的机会。感情也不要急着有结果，有时候让人家愿意靠近你一点，就是照顾自己的方式了。你是值得被温柔对待的，也值得拥有一段呢让你觉得可以安心做自己的关系哦。那选这个的朋友呢，你想要补充的其实就是恋爱的能量。好，再来呢，如果跟 Fiona 一样呢，就是看到芒果真是没办法拒绝的话呢，好，选这个芒果刨冰的话，你需要补充的是快乐的能量。最近生活呢好像可能有很多代办的事项哦，代办清单很多，每天都在解任务哦，忘了问自己说有开心吗？没有。你可能不是不快乐，就是呢习惯把很多责任啊、工作啊、别人的期待都放在最前面哦。久而久之呢，就让自己连放松一下都觉得说好像蛮难的。这个夏天呢，试着安排呢就是很单纯你喜欢做的事情就好了，不用太盛大哦，可能就是你想吃很久的美食啊，一场电影，还有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安排的午后都算数哦。快乐不是等你所有事情都完成之后才可以拥有，而是在忙碌当中偷个闲，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啊！对对对，最近真的好多代办事项哦，我觉得我六月份真的好累哦，太多事情要做了。好，再来是这个选择抹茶刨冰的人呢，你最需要的就是那个疗愈的能量哦。其实你自己一直在那边撑很久了，只是你习惯性就是没有说出来。最近呢，你可能也是告诉自己再忍一下，再努力一点，再把事情做好一点，但事实上你早就很累了哈。你需要的不是更用力往前冲，而是暂停下来承认自己呢真的有点累了。因为你可能脑袋会觉得说不能停下来，不能停下来，那事实上你可以停下来的，把这个休息呢排进你的行程表，早点睡觉，减少不必要的内耗都是很重要的。不要觉得说停下来就是落后或什么事情又没做完，真正稳定的状态呢，就是你需要好好照顾自己，对自己温柔一点。你永远也不要永远都表现那么坚强嘛，很多事情让别人去做嘛，也是别人的课题啊，跟你无关啊，不要通通揽在自己身上。再来选择是第一呢，就是这个蓝色苏打刨冰的话呢，你最需要补充的就是一个冒险的能量。因为你最近的生活都是很一成不变啊，你真的已经过腻了啊，每天看起来都差不多，虽然是蛮稳定的，但是其实你想要有点不一样的感觉。你也不是不满足现在，而是内心深处想要尝试新的事物，还在等一个什么理由啊让你去尝试。其实你也不用准备得很完美啦，你就是一点点试试看吧的勇气，然后为自己安排一下以前没做过的事情，小旅行没去过的地方，或者是学个什么新课程，或是呢要勇敢说出口的决定，就可以为你的生活呢注入新鲜的能量哦。这些改变也不用很那个巨大啦哈，你只要这个踏出一小步，比如说每天都买同一家早餐，然后明天买点不一样的嘛，让生活就有新的风景啦。好，再来呢是选择一呢，牛奶雪花冰的话呢，你需要补充的就是很稳定的能量。其实呢最近你有点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哦，可能别人一句话呢，社群上面的比较，或是生活的不确定感，就让你的心情呢好像这个起伏不定哦。事实上你也不是不够好，只是太久没有回到自己的节奏里面，才会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啊好像做的不够多。与其去追赶别人的步伐，不如先整理自己的生活，好好的把作息调整好，好好吃饭，该吃饭就吃，该吃饭，该去嗯嗯就去嗯嗯啊，减少过度的比较啊，这些看似那个简单的事情呢，就会把你拉回稳定的状态，就是你要什么东西都是很平稳的啦哦，等你呢稳了以后呢，很多答案就会浮现了。 好，最后一个就是葡萄刨冰的话呢，你需要补充的是 lucky 幸运能量。你处在某一些转变的前夕，可能是工作啊、人际啊，或者是感情，或是对自己的未来呢有一些新的想法哦。事实上，这个机会已经慢慢在靠近了，只是你可能还在犹豫，不确定自己到底能不能够好好的掌握住这样的机会哦。其实你也不是需要100%的确定哦，是要好好的相信自己，然后你也很适合呢主动接受邀约去尝试新的可能性，把心里呢搁置很久的计划往前推一点啊。幸运也不是从天而降的，只要你愿意跨出去，你开始行动，你就会发现好像事情也没那么困难，然后好事也更容易找到你了。好，以上也提供朋友们参考一下。
1: Hello，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4: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5: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4: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6: 这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7: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6: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7: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6: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佳佳。

这首歌呢，每次播放的时候还是觉得很好听哦。相信有很多朋友呢也会跟着来哼唱几句哦。听到就是呢这个唱红《潇洒走一回》的天后叶倩文所演唱的《爱的可能》，也是非常温柔坚定哦，唱出呢给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人，但不局限于这个爱恋关系哦。也许呢道路不太一样，或是呢这个不一定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结局，但是呢依旧是非常重要、非常关爱的哦。那也是对他继子呢展现这个母爱的关怀的一首作品《爱的可能》。好，继续呢要来送上这首歌呢，它在网络上也是相当发烧的，然后原唱创作者是人夏哦，然后呢在这个男生版本的话呢是由网络歌手老板所演唱的版本是相当走红的，我们来听老板所演唱的《我曾像傻子一样爱你》。

很深情的作品啊，来自于老板所演唱的《我曾像傻子一样爱你》。哎，老板这艺名取得也挺不错的，大家看到他都要这个叫他老板，要是要上什么演唱的这个场合呢，就是让我们欢迎老板，是不是啊？大家都要见他，就是叫他老板。那你看我叫这个费欧娜公主，大家看到我都得叫我公主，是吧？所以说这个艺名啊要取得好啊，还是我改名叫温董好了，好不好？董事长，董什么董啊？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这个萧敬腾领军的 Lion 狮子哦所带来的歌曲《再见我的爱》。这首歌呢也是那种充满力量感呢的这个摇滚情歌哦。那有时候呢不得不和过去的某段感情说声再见的时候呢，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哦，他帮你唱出来。那这也是翻唱樱桃帮的经典歌曲《再见我的爱》。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轨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好，听到的是新生代的创作歌手叶秉桓所演唱的歌曲《奴隶没有用》。然后歌曲的这个本身呢，是在编曲的部分哦，有点那种复古的 disco 的元素哦。那讲的就是现代人呢，在高压社会下呢，那种集体焦虑之后，可能会有的心态，就是第一个可能觉得真的是努力没啥用哦。然后再来呢，就是呢，很想要这个躺平啊、摆烂啊，最好什么都不用做，然后呢，希望能够放松那种感觉哦。好，刚听到的是叶秉桓的《努力没有用》，时间是来到了9:4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是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气象署呢今天发布了大雨特报哦，受到了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影响，嘉义以南的地区呢今天都会有局部大雨的几率。6月8号到14号受到了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双重的一个袭击哦，那会迎来极不稳定的剧烈天气的形态。今天呢全台降雨呢渐增为这个剧烈，中南部还有桃园以北还有宜兰花莲的山区呢要慎防午后大雷雨还有短延时豪雨的袭击。6月9号到10号呢会迎来全台降雨最剧烈的阶段，由于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强烈的交汇，将在中南部山区哦激发豪雨等级以上的连续强降雨，西半部还有东北部还有花东地区呢也会全面笼罩在大雨后豪雨的一个威胁之下哦，所以还是要留意一下剧烈天气的发展。6月11号呢，由于锋面短暂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呢，整体的雨势将会稍稍减缓，中南部地区呢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哦，所以呢近期这个雨具呢也要携带好，那同时呢行车上路的话也要特别的小心啊。好，那今天呢礼拜一呢，我们就是来分享一下你的周休假期 度过怎么样，或是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想要分享的都可以啊。那比方跟大家分享的是等了好久哈，真的也是酝酿了好多年好多年，应该也没有人像我这个年纪终于那个迎来人生第一部车了哦。今年的生日呢，我就终于晋升为有车阶级了，不过也是贷款买的啦，所以呢接下来是在经济上也是要那个稍微省一点哦。我觉得有车后真的很烦恼，我没车的时候我一点烦恼都没有，有车的时候呢我连那个昨天就是拍一张这个车子的照片呢，因为那个反光的关系哦，我还以为我的车子被人家刮伤了嘞，我吓一跳，你知道？反正就很多事情都要去理解，然后就觉得好不懂哦，就很容易不懂。然后我礼拜六、礼拜日就跑去上那个道路驾驶嘛，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开了。我也很紧张，然后很专注，所以我今天全身酸痛，因为有时候可能太紧张了，你的肌肉就很用力啊。然后礼拜六是就已经跑74，然后到还有彰化139那边绕一绕，然后昨天是跑国三转国六到日月潭那边啊，然后也是走那个日月潭那个什么一达少旁边那个山路啊。然后昨天也是这个天气非常不好，在走高速公路的时候也是下超大雨的，然后在雨中飙100，真的好挫啊，你知道好挫啊。好在是平安归来了，然后那个教练也说我的资质还算不错了啊。好，我觉得他应该胆子比我还要大，真的是啊。不过人家也是身经百战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哦。Apple 线呢，他说假日跟邻居学打麻将，从一开始呢连拿几张牌都不知道，后来自摸2次，虽然整场也是手忙脚乱哦，摸到那个牌那个扎实的触感真的是太有趣了啊！是不是也在学那种就是摸了以后来猜猜看它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啊？他说真的很有趣哦，偶尔动动脑力也不错，适度即可。真的是太累人了，应该很好玩吧。我以前也有那个学生时期也有打过麻将，跟同学打麻将我觉得很好玩呢，这个也是锻炼脑力一个不错的方式哦。但是就是小赌怡情啦，如果说是这个花很大然后赔很多那种就不要了啊。麒麟呢，他说星期天呢也是照常去看阿嬷，我妈说有梦到阿嬷托梦交代事情哦，到的时候呢阿嬷还有呼吸，表弟也帮阿嬷灌牛奶。

等到大阿姨来的时候全部到齐哦，在这一刻呢就离开这个世界了，没有太大悲伤，对卧病在床来讲也是一种解脱。舅舅也说能够活到96岁走就是喜事啊，没错没错，这个96岁已经是高龄了，也是当喜事来办了哈，而且他没有太大悲伤，这对在世的人来讲真的也是觉得很安慰，就是看到就是送大家都全家人在一起送走阿嬷这样子也是很棒，不是很棒，对不起，不是很棒，我是说也是让人家觉得说心里会比较那个安心啦哦。然后这个耿杰呢，他也是 po 了这个彩彩，可爱的彩彩。谚语说星期日去上了一天的班哦，所以你有好一些些了吗？初面呢，他说6月7号是我退伍28年哦，1755T86旅工兵下士班长厨艺的日子，你的记性也未免太好。我到园林捐血站做136次捐血，我姓郑，期待教招到厨艺也等不到，本来想要借机联络老朋友帮我签姻缘的，可惜又失望了。意外查到86旅工兵连早已经解散20多年了，我还记得当年呢，该连的1755T 就只有4位，就属我住在彰化埔心是最远的。想在空中向分散各地的86旅工兵连弟兄说你们好吗？我们弟兄还可以找机会聚聚吗？我还记得当时原住民连长叫做黄长发哦。等一下你去我们那个账户那边转个500块哦，帮你广播的费用。你要把我这边当里长办公室了是不是？好啦好啦，那个若有听到我们这边听众也许也不会有那个你所想要见到那些人啊哈，如果说这么巧这么巧86旅工兵连弟兄啊，这个连长黄长发哈，如果有听到的话，那个来我们这边啊留言一下好不好，应该是机会渺茫了啊。好，我们来听这个李千娜的歌曲叫 Jumbo。

0: 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台湾的罗伊罗杰，好久不见，大家好，我是 Roy Kim。爱你们，想你们。
0: 每个人的记忆都有一个自己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好，这是在90年代呢非常这个经典的作品啊，也是香港电影《新不了情》的主题曲。当时呢，导演尔冬升呢就找了很多大牌女歌手来试唱，最后呢选择了万芳啊，有点那种灵魂的感觉，然后温柔又带点痛楚的那个歌声给打动了，所以就选万芳所演唱的《新不了情》当作是主题曲。而且这个萨克斯风呢，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画龙点睛哦，有那种爵士的味道之外呢，也就是奏出了那种很深情啊很遗憾的感觉哦。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音乐大师李泰祥谱曲、侯德健作词的歌曲，原唱事实上是齐豫，是为这个电影哦，1983年王祖贤演的《今年的湖畔会很冷》所创作的这个插曲哦，然后演那齐豫演唱的。后来殷正阳呢，他也有翻唱这首歌曲，而且也让殷正阳呢在第一届金曲奖拿下了最佳男演唱人奖，所以这首歌也变成了他的招牌代表作品哦。我们来听殷正阳的《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Hello， 我是施意男，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2: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3: 06-214-1002，214-1002，
4: 实现生法愿望。明镜诊所。
5: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6: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5: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6: 丢啦丢啦，
7: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5: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8: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9: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
10: 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11: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5.0，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9: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12: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好，这位也是这个华语歌坛的新生代的 R&B 的创作女歌手 Sophie T 菲菲，然后跟她合唱的是这个新生代的创作歌手 Juice Boy 果汁男孩啊，然后这首歌叫做厌倦厌倦。时间是来到了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好，来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啊。每次呢遇到了下雨的时候呢，很多饲主都会烦恼说要怎么样来出门遛狗，才不会让这个宝贝的爱犬淋成落汤狗啊。那近期呢有一名日本的饲主就分享他自己带家中的柴柴去散步呢，特地给他穿上了狗狗的专用雨衣。好像有很多饲主也是金高刚啊，也会这样子为狗狗准备雨衣啊，那避免呢他在散步的时候被淋湿啊。没有想到呢柴柴就罢工了，出门没多久啊，直接趴在积水的地方一动也不动啊，任由斗大的雨珠落在他的身上，然后呢这个死都不动就对了。饲主呢感觉到非常的绝望哦。那在社群平台 X 呢的一名日本网友，他就是在家养了一只柴犬啊，还有一只4岁的斗柴瓦拉比。然后呢在7号上午呢，他就坚持下雨天也要带这个下雨天也要散步的瓦拉比呢外出。他本身就是也是那个风雨无阻想要散步的啦啊，所以呢就为他那个穿上了黄色亮黄色的雨衣，就希望他不要淋湿哦。没有想到呢这个瓦拉比呢也不领情，影片当中就看到呢他出门没多久啊，自动选定一块积水较多的水坑，整只狗慵懒的趴在水坑上面都不愿意起身，然后饲主呢就想要把他拉起来，他仍然固执又霸气的就是继续在滂沱的大雨当中就是享受越来越强的风雨，死都不走就对了。然后这个饲主只好说哎呦拜托你不要这样子啦哈。所以一人一狗呢在雨中对峙的画面曝光之后呢，也是让很多这个网友呢200多万名的网友觉得说哇这个柴柴斗柴呢他的气势超强的，超可爱的淡定脸呢、他说回家肯定得洗澡了啦、有可能是他是不是最近太久没洗澡了，干脆我老那个什么主人不帮我洗我自己来好不好，我自己先躺在水中好，我有看到那个照片真的那个脸真的很可爱，非常固执的脸哦。好，世宗呢他也贴了一个狗狗，这也是柴柴吗，他说假日过得再爽再废礼拜一就很累，真的真的啊，这个是梗图啦啊、恰吉说呢听公主说开车我听了也很错啊，麻烦赶紧告知大众车型和颜色，出门要往哪个方向先告知一下哈。危险驾驶是不是啊？秋阳呢他说贺夫人成交哦，还有朱梅也说呢恭喜升等了啊、谢谢谢谢。义军呢他说台南永康在下雨中，大家如果在外面呢在这个开车行车都要特别小心哦。小帅妹呢他说这两天遇到落满地的碎花棋盘角之花哦，真的很美。最近呢也都在回听老板的我曾像个傻子一样，真的很好听也非常有感触。雨儿说呢这个我曾像个傻子一样爱你啊，副歌有点像恋曲1990。 Kitty Lin 说这首歌好像恋曲1990，老师有在讲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哈、这个我之前就做过两首歌放在一起了是吧啊，到底有没有在听节目啊？嘴巴那边说是什么忠实废粉哈，一日废什么忠一日废粉，终身废粉，有没有在听节目？老师在讲，有没有在听？啊，好啦，开玩笑，开玩笑啦，有时候也是错过没有听到啦哈。王云说呢，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好听。真仙令呢，他说前天去逛某 L 开头的日系超市，发现他们有进口那个横滨梨调酒，根本就是有一颗水梨在里面，真的假的？我去年在日本喝到就念念不忘的口味哦，但一瓶也不便宜就是了，现在也买回一瓶来这个品尝一下哈。哦，北拜北拜呢。方舟呢他说天气开始热了，学期也近尾声，这学期只有2门课，然后日子可以过得比较清闲一点，然后就被玲玲拖着，要不然就陪他上新竹，要不然就关在台南哦，日子也就这么过，看小说倒是丰富了平淡的日子哦。其实你那个也是不无聊啦，对不对？你也很为自己很会为自己找一些事情来做的。
蔡玲呢，她说假日就是要休息、追剧、赏花、陪伴长辈。这个假期都没有安排什么行程，因为下雨哦，不间断的下。小确幸是闪了雨缝哦，拍了花朵，就是阿伯乐哦。然后去预警看艾文的价格如何。午餐是寿司，暖心的话，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有好心情把握当下哦。像晴天，像雨天，是不是？芊芊呢、啊、说，昨天小顾请我们全家去台中吃火锅，他中发票几千元。吃得非常的开心，火锅店办活动比出两个六，拍照打卡送点心，点了一盘炸肉条，等了一小时没送来，反应之后立马送到桌，还叮咛很烫，要小心吃，就一吃是冷冷的啊。反应之后才说是疏失了。这瓶炸肉呢是288免费招待，这应该也算是小确幸吧？哦，对对对，好的，那我们先分享到这边哦。来送上的是这个澳门的双胞胎的组合 Solar 的歌曲。

0: 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孙协志，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Besame mucho， 深情吻我，是非常经典的西班牙的这个情歌哦，是由墨西哥女作曲家呢孔苏埃洛贝拉斯克斯哦，在1940年创作的。那这位女作曲家呢，她自己曾经有介绍过，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她也从来还没有接吻过。在她那个年代呢，曾经也被告知说呢，接吻是一项原罪哦，所以呢，她也创作了这首 Besame mucho， 深情吻我。那这首歌呢，也出现在很多电影当中，然后呢，翻唱的版本也非常非常多，有各种的语言呢，算是史上呢翻唱次数最多的西班牙的歌曲哦。那刚听到的是意大利的盲人男高音哦，安德烈波切利所演唱的版本，而且他的这个嗓音非常的温润醇厚哦，可以说是唱的非常的动人。Besame mucho， 好，继续来送上曾经也蛮红的这个男团哦 ，Special 的歌曲《爱不再呼吸》。

0: 好，时间来到了10:29，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的朋友92.9晨市广播，南部的朋友啊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菲律宾南部呢明达纳尔岛外海，在台湾时间8号的上午7:37发生瑞士规模8.2的强震，震源深度大约是63公里。由于呢地震的规模相当的庞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也立即呢对包括台湾在内的多个太平洋周边地区来发布海啸威胁的警报哦。好，另外呢这个中央社的这个消息哦，美股上周五暴跌，和台股连结最深的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引爆五号呢台指期盘后跟着跳水，收在42,220点哦，创史上最大的跌点。富邦投顾的董事长陈义光认为，八号台股开盘呢面临了停损融资还有城市交易外资等多重卖压，形成市场的恐惧的总和。他表示呢台股是否落底呢，可以观察美国10年期公债殖利率、台股融资余额、台指期空单未平仓量及新台币汇率等四大指标。而由于美日韩股呢都暴跌，今天台股开盘狂跌近2700点，下杀到42,376.86点，失守月线关，千金股最惨，48档也有25档跌停。中时新闻网的报道，而各大券商呢周末紧急入金令齐发，狂发简讯来提醒还有期货部位的投资人要提前入金，为部分预留缓冲空间，避免开盘后急杀遭强制冲销，不只是血本无归，甚至于还得要面临超额损失。而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据金管会的掌握，目前呢信用融资担保维持率仍然偏高，那可以呢耐得住这个台股的震荡，暂时不会有断头潮风险。中央社的消息，副总统萧美琴七号在博留总统惠树人陪同下呢前往洛克群岛西湖呢体验泛舟还有浮潜，期盼更多台湾游客可以透过直航航班亲自体验帛琉的热带海洋生态的美景。他昨天下午也访问了贝里琉洲呢，参访二战纪念博物馆的时候表示，美日曾在这边呢激烈的交战，如今呢已经成为印太的重要盟友，所以希望各界呢共同维护区域的稳定。惠树人在晚宴中呢重申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表示如果台湾主权没有办法获得承认，包括帛琉在内的小国主权又如何能够被尊重。他也介绍澳日美等驻帛使节，强调呢理念相近国家共同维护自由民主还有法治的伙伴关系。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伊朗为了报复以色列，日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七号呢向以色列发射一波飞弹攻击，这也是伊朗自4月初以来首度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美国总统川普随后表示，将亲自致电以色列总理纳坦纳胡亚胡，要求呢以方不要进一步报复，以免呢破坏美国主导的停火还有和平谈判的一个进程。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南投县仁爱乡一辆中型巴士七号下午5点多，满载16名的菲律宾游客上合欢山赏杜鹃，回程时呢行经台14线埔雾公路79公里的地方，适逢下坡过弯处，加上天雨路滑，巴士失控冲出边坡，连人带车翻覆，4轮朝天，包含司机在内，共造成了16人受伤，所幸意识清楚哦，医院获报后急诊室也启动大量伤患的抢救，而详细的事发原因呢，有待厘清。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台湾呢也算是一个水果王国，但是好像呢比较少吃到像是泰国我们常常会看到的那个山竹。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为大家介绍这个非常好吃的山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之前呢他推荐他们家那个泰国金枕头榴莲，有没有也是卖的下下叫，在我们电台可以说是深受好评。欢迎到的是食阳国际的林总，欢迎林总。
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那个榴莲呢是果王，这个果后就是山竹哦。据说呢，在十八世纪以来呢，其实哦很吸引欧洲人到东南亚旅游，就是因为它这个小圆球状的一个水果呢，它有那个木质的叶子，果肉却带着异国的芬芳啦哈。因此呢，美国的植物的探险家大卫贝尔柴尔德啊，他曾经在90年代就表示说呢，因为想到了喜欢山竹的维多利亚女王，就把它冠为是水果之后之称了啊。我们以前台湾好像也都看不太到这个山竹，
3: 因为台湾在以往在2年前是禁止16年，在2年前才开放，可以进口，但是它有规范跟条件，它必须在当地哈用那个47度熏。熏半个小时
0: 哦，
3: 那熏完之后把病虫害熏死，那我们的水果原本是新鲜变成半生熟，所以我们在当地再挑过再进口回来，那进口回来它必须要坐飞机当天到，因为它一个礼拜一定要把它削完，没有削完就变成那个高尔夫球那么硬，就没办法吃了。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在2年前那时候就有开放，但是那时候就进口新鲜的嘛，但是它的过程也是挺繁杂的。
3: 是
0: 啊，那我们现在有做一个改变了，
3: 现在我们在进化。那基本上，山竹有三种哦，回来台湾第一种就是新鲜的，那一个礼拜没有吃完就报销了嘛。第二种就是带壳，把它切成一半。再盖回去
0: 哦，
3: 做冷冻。那第三种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直接把壳去除，全部都清肉，因为这样的 CP 值最高，
0: 是
3: 因为你壳没办法吃。
0: 那
3: 山竹基本上三分之二重量都是在壳。
0: 哦，对啊，这样子很不划算呢。
3: 对，那
0: 都是花钱在壳上面。
3: 看到的跟吃下去的不一样，比例差很多，三分之二都是不行吃的。那我们这个大概2.5斤，只能剥成我们一盒300公克。所以就是全部纯清肉这样。是。
0: 所以他在那个就是在泰国当地，然后把这个壳先去除了。
3: 对。
0: 然后做一个处理，然后就是冷冻回。
3: 对，我们每一颗先挑选过。那我们清洗完之后剥肉。剥肉之后再做超低温急速冷冻。那在这个无尘室的室温里面去做这样的动作，那我们再装盒装。因为你山竹如果抽真空，那基本上会有很多变化，有时候你退完冰你会变形啊，那个不漂亮
0: 哦，不能够抽真空
3: 了，所以我们把它用盒装装回来，
0: 盒装装回来。哇，这个过程是就搞刚的啦哈。
3: 对，
0: 那山竹呢，它主要就是说它那个果肉啊，它就是很雪白饱满，酸甜适中，而且它有一个特殊的水果的香气。
3: 是，
0: 然后很多人呢，以前去泰国有没有就是哇买一袋装，然后就是去吃这样子。那现在呢，我们就是直接在台湾可以买得到。
3: 对，基本上它膳食纤维很丰富，再有维他命 C， 它又有钙跟钾跟镁。那最主要它很好，这一个水果为什么称为水果之后？
0: 对，
3: 它有很好的那个抗氧化，所以吃完之后会变年轻。
0: 这么好，
3: 因为年轻人很多没有尝试过，那他们吃完都一句话就说：“这个有谈恋爱的感觉，
0: 酸酸甜甜的。
3: 对”
0: 那果肉吃起来就是好像也是在嘴里会那个小小融化感觉。
3: 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建议冷冻拿出来推个20分钟，
0: 是
3: 最刚好。那如果你拿出来现吃哦，因为太冰了，那这种水果基本上太冰哦，吃不出它的味道哦，退到大概20-30分钟，那回到那个原本那种酸酸甜甜那种味道会出来。
0: 好，那现在呢，这个我们是直接弄冷冻空运回来嘛，哈。
3: 是。
0: 那我们在泰国的产地，它有经过哪几道的一个这个筛选呢？
3: 基本上我们在新鲜的山竹哈，我们必须要把它倒到我们的水池，那去做挑选清洗。那挑选有两个规范，第一个就是沉下去的我们不要，浮上来我们再挑上来。
0: 原因是什么？
3: 原因因为有时候泰国它会有雨季啊，它会含水分在里面。那含水分你就会吸收水，它
0: 反而果肉就是太多水了。
3: 那果肉它有时候会有呈现那个水晶肉，就是半透明，那个也可以吃，但是口感就比较偏硬。
0: 对。
3: 那另外一种就是， 它浮上来，我们会再去做第二道的果形，有的颜色去辨别，跟有的变形啊，采摘下来会挤压，那个都全部挑掉，第一道。那第二道就是我们会分类大小果，那大小果再挑，挑完之后再进入到开果，把那个果核拆开，
0: 对，
3: 那漂亮的我们再送到我们的急速冷冻，去做一个瞬间把它的新鲜美味锁起来，那另外我们再第三道就是再装盒装，那再称重，这样
0: 是，
3: 所以这个环节都是要在低温的环境里面，
0: 所以在泰国的产地就经过刚刚三次的一个筛选，然后把这个优质的鲜果挑选出来，然后把它冷冻了以后再送到我们台湾来，然后我们大家买到的吃到的就是很好吃的，对对对，
3: 不用去冒险说拆开你整这一颗可以吃，下一颗又坏掉，
0: 没错没错，这是最害怕的。
3: 如果以新鲜来讲，它平均早期在卖一颗平均80到100块，
0: 对啊，也不便宜耶。
3: 那如果你换一颗要怎么换，很难换，
0: 真的真的好，所以我们这个是很有品质的，也是我们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的一个山竹。那今天给大家的一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3: 那基本上我们四盒一装，那我们一盒是399，那我们就是四盒1500
0: 啊，对对对，
3: 590几，对，
0: 1590几，
3: 我们一盒假设算400嘛，
0: 46
3: 就1600了，那我们不到1600，1159，
0: 所以一盒是300克。你刚刚说要多少才能够
3: 精选？大概2.5斤，
0: 2.5斤
3: 剥到300克，
0: 才剥到300克，哇，这个人工都帮你去除了，对不对哈？所以四盒的话就是1600左右，然后呢，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是多少？
3: 我们给他。

0: 林总哈，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将近1600，你现在给大家1580，
1: 不然我再给大家最后一个诚意啊，再折100。
0: 哇，好，赞赞赞，
1: 上线了。
0: 再便宜不行了，
1: 再便宜不行，因为也没有那么多数量，因为接下来那个也产季结束了，
0: 是，所以大家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对不对？不过因为真的我想大家也是很难得才能够吃到这么优质的水果山竹嘛，对不对？平常真的很少吃，这个一吃下去一定会觉得屌欸，对吧？
1: 因为这个
0: 适合够吃吗？你敢问够？
1: 如果喜欢吃的，应该一天吃个一盒，4天就结束了
0: 啊，这样子。
1: 那如果家庭数3到4个，可能2天没了。
0: 所以说啊，你给人家4盒，你今天加送个，
1: 我加送一盒，
0: 加送一盒，一盒是将近400嘛，对不对？
1: 對啊、
0: 你加送一盒，然后费欧娜再加送一盒，然后你出钱，
1: 主持人也送一盒，面子做给你。
0: 好，然后你出钱吗？
1: 当然啦。
0: 我要来掌声
1: 一
0: 下，
1: 我们
0: 一
1: 样都是开放嘛，对，全面开放，那基本上这种 CP 值最高了。
0: 真的真的，我真的在网络上看到那个一盒差不多就是400多，445左右咯、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已经便宜给大家了，然后6盒给大家，对不对？
1: 6盒给大家，那基本上这个我今天给最大的优惠就是一样一组4盒，1480，再多送2盒。
0: 哇，太赞了太赞了，原价4盒就要将近1600了，然后运费你们也吸收了，对不 对？然后今天给大家最大的诚意就是4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2盒，等于是6盒1480。
1: 是，谢谢。
0: 谢谢我们最恩导林总，谢谢，真的很有诚意呢。
1: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他的喜欢吃的比重应该比榴莲更强。
0: 对对对，
1: 应该100个有至少90几个敢吃。
0: 哇，今天
1: 我们第一次进口进来，就是先让大家体验看看这样。
0: 对，然后今天的运费也帮你吸收掉了，而且原价就要1600左右，我们今天给他4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2盒，等于是6盒1480。大家快点拨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因为主处也没有很多，快点拨电话就对了，0800-600-929，0800-600-929，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快点拨电话，也谢谢我们的帅气的林总，
1: 谢谢大家，谢谢，
0: 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有果后之称的山竹。那山竹呢果肉雪白，酸甜适中，带着异国的芬芳，来自于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山竹，新鲜采收之后就会在泰国呢经过了漂浮沉底分类、烟熏杀菌、装袋装箱、选果三次的筛选哦，把优质又新鲜的鲜果呢挑选出来，进行包装冷冻，再送到台湾。这次呢给大家一盒是300克，那原价4盒呢就将近1600，运费已经帮大家吸收了哦。然后呢再给大家只要1480特惠价格之外呢，林总啊沙利直接再多送2盒，一共是6盒，1480带回家，组数有限，快点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0800600929，0800600929。
2: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3: 阿姨买的。
2: 这电视柜
3: 也是阿姨买的。
2: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3: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2: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4: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急，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5: 植牙好贵。
6: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说走就走
9: Okinawa，
10: 即日起至8月31日，
8: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1: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2: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借来赶快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13: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好，这个歌呢描述的是那种特殊的那种情谊的交流，虽然不能够相伴左右哦，也愿意给对方满满的祝福。然后歌词里面就唱着愿你安好，愿我也安好。这个是吴君如还有张天赋、邓丽欣所演出的电影我谈的那场恋爱的一个主题曲哦，是这个张天赋所唱的笔友。那刚刚呢听完了这个文字寄托的笔友哦，继续要来送上的是身份也受限的挚友，都算是那种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那种遗憾了。那这首歌呢是 Eric 周兴哲呢写给阿令唱的，后来他自己也推出他的录音室的这个翻唱版本。我记得上周在那个什么点歌的时候好像也有朋友点这首歌、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播出。好，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个周兴哲的挚友。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8: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9: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0: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搭叫做钱。
1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10: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1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机要立上的店拢总有。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好的，时间是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的，我们今天呢互动主题哦，礼拜一就是来讲 Happy Monday， 然后讲你的这个周休假期过怎么样，或其他想要分享的一些这个内容都可以哦。这个雨儿说呢，公主大人请息怒啊，我真的是忘了你有介绍过，老人家记忆不好啊。不过呢，我真的可以哦，刚客人订什么一忙就忘了哦。好，没有关系，我没有真的生气啦，就做个效果嘛。对对对，做个效果嘛。老师有在奖励，有没有在听啊？啊，对对对，做个效果啦啊、哦。好，感觉呢，他说有收到阿勾公主呢点名念留言哦，刚刚有听到叶倩文爱的可能很好听哦，昨天早上小宝溃逃睡觉、哦、叫不起床了啊、哦！你说你家那个柴柴是不是？好，还有谢谢这个雅宁啊、克里斯丁的祝福啊，还有娟娟呢，还有这个 Kelly Line 呢，都说刚刚播的歌有一些歌都还蛮喜欢的、哦。好，怡琳呢，她说这个上周有去澎湖玩，刚吃完抹茶冰回来哦，所以呢，她今天选的是抹茶口味的这个搓冰哦。还有霞飞哥呢，他说星期六呢庙里帮忙，星期日是例行进摊，好友台中聚会哦，提前帮他们庆生哦，哇哦，感觉也是挺热闹的哦，这个好朋友的这样一家人哦，大家这样聚一聚真的还蛮好的。子瑜呢，他说礼拜六呢一大早去医院抽血，胆小的我不敢看医检师抽自己的血哦，等他抽好，晚上呢去吃日式料理，看到别桌呢点活生生的帝王蟹，真的是好大一只哦，吓坏了，转眼间他就成了盘中孙哦，真的是有点不舍哦。没错没错，像有时候我们去吃那个什么海鲜火锅啊，他会有那个鲍鱼啊，那个鲍鱼都还活着，就是他还在那边蠕动，然后呢就是他即将就要下锅了，其实也是有点不舍啦，所以有时候吃那种已经就是死掉的，我觉得好像心里不会觉得很怪哦、喔、欸，不过那个帝王蟹也真的超级贵，但是很好吃，就是说虽然不舍，但还是人类就是这样，还是会想要吃哦、喔。志中阳呢，他说台南人今天当然是选芒果了，哇哦，对，台南很多芒果也是好吃好吃哎，真的有一天能够下台南的话，给他吃个过瘾。宜轩呢，他说这个礼拜六早上洗衣服加打扫家里，下午跟男友去远传续约哦，天气很热，到全家吹冷气吃双麒麟。礼拜天跟男友一起追这个竹芋哦，晚上男友妈妈呢请我们到三重黄金海岸哦去那个吃那个虾哦吃饭。他说这个也分享那个哇很丰盛的餐点呢，真赞真赞。蔡大宝呢，他说这个周末很充实，和朋友去参加了云林斗六的路跑，然后很有趣的是跑回来的时候，工作人员拿了很多纪念品给我们，其中一瓶长得很像矿泉水的米酒哦，当下跑回来很累，想说要喝一口水来洗脸，喝下去马上喷出来哎、欸，怎么会做的那么像哦，是不是那个料理用的米酒啦，现在有时候是用那种那个像是矿泉水的瓶子装的啦，然后他说朋友在旁边快要笑死，也蛮好笑，真的蛮好笑。美云轩呢，他说昨天跟家人在那个逢甲吃那个火锅、哦、一间24小时的，很推很推哦。Kevin Lee 呢，他说周末无意间发现了独角仙哦，第一次发现野生的哦。好的好的，谢谢分享，好大一只呢。嘉涵呢，他说哦，今天的那个每样冰品看起来都好像很好吃呢，都很想吃，如果只能选一种，选的是 C 哦。彰化阿荣呢，他说这个礼拜过得非常充实，星期六有萨克斯风表演，星期天也对到教会去听牧师讲道哦，所以呢过得充实的周休假期。英英呢，他说这个周六到十八王宫买霸掌，昨天老公在婆婆到台中找朋友，回程北上在苗栗的时候呢，真的是下暴雨，对对对，昨天其实也是到了那个下午晚上都还是下着暴雨哦。Tina 叶呢，他说昨天洗了这个冷气滤网，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家里的冷气滤网是不是该洗了，免得灰尘太厚影响冷气效能哦。嗯，是的是的，谢谢提醒啊。舒静呢，他说贴了一个梗图，最近天气热，朋友约我吃冰，我说不能吃冰，朋友说どうして为什么呢，我说因为帅不能吃冰。喂，这还自我感觉太良好了吧。这个应该朋友会那个翻白眼哦。朱梅呢，他说假日就是市场采买，整理居家打扫，天气炎热，在家吹冷气，吹冷气追剧。然后丽娟呢，她说天气阴阴的，心情也懒懒的，想上山去买嫩姜，因为现在是盛产，走到一半又回头，天气突然变天了，看到路边呢有聚集小农在卖凤梨，很便宜，每个人都是一大袋一大袋的，自己也忍不住买了一袋哦。端午节快要到了，想要到超市去预购粽子，哇哦，真的不便宜呢，十个就要600多呢，里面只有2块肉和一点花生，贵的要8个要700多，料多一点是不错吃啦，后来想想买有料的，想到家里还剩下一些糯米，想着买些肉和花生、红葱头、虾米自己包，做起来比超市呢多一倍的量，料多又香，自己做的比较有的吃啦。现在物价真的是贵啊，我常常在那个券上面看到很多人买了200多块的便当哦，那个配菜少的可怜啊，什么那个卤肉就一点点啊，然后高丽菜也一小撮啊，好，反正就是看起来真的是很心酸啊，外面东西真的是挺贵的哦。中线呢，他说小确幸是周末出门都没有遇到下雨诶，等一下你是走你们家巷口而已是不是。彩鱼呢，他说昨天真的很好睡哦，一觉醒来下午2点半了，外面安静的像全世界都消失了，原来真的是太热了，大家都在家里面吹冷气，刚收完晒好的衣服呢就遇到了很大的雨哦。宅美呢，他说想要选的是牛奶雪花，但是呢可以跟菲欧娜一起吃吗，医生说我不能吃太多冰呢。好哦。秀妹说呢，最近收到很多亲友分享美食哦，像是有地瓜包、红豆面包、紫米粽，还有荔枝红肉里，幸福满分啊，满点哦，哇，赞，羡慕羡慕哎，这个看起来都很好吃哈、哦。好，娟娟呢，她说周末假期一如既往，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有和搞笑又好相处的大姑姑他们一家大小去吃饭，吃得很饱又很开心，也祝福大姑姑身体健康，阖家平安。今天的暖心话语，父母是生命的来处，孝顺是福报的源头，然后也分享呢就是一个暖心梗图哦。我爸卖猪肉供我读书，如今我完成学业了，他也不用那么辛苦了，现在我爸卖上午，我卖下午哦。好，再来是义军呢，他说暖心话语是，当只有耳朵醒来，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喧嚣，当心灵跟着醒来，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妙，从心所欲，用心倾听，获得快乐的真谛哦。哦，美拜美拜哦。然后呢，依旧还是在追这个陆剧啦哦。好，再来是娟娟呢，她说今天选的是草莓牛奶刨冰，最爱草莓了，现在芒果已经开始盛产了，我一直觉得御景很有名哦，会比较好吃，但这几天去买访寮的才觉得我心中第一名是访寮的爱文芒果哦，是最爱哦。哦，是这样子吗，御景的被比下去了吗？好了，不要挑起人家战争了、啊，应该都很不错嘛，应该那个品质都很好啊、哦。Kelly Lai 呢，他说周休没有出去，待在家里面看片，期待一个礼拜开始可以听好歌。正豪说呢，周休假期去外面的球场练习羽球1个小时哦，练完回到家整理阳台上的花圃哦，帮花来浇水。钟春丽他说呢，我的外孙女3岁会教我骑木马哦，一颗桌球串在一根细棍上当马头，握住细棍夹在两腿之间，然后就开跑，他会要我跑的时候呢，脚底板要往上勾哦，他说跑的时候要踢踢踢，煞有介事的，而他也是孩子王，带着我跟他一起跑，大人真的是很快就没电了，他还是精力充沛哦。没错没错，当然啊，我们怎么能够比得上那个小朋友，小朋友就是活力满满的哦。陈轩说呢，这一季新番动画有一位宜兰张小姐，因为芒果刨冰很红，在动画中是赴日留学生，台味营造的相当好，包括台语刨冰，还有蚵仔煎，还有出现中华邮政便利箱、台皮18天生皮，还有卡瓦连 威士忌、龟山岛、猫空缆车等等倍感亲切，跟以前动画用旗袍或奇怪口癖草草带过不一样，很有深度哦。所以你是说这个有一个新番的动画，是不是新的动画？然后陈平也说呢，上周六第一次去善行车库，身为彰化人还没有去过善行车库，真的很惭愧哦。刚好那天有活动就去看了，结果刚好看到意外的画面，看着火车要进站，突然呢这个电车线爆出火花还有爆炸声哦，害得列车呢紧急减速哦，原来是活动喷发彩带随风飘去卡在电车线所造成短路啦哦，这件事还有上新闻哦。哦，就那么嘟嘟好被你看到这样的意外场面哦。还有雅玲呢，她说星期六早上带女儿去参加跆拳道黑带一段的晋级哦，哇，赞赞赞，厉害了厉害了。好的，也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哦。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谎言留声机的公路电影。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徐佳莹。
2: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钻，税改汽车就款。
3: 老公，麻豆加油道过了啦。
4: 没关系。
3: 啊，永康加油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3: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4: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6: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7: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来也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8: 我们回来咯，
9: 快来吃山竹
10: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酸甜清爽又 juicy，
8: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1: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2: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 97.1台南之音。

0: 一连两首歌曲是林心怡所唱的《以后以后》，还有 JJ 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哆啦 A 梦最新电影作品，电影哆啦 A 梦新大雄的海底鬼岩城，邀请曾经参与过那个哆啦 A 梦大雄的绘画世界物语，还有呢大雄的地图地球交响乐等多部哆啦 A 梦的电影版的石岛哲生导演来指导。拥有丰富经验的他呢，是首度担任哆啦 A 梦的电影版的一个导演。那石岛哲生就表示呢，10,928公尺是人类呢到现在为止可以到达的海底的最深处，至于更深的地方，就让我们跟着哆啦 A 梦一行人呢去冒险吧，那里呢一定会有从来没有见过的生物还有景色等着他们，光是想就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兴奋。而他们在那里呢所面临的抉择还有选决定会让他们呢感觉到相当的苦恼，但可以肯定的是，意想不到的答案都隐藏在他们的心中。哆啦 A 梦呢新大雄海底鬼岩城它里面呢就是载着这个大雄前行的一行人前往这个海底来冒险的海底车。那海底车呢是原作漫画当中最让人家印象深刻的角色之一，它跟静香之间的情谊呢让很多粉丝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那哆啦 A 梦呢新大雄的海底鬼岩城邀请资深的声优广桥梁呢为这个海底车来现身，也是他第一次参与这个电影版的一个出演那广桥梁呢他就说，这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大雄的海底鬼岩城这个故事，能够用海底车的身份在神秘的世界展开全新的冒险，真的是太棒了，也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海底车呢将会带领着大家呢探索海底世界，所以呢他说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抓稳，不要被甩出去了。而这部电影呢将在7月10日国语配音版还有日语的原声版本呢会同步在台湾上映。另外来分享到是2026慕尼黑俄少影展近日也举办了颁奖典礼，台湾的代表团呢今年不只是入围大爆发也狂扫了5项大奖，创下了历届最佳的纪录。其中呢小房革命还有自主挥棒两部作品就抱回了3大奖。小房革命呢这次斩获7到10岁的剧情类首奖，更拿下了由全球200多位俄少内容专业人士来共同票选象征最高荣誉的 Hot Prize。那这个小公式呢还有富邦文教基金会所这个推出的短片自主挥棒，则是一棒集成了国际评审的泪腺，抱回了特别奖性别平权奖，充分展现台湾的俄少内容的深度还有国际的竞争力。由杨宗华执导的公视学生剧展小房革命呢真实刻画了现代核心家庭各自都很忙碌的一个生活面貌那在拥挤的这个居住空间，以及呢一个小女孩对家人想要好好相聚的一个渴望，独特的儿童视角还有非常细腻的一个叙事手法，让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创作者都产生了深刻的共鸣获得了热烈的回响。杨宗华导演呢的得奖感言就说，我们总是为这个日常生活而忙碌，但是呢事实上每个人都在努力为他们所爱的人来挤出时间，所以呢小房革命是一个关于每个家庭都有独特的爱的故事，那份爱呢一直都在非常值得被挖掘。另外一部呢惊艳全场的作品是由黄胜军执导的小公式短片自主挥棒，这部片呢直接呢就面对很敏感的儿童的身体的自主权的一个议题那也罕见的以小男孩主动的声音向身边呢亲近的大人来表达抗拒还有非常困惑的那种心情那非常大胆也细腻的切入点呢也获得评审团一致的赞赏，毫无悬念的夺下了性别平权奖。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寂寞来了怎么办，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帮你排遣寂寞吧。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这边呢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呢、哦，我再来看一下，再念一下。好，那个小美小美呢，她说分享礼拜六呢在西罗大桥下赏夕阳的美丽画面哦，拍得不错，拍得不错，很漂亮呢。还有这个王云说呢，为什么太帅不能吃冰啊？是那个象棋啦，帅不能吃冰啦。还有朱美有收到留言了啊、哦，张小琪呢，她说老公小阿姨自家种的葡萄这个礼拜要采收了，葡萄非常的肥美又很漂亮哦，哇，真的呢，看起来很扎实呢，感觉就很好吃哦。Oscar Bowie 呢，他说昨天才跑去御景吃芒果冰哦，粗的不好吃，不粗的好吃，不粗的比粗的还好吃哦。我是说芒果果粒啦，喂。好了，谢谢大家的一个热情留言哦。继续来送上的是米西亚所演唱的 Everything。

现在有点大胜的感觉哦。宽茂说呢，这个假日还是户外走走哦，深层的流汗来排毒哦 ，very good very good。锦骚说呢，最近芒果盛产，周末虾皮直播买了5箱芒果，比菜市场便宜很多，因为是产地直送，没有中间商剥削的关系。雷克斯龙说呢，选低搜打冰哦。还有那个小马呢，他说星期日全家提前帮我庆生，有家人陪着一起吃美食，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哦。啊，所以你也是双子座是不是？还有那个邓嫂呢，听歌帮盖大楼，好的，谢谢。志伟呢，他说选芒果刷冰哦，吃着消暑的冰，搭配着爱文芒果的香气，非常的满足。这周末又跑去飞飞机了哦，在太平一江桥下，超惬意、超放松的，哇哦，赞呢，很棒的嗜好哦。还有这个王云呢，他说周六带小蟹宝去中友的汤姆熊玩哦，周日回英哥祭拜爸爸忌日哦，吃了想吃的阿婆寿司店，一样是挤得人山人海哦。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哦。

节奏呢听起来就是非常的轻快，有那种放客的那种感觉哦。然后呢，这首歌在讲那种深陷爱情里面非常疯狂啊，现在简直就是每天在那边做白日梦啊，还有内心呢深处有一些情感的拉扯。歌名叫做 Daydreaming。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 Karen CC 的全新单曲，叫做 100 Degrees， 是收录在他的新专辑 Loser 当中哦。那这个曲风呢是比较 Pop Rock， 还有这个 R&B 的风格，那传达出那种感觉是非常自信啊。不受束缚的那种感觉，而且呢是有很强的气场哦。我们来听这首 100 Degrees。

0: Hey Taiwan, this is Ed Sheeran. Thank you so much for supporting me, and please stay tuned for more of my music.
1: We broke up because he was too lazy.
2: 平常有空都在线上学习。
3: 假日最喜欢到户外爬山，听虫鸣鸟叫。
4: 我爱唱卡拉 OK。
5: 爱音乐的我又开始听广播了，好像转扭蛋，充满惊喜感。
6: 培养嗜好，持之以恒，让生命充满精彩篇章，让生命可以发光发热。
7: 值得培养的嗜好之一，城市广播网。
8: 忙碌的时候，别忘了停下来喘口气，捕捉窗外一抹绿意，把心放回自己身上。你不必一直照顾世界，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午安，我的城市。
9: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好，听到的是 Yoga 林宥嘉在2009年推出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哦，《感官世界》当中收录的歌曲《说谎》，这首歌呢，当时也是非常的走红哦。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炎亚纶的《可能你还爱我》，那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看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哎嗨，我的震动玻璃和石头跌到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块新的？
1: 笨，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新心情，一切搞定。
0: 阿英，您是在哪位？
1: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0: 玻璃修补专家，
2: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3: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115年度第一批地籍清理代为标售土地开始受理了。本次标售土地分布于归仁区、关庙区、学甲区、西港区及将军区等行政区。
4: 受理投标期间为5月25日起至6月10日截止，请有意愿投标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详情可到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网站地籍清理专区查看。
3: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5: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 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6: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7: 大家好，我们是
8: Masca 乐团。
7: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9: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10: in-house。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6月8号礼拜一哦，崭新的一个礼拜。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中午的12点06分之后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哦。我是 DJ 彼得。那这个礼拜的天气呢，会有剧烈的变化哦，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礼拜的天气预报哦。像今天呢，很多中南部的地区已经开始在下雨了，对不对哦？所以请大家呢真的要特别的小心。那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针对今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一下今天的题目预告。今天在线上呢，我们来听一下好坏风，哪一些歌曲的歌名里面有好或者是坏的歌哦，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这个好呢，当然要那个good 哦，那个形容词的那个好才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比如说好天气、坏天气、好日子、坏日子哦，这样的好坏才可以。那个好像那就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也请大家帮我特别的注意一下啊。那第一首歌曲呢，现在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啊。今天6月8号双子座，同时也是 Popular Lady 的成员雨珊的生日，所以第一首歌来送上的是 Popular Lady 的 Kiss Me。同一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一开始彼得这边来推荐到的英文字母 O 开头的团体组合呢，他们是来自于美国亚特兰大的双人嘻哈组，叫做 Outcast 流浪者合唱团。

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在2003年啊所发表的作品，叫做 The Way You Move。 来自于美国亚特兰大的嘻哈双人组 Outkast 流浪者合唱团呢，他们从1994年出道以来就试图着要打破大家对于嘻哈音乐的一个既有的印象哦，所以呢他们特别将爵士、蓝调、灵魂摇滚以及世界音乐跟旧式复古的嘻哈元素呢予以一个完美的调和。出道至今呢，他们已经有6座格莱美奖的加持肯定，同时专辑累积的销售数字呢也是突破到了3000万张以上，可以算是嘻哈音乐界当中呢非常厉害的双组合。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个歌呢，同样是来自于 Outkast 流浪者合唱团，他们在2003年所发行的《大喇叭爱乱来》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叫做 Hey Ya。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4: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SHE，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今天是 N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要听到的这位英文字母 P 开头的歌手哦，他当初出道的时候呢，年纪很轻哦，但是他的音乐当中呢，却流露出浓浓的复古风味哦，他的名字叫做 Paolo Nutini。

excuse. So I'm wearing my band. 这首歌曲呢是 Paolo Nutini 啊，他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叫做 Last Request。那 Paolo Nutini 呢是一位来自于苏格兰的意大利裔的歌手啊。2006年，他以不到20岁的年纪呢就发行他个人的首张专辑。那虽然呢当初他的年纪是不到20岁，但是在专辑当中呢，他却以沧桑低沉的嗓音搭配上复古的编曲，惊艳了整个英国乐坛。首张专辑呢就空降了英国金榜第三名的好成绩，同时在全世界也是大卖了230万张以上，成为了当年呢英国乐坛非常受到瞩目的一位新人。那我们再来要听到这个歌哦，也是来自于他个人的首张专辑里面 New Shoes。

这是来自于 Paolo Nutini 这首单曲叫做 No Shoes。 那 Paolo Nutini 的第一张专辑呢，不仅在欧洲地区受到了瞩目，就连在美国这张专辑呢也获得了 Billboard 告示牌杂志呢票选是2007年百大欧洲专辑里面。那再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他个人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曲目，这首歌 Scream Funk My Light Up。

经典的好歌来自于黄大炜所演唱的《你把我灌醉》哦。那么黄大炜呢，最近传出要移居夏威夷哦。那事实上呢，他本来以前就是在夏威夷长大的哦，所以呢，也算是回归到他比较熟悉的地方哦。也希望黄大炜老师一切都好。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城中最好听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中部 FM 9.9，南部 FM 97.1。现在进行到的就是我们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来送上的是好久不见的林小培，这首歌叫做《停损点》。

0: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1: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0: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2: 城市 Morning Call，
3: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4: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5: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6: 城市 In House。
7: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8: 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9: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0: 城市交通观测站。
11: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2: 城市夜节目，
1: 我是品翰，
3: 我是 Fiona，
5: 哦，我是彼得，
7: 我是夏威，
13: 我是 Aris，
14: 我是哈德。
7: Yes， 城市里有我。
5: 是的，我在城市。
14: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5: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6: 城市华语风云榜。

0: music。
1: 哇塞，难怪这部剧会大爆哦！除了演员阵容很大咖，主题曲也这么厉害。第九名就是林俊杰为主玉带来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六分等级，那么这首歌绝对属于最高规格的强力交系情歌哦。第八名是旋律派偶像男团 UNUS 共同创作的单曲《搭上你不走》，这首歌充满了80-90年代的复古浪漫氛围，尤其是萨克斯风一吹下去啊，哇，整个空气都充满了焦糖

0: Otoño 26。
1: OK， 第七名是新一代的暖男歌手蔡明仁带来的最新单曲《牙痛》。蔡明仁在歌曲当中极具创意的将生理上的牙痛跟心理上的情伤做了一次深刻的感

Hits Radio. Throwback, throwback. Hits Radio. Come on. 杨雅欣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发行以来好评声不断。八三优在本周又带来最新一波主打《身外之物》，空降第六名。终于灵感来自主唱阿普的爱猫离开的打击哦，唱出那种压抑到极点却比大呼。

是华语情歌天王李圣杰的车位，这首歌一改大家对那过去大悲大喜痴心戏情歌的印象哦，唱出一段充满孤寂感的故事。

0: la buena onda de la primavera.
1: 接下来进榜了，各位，他最近的一些新歌都让人蛮惊艳的，他真的不断在突破舒适圈，唱歌风格也不断有新元素，就是不满现状不断在进步的优秀歌手许富凯，本周空降第四名的新歌阿米，在制作上延续了许哲佩作品的预言童话色彩，从管乐跟钢琴营造出听觉上细致的渲染，让这首阿米充满了画面感。

0: Alexa or a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Here's something I found on the web.
2: 很多人都说陈势安去了华纳之后真的有升级的感觉哦，质感升级，唱功升级，好听升级。本周第三名歌曲是以 K 歌为导向的《我坠落你自由》，这首歌被定义为无氧情歌。

恭喜阿令又要爆红了，出道20周年的阿令唱功真的是一直在进步哦，新歌绕路旋律绵密弯绕，很考验唱功技巧跟音色，阿令不愧是金曲女歌手，表现得相当完美哦，恭喜她这首绕路再入蝉联华语风榜。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好，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好坏风哦，歌名里面有好或者是坏，那这个所谓的好呢是要那种good 的齁，好天气的好，好的事情的好，好人的好齁，那种好像好好爱你齁，这种的好就不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我们的中文真的是博大精深，对不对？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页找了今天6月8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咯。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8: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7: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9: 李长辈啊，通报阿花小妹妹，恁妈妈喊你3分钟来，紧回去厝集合，不然伊就要去乐和屋哦。讲到这个乐和屋，伊若无对到，伊就会骂骂吼，因为那边有足侪护阴用品，不管要洗还是要买，物件交匀阁方便。不管大人还是囡仔，爱去阁爱洗。乐和屋专业护阴用品连锁，2912706，谢谢。
10: 乐和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7: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12: 好，时间是中午的1:06，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齁。今天我们礼拜一的节目呢，我们来听一下所谓的好坏风。什么叫做好坏风呢齁？这个翻成英文就是 good and bad 齁， or bad， 有好或者是坏等等的关键字的出现在歌名当中，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克大楼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哈，那找到今天6月8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还有邦克大楼。第一首歌曲来听一下，新乐团第一张专辑里面哈邀请到戴爱玲一起来合作的这首单曲《坏坏惹人爱》。
13: 最

好，今天我们线上就没有分语言了哈，只要有 good or bad 哈，好的坏的哈，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像 Peter Code 呢提到的就是阿妹的坏的好人，哎，这个歌很棒哎。但上个小时呢，好像有播到阿妹的歌了哦。张博一大哥呢 ，Vivian 徐若瑄的好眼泪坏眼泪，蔡珠梅、杨林的他比我更好吗？以及周明豪哦，这位听众朋友是严爵的好的事情，还有周兴哲的你好不好？台南的阿荣也要点严爵的好的事情，以及陈雅婷的 SHE 的好人有好报，还有 Ella 的坏女人跟 Vivian 徐若瑄的好眼泪坏眼泪。所以真的哦，大家呢被我训练到，我只要稍微点一下，哎，方向都是正确的哦。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好坏风啊，歌名里面有好有坏有 good 啊有 bad 啊，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梁淑明邦乔飞的那首 You Give the Bad Man 啊，可以下雨天呢希望可以在空中摇滚一下。洪奇阳也提到的是方炯斌的坏人，以及林隆奇伍佰老师的我会好好的。这个阶段呢再来送上这首快节奏的坏，这是来自于艾怡良。

好，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艾怡良，歌名一个字哦，就叫做坏。那 Susan 呢也提到的是方炯斌的坏人哦，这个感觉这个体感上面呢，这首歌好像是我们今天的互动点播的冠军哦。15呢 King Gnu 的 So Bad 哦，这两天困在演唱会的片段当中出不来哦，所以耳朵当中会一直出现这首歌曲，是不是？怡萱觉得是 Coco 李玟的好心情，台中的 Andy 哦，这个是陈雷的欢喜酒后哦，假日欢迎莅临台中。其实彼得是台中人呐、啊、只是现在在台北工作哦。那时不时呢，还是会回去台中那边看一下。像前两天就是爬了这个大坑八号步道，对吗？有很多的民众哦，有很多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会去爬八号，而不是爬大家都很喜欢的九号呢？待会再来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哦。

0: 觉得寂寞了多久还是没跑，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夜长多你就不要想起我。我是一笔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越寂寞就越爱听城市广播网，谢谢。
1: 中午的1:18，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礼拜一的节目呢，在空中一样是要募集到500大楼，希望大家呢今天想得到或者是想不到的，如果是要来跟大家分享礼拜一的午餐，彼得也是非常的欢迎，对不对？每次到礼拜一呢，在空中就要请问一下大家今天中午吃的是什么。某些地方，很多地方可能都有在下着雨，那可能下着雨呢出去买午餐不是这么样的方便，该不会又有人很多今天中午开始吃起泡面来，对不对？欢迎您吃记得扶住水面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午餐这个是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吕雅轩还有阿莫跟王玉婷都是在线上的听歌帮盖大楼的朋友。吴彦珍也是听歌帮盖。吴慧芳要点的是500的我会好好的。胖胖辉也帮盖。小帅妹曾庆瑜的下一个男人也许会更好。王云也要点严爵的好的事情。那关妖露呢说今天是你的生日点播的歌曲张浩哲的好男人，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了这个是来自于浩哲哥所演唱的经典曲目好男人，也祝福关妖露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好，黄凯好久没有来点播了哈，点播这个八点档的经典神曲哦，五月天的贺啊姆贺，这个歌当年有搭配哪一部八点档是不是？袁泉后呢想要点播严爵的好的事情，哎，这个歌今天的点播率也是蛮高的哦。郑慧君说好想好好爱你哦，这个是周慧。林志扬呢共和世代的 Good Life 哦可以，以及 Liu Ki Chen 呢觉得是 Matska 的宝贝坏坏。今天呢在线上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好坏风是那个 good 好的的好，跟坏 bad 的那个坏哦，才在今天的点播 file 当中。什么好像啊，那个好好啊，好想好好爱你，这个感觉也不是那个 good 的好好哦，所以呢就不在今天的点播 file 里面。会不会突然觉得我们的中文博大精深很难，对不对？同样的一个好，可以用在好多的地方哦，对不对？欢迎大家呢持续的齁，如果可以了解得到我在讲什么齁，我相信大家的这个慧根都很强。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6月8号的 LINE po 文，继续在里面留言听歌帮盖大楼。今天的点播冠军齁，方炯斌的

其实呢，因为前两天回台中嘛，所以想说呢，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去爬爬山。平常不是属于那种见山爬山好手，但是呢，时不时觉得需要出去运动一下的那一种爬山小白，菜鸡，那就上网查了一下大坑步道亲子推荐，结果出现的第一个呢，就推荐了我7号跟8号。那7号跟8号，7号有停车场比较好停，8号呢它有写距离比较短一点点哦。因为呢，因为早上我去保养车子，拿到车子的时候已经是3点多，那预计呢爬山的时间会是4点，所以我觉得7号如果需要时间长一点，可能我会来不及下山，因此选了8号，因为反正都是亲子步道嘛，对不对？结果呢，对于这个菜鸡来讲哦，那个后面的一连串的楼梯，我自己认为那个挑战是蛮高的，我有po在自己的那个脸书粉丝专页当中，就有很多的鹰友啊，这个常常去爬的就说，怎么会去爬八号？应该不是应该要去爬9号吗？还有很多热闹的市集啊，有很多卖吃的，是不是？说应该要爬9号才对，怎么会去爬8号 ？OK， 我知道了哈，就是被那个亲子部落客给骗了哦，因为我搜寻亲子步道大坑，他第一个跑出来的就是跑出8号给我哦，所以就去爬了8号。但是小孩子哦，还是冰冰冰冰直接就爬上去了，所以小朋友的体力还是比较好一点点哦。但无论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平常要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哦，不要像彼得这样子哦。这个身为一个运动的菜鸡，爬了一个8号步道，那痛没掉啊。

不过即便如此呢，彼得下次还是会想要去挑战一下7号或者是9号步道，大坑的7号或9号。这个听说啦，好像稍微路比较平缓一点点，楼梯比较没有那么样的多。因为前两三个礼拜吧，彼得有去爬，那个也不叫做爬，就是去登个小山，那个是桃园的五九桶山，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哦？那个真的是一个亲子步道，就前面的楼梯呢稍微陡一点点，到后来呢都是平缓的路，真的也可以算是蛮好走的，而且爬到上面的一个大草原那边，还有一个游乐区，可以让小朋友在那边跑跑跳跳。像七号大坑的六七八号的步道上面都是有那个风洞石的一个山训场。昨天呢也是想说，前两天啊也想说让小朋友去山训场去爬一爬，然后呢八号好像速度比较短哦，所以就选了八号，但殊不知速度比较快，路程比较短，代表着它路也会比较陡哦。这个大家呢就要自己量力而为。张震呢要加盖的是 Bad Girl 哦，这个是徐怀钰的作品，以及黄文生、张宇的《男人的好》。庄小星呢是黄义达的《坏男人》，以及张瑞安呢觉得是张韶涵的《讨好》。听众朋友在线上呢，还有其他跟好或坏相关的歌曲想要推荐给大家，想要推荐给彼得，或者是在中部地区有没有一些？哎，真的要亲子级的哈，不要骗我，亲子级的步道可以推荐的，也欢迎您浮出水面来留言哦。像还有听众朋友也提供了一个什么彰化园林的藤山步道是吗？说这个地方也是平缓好走，今天也假啦。

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到南部弄假牙、哦、事实上呢这首歌叫做坏女人 FT Island、啊哦、这个优甲呢，优甲就是女生的意思嘛，什么优甲庆谷女朋友对不对，所以南部是坏的意思吗，我、哦、不确定，南部优甲就是坏女人的意思、哦、应该是这样子没有错。郭小燕呢听歌帮盖、哦、那王云说你个人觉得六号跟七号步道比较好走，那个终点呢其实六七八号的终点都是一样的，都到上面的风洞石，然后有一个小朋友的山训场在那边可以爬爬跳跳这样子。高雪丹呢说萧煌奇的好好先生，吕玉芳也建议彼得、哦、下次还是提早问一下当地的朋友们就不会走冤枉路、哦、诶确实如此，太相信 Google 了、哦、那个亲子部落客搞我的记忆了。好，那小吴呢说看吧、哦、网路要小心一堆坏人、哦、所以呢点播的就是自由发挥的好人，以及黄学谦呢想点 Daniel Powder 的 Bad Day。

0: Hello， 我们是
1: 四分卫
0: 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跟你在一起。
2: 好，时间是中午的1:37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线上的礼拜一的节目一样，希望在空中呢有机会募集超过500大楼以上哦。那我们的互动点播的歌曲呢，就是歌名里面有好或者是坏，有 good 或者是有 bad 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讲到今天的子题礼拜一呢，自然而然的就是要来募集到的是午餐文。在下雨天的中午，听众朋友，您吃的是什么样的午餐呢？像刘安修呢，吃肉肉补肉肉，哇，这个是烧肉的意思吗？太赞了。 Christine Shi 呢，真的也推荐一下园林的藤山步道。你说你一个礼拜走两次，都是平日去，礼拜六日呢人会比较多，比较不好停车一点点。其实这一条呢，彼得的爸妈也常常去走，他也常常推荐我去走这一条，这个列入口袋名单啊。陈明德呢，公司有提供三杯鸡便当，都超赞的。 Kitty Lin 午餐吃的是排骨便当，哇，这个也是我的最爱，看照片呢感觉是卤排对吧，如果卤排跟炸排的话呢，我是属于那个卤排派的。Jen Jen 呢是超商的荞麦凉面，再加 VVA 的冬菜鸭肉汤通粉泡面跟茶叶蛋，哇，这感觉也是蛮丰盛的。谢秀月呢，小七超商的番薯加咖啡跟茶叶蛋。那这位听众朋友呢，陈文文有去好事多买牛肋条，煮成了咖喱饭，可以带便当，带好几次，对不对？自己煮肉的话呢，还可以放很多哦，这个料要多少就加多少。林伟如是炒面加隔间肉汤，哇，这个一定是台中人哦。前两天呢，回到台中的时候呢，我早餐吃的就是炒面加隔间肉汤，有一股怀念的味道。来送上孙燕姿的坏天气。

窗外的风景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呢，这个礼拜真的要请大家特别特别的注意，预计都会是坏天气的哈。不过呢，这样子的天气对于水库来讲也不是一件坏事，对不对哈？记得上个礼拜五呢，我们看那个增温水库只有9%哈，那今天呢就补到了13%哈。那其实真正的大雨还没有进来，就已经有到13%，陆陆续续都有在往上升。那也希望这波大雨哈可以下在对的地方。今天呢说是爱美丽啊，今天是你的生日是不是？那在这边呢就祝福你生日快乐哦。这首好的事情也送给你哦。你说在地人。你也推荐藤山步道哦，真的很多人推荐藤山步道。谢耿杰加盖哦，明天会更好，感谢你。然后呢，张麒麟，你说社头的清水岩哦，可以来试试看，比园林的藤山步道难度稍高一点，人也比较少。萧景仁哦，罗景仁、周兴哲的你好不好，以及庄健这位听众朋友呢，说潭子新田的登山步道也蛮适合亲子去爬的哦。

好，叶董呢也说今天好听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在线上听歌帮盖，感谢颜真真、周兴哲的你好不好，然后呢也是帮盖大楼谢修月帮盖到600，哦，有到600了是不是，目前的大楼数来到了547、哦，这个感谢大家的灿虾跟帮忙。 Huiming You 呢 Shiny 的 Good Evening。

0: 好 ，Rachel Lee 呢，邦盖伟楼，罗志祥的好朋友，欧虎，好聚好散，这个是郑秀文的歌，是不是 ？Tiffany 也邦盖，朱冠洲点一首很老的歌哦。凤飞飞的好好爱我，连玉金呢也说下雨天呢提醒大家这个外出真的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下交通上面的安全，尤其是开车的朋友麻烦记得打开大灯好不好。亚曼诺呢以前假日常跟家人会去爬台南近郊的中心林场，难度呢不是很高哦，在线上呢也是推一下这一条步道。吴志祥也是听歌帮盖，感谢大家。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孙盛希的这首单曲叫做 Girls， 时间很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7。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送上的是葛仲山的跟着节奏。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一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礼拜一有着大雨干扰你的心情吗？下半场下午的2:03，一起来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蕾时尚风火歌带给你哦，我们整个精神火起来呗。
1: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喽。
2: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紧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3: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4: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3: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5: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6: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5: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7: 我们回来咯，
8: 快来吃山竹
9: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酸甜清爽又 juicy，
7: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0: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你自己有设定你想要成为龙仔还是龙仔？现在对美的审美观应该不是那么尽然的受在外貌，虽然我也是外貌协会，但有时候态度风格更加重要。

好，这几天呢天气多变化，我觉得又热，然后又有雨，然后呢就是会暴汗，又闷，又会想要吹电扇或者是冷气哦，所以感冒要完全好不是那么容易哦，但已经有好多了哦。有时候我觉得这种性感的带点磁性的鼻音还蛮好的， AI 夏小薇就没有办法做到，对不对？这几天呢假日当中也是陆陆续续听到朋友说，哎，你训练的 AI 夏小薇越来越可爱了，越来越像你了。我说真的吗？哦，开始要冒冷汗，是要被取代的意思吗？ OK， 不过呢有紧急想要救火的时候，或者是呢就是不太麻烦到别人的状况之下， AI 的一个趋势， AI 善用变成工具人是还蛮好的。好了，接下来呢要来提醒大家，就是天气上的一个变化，今天还是哦受到这个梅雨锋面的一个影响，几乎全台都会有雨，然后有一些地方会有局部大雨哦，特别针对像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大雷雨的一个及时特报的一个警讯哦，所以请大家务必外出的时候多加的注意安全，携带雨具来备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副手英雄扛大戏，死巴拉戏。英雄路上不孤单，副手零件齐上场。超过150项零件价格调降，包含26项高单价车身板件，英雄整装就趁现在。双离合器，嗨！还有多项限时指定关键零件，降价平均65折，嗨！副手全国25个服务据点，恭候各路英雄整装升级。详情请洽总经销裕益汽车。
2: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3: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
4: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松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3: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5: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6: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7: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得叫做鲜。
8: 好嘛，今麦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9: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8: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紧鲜。
9: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0: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1: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12: 是鼎泰丰。
11: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12: 找永庆裕泰丰。
11: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5: 诚挚邀请您入行。
11: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5: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12: 快拨311-2855，
11: 永庆裕泰丰
5: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3: 来哦，来个5连拍，1、2、3。4、5，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5个 pose。
14: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13: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14: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13: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15: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好，我们听到吴思贤小乐的歌曲为你停留。下午的2:25了，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希望在空中陪伴着 Dios 为你所停留三个小时城市舒服嘞。各地区定频，北部地区901，中部929，南部971哦。今天早上呢，住在菲律宾的朋友传来就是很猛的一个地震，我那一下子呢就是没有办法分辨，我想真的吗？这么的猛，我怎么没有感觉了？怎么办？就因为他是人在菲律宾，后来看到呢，这相关那个讯息呢，真的有一点点的恐怖哦，因为菲律宾呢发生了大概是规模呢7.8强烈地震哦，据说呢这是1990年来最猛的哦。那参考中午的一些讯息呢，已经造成了5个人罹难，很多人受伤了。不过朋友呢，就是能够这样子透过这个平台来报平安，就觉得小小的一个安心哦。那事实上呢，台湾本来也是属于那种地震带哦，每次大大小小的一个地震呢，也会让大家不断的来提醒哦，就是不断的更新一下那个救难包哈、哦，有没有？把它给这个好好的来这个定期定时的来更换。另外最重要的这个地震避难核心的一个原则哈，必须要还是要时不时的来提醒大家趴下掩护，还有稳住

0: 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近年来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了，所以提到很多食材呢，它为什么会爆红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民以食为天，我们华人就是要吃米饭啊，像坊间呢就有流传说不要吃淀粉啊，那种瘦身方法事实上是很不正确的哦。长久下来呢，你的身体就会缺乏应该要有的一个营养素，而造成了失衡。重点不是不吃淀粉，而是呢要吃好的米，选好的米来吃哦，这样呢会给全身所需要的营养，也能够吃出健康。今天呢介绍这个产品呢，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哦，之前推出也是相当的热销。马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优良厂商的米农代表阿良。
3: Fiona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还有我们永远都很有活力又很年轻，哇，今天真的非常难得请到他的台湾的国民阿嬷金马影后陈淑芳。
4: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2: 哇，今天真的好难得请到我们这个国民阿嬷淑芳姐姐，可以叫你姐姐吗？
4: 可以，变成好年轻了，
3: 看起来就很年轻，所以叫姐姐嘛。
2: 对，因为这个我们淑芳姐已经演戏60年了，然后连续剧也超过60部，电影也有20部以上，那皮肤超光滑，然后打扮又很靓丽，行动也非常的勇健，是我们这个银发族的网红嘛。所以首先我们要先问一下淑芳姐
4: 是
2: 怎么样保养的。
4: 保养你要对都都是变光
2: 体，比如说我们心态上啊，因为我觉得你活得很开心。心态上很简单，
4: 你第一个你就是忘了你自己几岁
2: 哦，真的。
3: 对。
4: 第二个你就是一定要学会两个字，放下。
2: 哦，这是最难的。
3: 台北心肝给归球，
4: 放下啊了呢，你心肝呢没给归球，当然你心肝呢
2: 就
4: 怀疑，
2: 怀疑你都是
4: 从体内开始就健康到。体外
2: 啊，
4: 好好好，所以你看起来你就无遐智慧了啦。
2: 哦、oh, ，真的。哎，
4: 但是你刚看你嘛不用啊，食食嘛真重要啊。你食，你在写你睡眠上重要，就是讲你暗时啊，唔能超过讲12点以后困。
2: 真的不要，11点差不多就可以睡。
4: 早上呢，最晚6点半、7点你就要起床了。起床之后。当然你就要吃一点早点，早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听说你在这个饮食上也是很养生的。
4: 哦，我真注重哦。
2: 嗯，
4: 我吼不是真偷嘴啦，但是我感觉讲，我感觉讲，你在下吃水果哈，水果餐，
2: 而
4: 且水果餐的吃当季的水果很便宜嘛，
2: 对，又新鲜。
4: 对，但是我可爱加地瓜
2: 哦，
4: 紫地瓜2条紫地瓜，一个水煮蛋，这样子的话就很丰富了。
2: 所以你早上就是把一些水果打成汁
4: 、这样就很丰富了。但是你这样吃一吃，你说到了中午你会不会饿？
2: 对啊，肚子还是会饿啊，没有。
4: 所以我11点半一定要吃中饭。那吃饭你要吃什么饭？白米饭吗？不。
2: 你现在也不吃白米饭？
4: 我不吃白米，我好多好多年不吃白米饭了。我都是吃黑米。自从我从10几年前呢，我到日本吃那个黑米的寿司啊，我觉得奇怪，这黑米怎么这么好吃？台湾怎么没有呢？后来发现台湾有了，我就改了。
2: 哦，所以你就是也吃黑米非常多年了。
4: 我
2: 黑米吃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4: 这个黑米啊，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糯米吃的会胀气，不是哦，也不是紫米，也不是糙米，
2: 对，
4: 就吃的 Q 弹，带一点点甜味，很好吃。不管你是煮米饭或者煮稀饭，都非常好吃的。
3: 其实市面上有一挂黑的像，一家的给杜老公。诶，改味，诶，啧啧，
4: 对，那个就是糯米，
3: 黑糯米又入心，
2: 所以黑米跟糯米是不一样的。
3: 对，那我们这个是原生种诶，珍珠黑米，
2: 是，
3: 所以我们是100%的纯黑米，所以它的糯性很少，
2: 对，
3: 爱寡靠诶度啊得病，一糯性很多，啊，黑米的浓度比较。
4: 哎，暗光能不见呢？你买欧米的时候，你都要看注意，
2: 要
4: 注意看哦。
2: 选地方，要
4: 注意哦。你虽然说是在浊水溪，但是浊水溪有电有个下游啊。
3: 对啊，
4: 你一定要买上游的哦。
2: 你记得铺路的哦，你知道哦。
4: 我多点你讲，我一个大刚拢在吃，你无吃大刚拢
2: 在
4: 吃。
2: 你要吃都吃在肚子里，你一定要吃好的。
4: 对啊，你不这样选好的不行。
2: 一堆了嘛。
4: 对对。
3: 所以你看，淑芳妈妈得的心经啊。先挑米的种植地。
2: 对对对，我们阿良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
3: 对，
2: 这次黑米是就是浊水溪的嘛。
3: 但是浊水溪的河床，但是都要淑芳妈妈讲的，上中下游差就这。
2: 对，
3: 因为上游的水源是最干净的，但是你注意到它下游下嘞，可能就会有一些像什么重金属或农药的残留。
4: 对，
3: 这个产地差很多。
2: 对，
3: 所以你个 上米的品种，再来种植的技术，再来种植的地方，这三项都不可以

0: 吃。
1: 哎，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的那个普遍的一个水准，选择好食材的越来越高了。
2: 对，
1: 其实我们这一次黑米也是还蛮热销的，然后这一次又很难得的有这一档，对不对？
3: 对，真的，所以给他特别邀请咱这个黑米的最佳代言人，
1: 所以
3: 淑芳妈妈来。
1: 那黑米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3: 应该是你讲，你想为什么淑芳妈妈吃的头发会黑？
1: 对，
3: 因为里面有很多花青素。那再来第二，就是刚才妈妈有说到，就是
1: 这个
3: 它的淀粉很少，它的含量只有一点点。我们一般白米的含量高，
2: 一碗黑米就等于等于25碗的白米。哎呦，
1: 难怪像你跳就要选黑米
2: 啊。你加了一点点淀粉，你觉得
1: 对
3: 胖胖的嘛。对，而且你看哦，很多人那工作这条件比可能跟淑芳妈妈这个年纪，其实一种三高啊，高血压啊，高血糖啊，高血脂，
2: 黑龙膜，
3: 对，那
1: 现在都没有
3: 哈。对，
2: 精神好，身体好。
1: 对，
2: 你看我现在拍那个你的幸福来了
1: 哈，现在都一直
2: 都是晚上录影的哦。可是那些年轻人的精神比不过我，
1: 真的耶，
2: 讲真的。
1: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聪明的人就会选黑米了。
3: 对，
1: 那如果说一开始有点吃不惯的话，就是可以搭着白米一起，
2: 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讲，你加一杯1:1嘛，它只是1:3，它只是2:5这样子，可以这样比，都可以比。你开始慢慢，他会觉得，黑米比白米好啊。我们为什么不全部吃黑米？
1: 真的，今天淑芳姐真的很大方，把她的养生秘诀都告诉我们了耶。
2: 这个很好的、
1: 学起来，学起来。
3: 她是真正的达人，
1: 好，
3: 就是因为她知道那这块黑米外面的那个皮是黑色的嘛。
1: 对，
3: 所以但果靠是营养素啊。它通通都是水溶性的营养素，所以你先把这个度掉注意料，这些营养素全部都会释放出来，包括维生素啦、铁啦、钙啦、花青素等等都造出来，所以主要嘛用滚水。啊，一起嘛，晒晒的时抓啉一杯。
1: 这个吃完以后，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便秘的问题了。
2: 哎呀，这个安心，这也是安心。你来便秘哈，那吃白米我都敢讲便秘，那吃黑米你做的安心。
1: 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请到两位，然后我就学到了，就是以后要怎么样年轻，对不对？放下哈，然后要吃好的东西。
3: 对，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推广子宫我们。健康，
1: 对，
3: 从换米开始，那个大家那家白米换成黑米。
1: 好，那听众朋友呢，应该就是现在很想要知道说，像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市价是多少钱，然后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优惠，这个优惠最重要。
3: 对，其实我们这个黑米是来自于浊水溪原生种的这个珍珠黑米。这边的米都是淋得水可以最大汗的，
1: 对，
3: 那多少强调又在上游，
1: 在上游的
3: 水源又干净，
1: 没有受到污染。
3: 对，那我们一般咱挂靠哈，咱背包哈，东北1680
1: 哈，
3: 对，那就是咱今天的淑芳妈妈拢来，
1: 对呀、
3: 咱直接下杀1260。
1: 好，就是本来是16808包嘛，现在是1260的优惠价给大家，哇，我已经有差不少了哈。
3: 对，但是淑芳妈妈说
2: 多了不是不少啊。
3: 淑芳妈妈说这样还不够。
1: 淑芳妈妈今天难得来，对不对？千载难逢的机会，
3: 所以她又out了我们。
1: 给我们给上十包，给我们什么？
3: 所以今天真的是赚到。
2: 在车底哦，一直讲讲，既然个来啊，都要让观众欢喜。
1: 对，
2: 不是，哎呦，听叫朋友欢喜，
3: 对，
2: 还在意。
1: 谢谢我们淑芳姐，这一年
3: 所以今天淑芳妈妈帮大家凹到了四包。
1: 好，所以我整理一下哈，就是我们本来八包是1680，然后现在直接下杀1260，然后我们的美丽的淑芳姐再送四包的厚康，一共是12包1260，还运费。我们现在广告跟大家讲订购电话哈，0800600929，现在可以拨喽。0800，我都快要讲早瞎了，你看我多兴奋。0800600929。那非常谢谢我们美丽的国民阿妈哈，真的要叫你小姐，不要叫阿妈啦，干嘛叫阿妈？谢谢。然后要一直活到老拍到老嘛，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大家支持他的戏，还有谢谢我们的这个阿良，
3: 谢谢。
1: 好，快点拨电话喽，再跟大家讲一下0800600929。拜拜。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现在人吃的过于精致，导致身体产生蛮多的问题，代谢、糖尿病等等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加上现在人呢，滑手机、3C 产品不离身哦，所以呢，真的很需要丰富的花青素。选择的米饭呢，当然就是要选像黑米这样子呢，非常营养又很流行的好米。主要就是因为呢，黑米它的热量低哦，口感相当好，又有18种的氨基酸，丰富的营养，还有它的花青素呢，比蓝莓还要多。对于眼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重点是很好吃。今天给大家是浊水溪原生种的珍珠黑米，也是相当珍贵，原价8包1680，今天直接呢是给大家1260，同时是再送4包，一共是12包，而且是最新采收的新鲜好米哟。吃米就要吃最新鲜的哈。电话号码是0800600929，0800600929，赶快拨电话喽。
2: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尽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3: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4: 植牙好贵，
5: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8: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7: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9: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10: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1: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97.1 台南之音。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10连发。

台湾的夏天多雨潮湿，下着雨的日子难免让通勤上班上课的朋友觉得心情烦闷，阴阴的感觉也让人提不起劲。不过换个角度想，就像我们每天需要洗澡来洗去一身疲惫，自然万物也因雨水而被滋润保养。

0: 不管什么天，城市广播网都会陪伴你的每一天。
1: 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天气上的一个变化，午后北部雷雨会持续到晚上，而这样子的天气呢，还会呢就影响到这个明后天。而另外看到的是呢，像这个经济部水利署也发布了淹水警讯的资讯啊，像新北市中和区、永和区跟土城区列为一级淹水警戒区，新北新店区、台北市中正区、万华区是二级淹水警戒，请大家外出的时候务必要提高警觉。另外呢，在气象署发布的一个这个豪大雨的一个警戒范围哦，北北基升级为豪雨特报，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局部大雨或豪雨，桃园、云林以南、马祖、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另外，台中呢也已经开设了水灾三级应变中心。一波一波的豪大雨再次提醒大家携带雨具备用，而且呢安全至上，好不好？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植牙好贵。
4: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说走就走
7: ，Okinawa！
8: 即日起至8月31日，
6: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8: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9: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0: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8: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11: 走走走走走，我们大手拉小手，
12: 走走走走走，一同去，
8: 一同去
12: 乐屋
13: 耶！
12: 秘密饭，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8: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12: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8: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1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你讲话会有重点吗？有没有人常说你听起来很有重点，但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或者你觉得呢，好摘要纲要重点很难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夏薇为 Dears 来介绍这一本书，看看是不是可以增强一下你这个筛选重点的一些能力，升级一下呢。这本书呢是由商周所出版，作者是山口拓朗。这本书呢其实它是新版哦，2026年的新版呢，摘要力，删掉九成重点，比别人强十倍的表达力。如果呢，你曾经时不时的被别人问说重点是什么，或者你讲了很多别人都没有感觉，那表示呢你的摘要力还不够。那你想说我有这么的认真好去理解很多很多的事情，为什么总是筛选不出来这个重点摘要跟纲要呢？这本书告诉你呢，他说摘要力的一个关键点，你必须要厘清，厘清什么呢？你的对象跟目的。你啊是要向谁表达什么样的资讯呢？那你为什么要表达？你有没有预设的一个目标，期望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再来呢就是 how， 我要如何的表达才能够有效的达到我想要达到的成果跟目标呢？好，这摘要力呢说起来感觉好像很简单，看别人都很简单啦。好，你要怎么样去进行呢？ OK， 你呢要有收集的能力，要整理的能力，还有呢你要有表达的能力。好，在收集资讯方面呢，他说你必须要有很充分，然后也是必要性的必要性的一个资讯，来提高你摘要的一个精确度。好，你可以透过不断的自我提问来提高资讯的品质，然后之后呢有一个后设的认知，来避免资讯收集的认知有所偏差。再来呢，怎么样整理？整理呢不仅仅是分类，你还要为你的资讯安排了所谓的优先顺序，第一、第二、第三，接着再来，然后最后，总而言之，好，类似像这样子的结构性跟层次感。再来呢，表达的时候怎么样清楚重点，简洁式的传达给对方。好，善用呢网络上我们常说有没有好连接词啦，什么关键字啦，还有数字，好数值，来增加具体性啊。当然你可以呢这个比较更鲜明化的，透过图表或者是譬喻性来呢提高比较偏抽象的东西，让大家可以更加的具体，然后比较能够听明白听得懂。那你想我要收集哦，现在的资讯很多啊，很好捞啊，很好收集，对不对？怎么样呢比较可以确认性的呢？好，比如说呢在里头章节他就说，在你的脑里头设置一个资讯收集天线吧，你的雷达准不准，你的天线呢有没有歪掉呢？他说呢，收集资讯可以说是做好摘要的第一步哦。他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假设， A 跟 B 两个人走在同一条路上， A 呢喜欢美食， B 呢对时尚有兴趣。喜欢美食的 A 自然就会关注到一些咖啡厅，然后有没有排队人龙的拉面店，或者呢曾经在登上了一些美食杂志的知名意大利餐厅他对时尚是没有兴趣的。 B 我们刚刚说他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对时尚有兴趣，对不对？他就会去观察路人的一个穿搭分析一下目前大量的流行趋势，以及每个人穿搭上的一些优缺点。当然最感兴趣的就是服饰店橱窗，有没有？所以呢走在同一条路上，每个人当然有自己的态度风格，不同的世界。为什么 A 归 A,B 归 B， 好，还有其他，每个人脑里头呢所设置的资讯收集的天线就不相同。 他说呢，把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呢称之为 RAS， 也就是脑部网状活化系统啊，这是一些大脑的功能来说明这个状况。这个 RAS 指的是什么？就是你把眼睛所看到的这些资讯还有事物分类为关注的、不关注的，你就把它想成是一种滤镜吧。所以呢，当你觉得你不够擅长的去收集资讯的话，你就在你的大脑里头设计了一个天线，针对你想要收集的主题设置脑内资讯收集天线就可以了。类似像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呢延伸延伸再延伸，想不想要把你的呢摘要力更加的优化呢，或者呢更加的一个精准呢？这本书呢倒是可以来参考看看，而且它是2026年的一个新版呢。摘要力删掉九成重点，比别人强十倍的表达力，出版社是商周，作者是山口拓朗，今天推荐给你参考。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0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0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1: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2: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2: 找我就对了。
3: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115年度第一批地级清理代为标售土地开始受理了。本次标售土地分布于归仁区、关庙区、学甲区、西港区及将军区等行政区。
4: 受理投标期间为5月25日起至6月10日截止，请有意愿投标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详情可到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网站地级清理专区查看。
3: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0: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我来去会告。
5: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6: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5: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6: 对啦对啦，
7: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5: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8: 关圣帝君在上，弟子诚心祈求，这支好钓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9: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8: 哦，
9: 即马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声条码，就会把发票保存伫云端，唔免阁提一张纸本发票。
8: 虾米，这么方便？
9: 哪呢？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8: 好，那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10: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2: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芙蕾，舒服你的听觉。

好，听到的是洪佩瑜的屋子。谁是来到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今天礼拜一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的定频呢，北部地区定在901，中部是92.9，南部971哦。那全台呢，这个梅雨封面的一个靠近哦，都会有这个大雨的一个状况，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务必多加的注意安全，然后携带雨具备用。你是怎么好好过日子的呢？有时候觉得在舒适圈就是一种好过日子。那我再更细节的去问说，你都是用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细节去察觉到，比如说巷弄的一些花，你就会知道春天来了或夏天来了等等之类的。你有没有很敏锐的去透过你要吃的一个食物知道现在要过什么样的一个节日吗？我最近也是后知后觉，因为呢就是邻居阿月跟吴大哥给了我两颗非常大颗，然后他说要排很久，我就想说排很久的粽子一下子没有办法反应过来，我想说粽子不是一年到头都可以吃的吗？后来才想说尬的排队很久表示呢这个时节很靠近了，就是端午节，对不对？果不其然呢就想六月底的时候要迎来端午节了。另外呢就是在那个社群平台当中呢，开始叮叮咚咚说呢要买芒果，我想说芒果也还好，好像呢也是那种好，比如说像那个情人果啊，就时不时的就可以冻起来吃，也不竟然都一定是在夏天。但我也发现呢，那种团购团妈开始呢已经也在那边加一加二加三，就是那个情人果，我想是怎么了？然后朋友也说要订芒果了，就是那种什么盛产的、当季的，这也是可以进入一些环保的一个心意哦。不，讲到这个粽子呢，食安的问题也要来稍微提醒大家，因为毕竟呢天气是变热的哈。这个依据世卫组织 WHO 的统计呢，全球每年大约有8.6亿人因为不安全的食品而生病。之前不是有一件接着一件，一波接着一波的一个食安问题，还是要提醒大家哦。那么在这个过节开心应景的食物当中呢，千万要注意不要造成健康的负担。那每年呢3月份到8月份是要说有提醒比较容易感染，像是这个沙门氏杆菌、仙人掌杆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月份，所以务必提醒大家多加的注意食安的问题，食材的存放啊、清洁啊、环境都要特别的注意哦。好，不过今天中午我已经把一颗粽子给吃掉了，真的好吃。然后我们今天早上在开会的时候也那个什么射手美还说，你这一颗粽子是那个吗？冰冻一年的吗？我们之前不是有讲到笑话，冰粽给它冰一年，不是哦，是新鲜的，好吗？好，那另外讲到芒果，芒果这件事情呢，好像也有在新闻上有受到讨论。如果呢，芒果长了黑斑那个点点，我最近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就是。你知道去西藏最接近那个天空的地方哦，那紫外线非常的强哦，那个色阶，我们团呢就是已经要回程的时候都会发现每个人的色阶就多了一块红色，之后就会长斑，所以呢要稍微的把皮肤调理之后呢，是不是要进场来这个雷射斑点一下哦。那个斑点的一个部分有些人说是熟了的一个表征，比如说像香蕉呢，我有些朋友是喜欢吃中间还带点青色的 feel，那个吃起来的口感我就觉得不是那么的舒服。然后也说呢，如果说是长斑斑点点的话，可能就是已经熟了，然后可以适时的吃，不然太熟暖又不太好吃。这是不是也验证在芒果上？但事实上哦，芒果有些人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担心，因为他觉得这个黑色斑点听闻是这个炭疽病，有没有？炭疽病呢，大家也知道，就如果人类的炭疽病，它是法定传染病，甚至还有致死率。那如果芒果长了，然后我们又吃它，那不是铁定很不安全吗？好，那有呢资深的这个果农蔡范哦，必须要来更正一下哦。他说，芒果常见的炭疽病，它是属于植物真
真菌感染，跟我们一般呢所有点恐慌的人类所熟知的炭疽杆菌是不同的，这是对人体没有危害的。同样这个黑斑呢也跟我们聊到那个香蕉的斑斑是一样的，它可以判断芒果成熟度的一个重要依据哦。所以呢要稍微的分开一下，人类炭疽病跟植物性的一个炭疽呢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它也还蛮会出现在芒果啦，许多的蔬菜水果都可能有类似的一个症状哦。那这个呢植物性的这个炭疽杆菌呢只会在植物之间传播，不会感染人体的。那到底出现黑点还要吃吗？是好是坏吗？ OK， 这个就是让你判断芒果熟了没。好，如果你在挑选芒果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表皮带有一少少量的黑点的果实，然后你还要品乓姐那个香，对，也有人像我那个铁粉黑粉啊恰楼海都会说，你如果闻到香味的话就表示哦，就是正好吃的一个状态吧，这一两天是正好吃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芒果香气很浓郁，甜度也很理想，再加上一点点的小斑是可以的。那如果呢你喜欢比较那种什么脆硬的口感，你就选那个地头带有一些些青一些些的一个芒果。那如果呢真的要非常的揪，又香又甜又软，然后又可以多汁的话，就是呢带一点点的黑斑黑点的芒果就是最佳的赏味期。但我自己说你知道那个什么就是外貌协会，如果点点呢太多太过于密集，我也是会非常惶恐的，所以少的点点是可以的。好，这方面的讯息呢让第二次参考。这炭疽呢，人类的炭疽跟植物性的炭疽杆菌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别怕。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6: 네시
7: 감恩，
8: 감사。
9: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0: 忙碌的时候，别忘了停下来喘口气，捕捉窗外一抹绿意，把心放回自己身上。你不必一直照顾世界，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午安，我的城市。

0: 哈哈！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要来看一些呢娱乐方面的消息。首先呢，焦点关注在这个夕阳流行天哈 ，Taylor Swift。泰勒斯今年的一个重点呢，莫过于大家想说，哎，这是全球焦点的一个世纪婚礼是吗？这个太催恋。那对于呢婚礼的细节呢，一直都非常非常的保密哦。那最近呢，已经有陆陆续续消息说，这个呢全美最受瞩目的爱侣呢，决定要在纽约最繁荣的行政区曼哈顿市中心呢，携手步入礼堂。时间呢，目前呢是说定在7月3号。但是不是真的呢？就是泰勒斯呢，之前为了防堵婚礼走漏风声啊，这保密防谍的手段滴水不漏，据说呢都是透过简讯哦，跟一些这个至亲宾客呢传达后续的消息，而且好像连着实体的喜帖邀请函都没有寄出。那为什么像是这个天衣无缝的保密计划呢，却走漏风声了呢？好像有位啊，这个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在会议上就说，七月份哦需要很大量的警力来维持治安。那这重点活动的时候呢，他有忽然呢脱口聊到是泰勒斯婚礼，但是不是属实呢？目前呢就再看看吧。但最近他的消息呢也很开心的是呢，他有加盟了玩具总动员五，亲自谱写主题曲《翠丝之歌》。这个呢创作演唱的一个歌曲呢 I knew it, I knew you。 我们好像也知道说，好像在5号吧，上个礼拜呢是正式的这个曝光。他就以人气的角色翠丝的成长历程作为创作的灵感。这一次的合作呢，泰勒斯呢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他还透过社群平台说，他是自己从五岁第一次观看玩具总动员之后，就一直对这一群角色就是怀抱着深厚的情感，然后现在可以亲自的为电影创作歌曲呢，对他来说是意义非凡呢。而且他之前好像在接受这个 podcast 访谈的时候就说，哎，因为他是起源于发迹于这个乡村乐，有没有？好，就是重新的梳理，还有呢创作纯粹的乡村乐章，让他呢会非常非常的兴奋。好，期待玩具总动员5，这一次据说是玩具对上的科技，现在什么东西都要给它对上科技，然后就展开了全新的冒险，也是非常值得来这个期待一下。我们待会也会听到 Taylor Swift 这首新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你上个礼拜有没有度过非常多的6666，超级顺的6呢？2026年6月6号星期六，然后这个人气乐团呢，理想混蛋在60秒完成非常六的事情，66大顺，因为他们的演唱会的门票卖光光。他们10月17号呢要登上高雄巨蛋举办演唱会哦，就火速的呢门票卖光，然后展现了他们的超高人气。这么多六六大顺之余呢，也要给大家一个惊喜哦，因为呢就是卖光了嘛。然后主办单位呢也火速的来宣布啊，那么我们在10月18号下午5点再加开一场，让没有抢到票的朋友呢可以再拼一次手速哦。好，最近发片的还有这位情歌王子陈世安呢，他发行了他第9张的全新专辑哦，这个我坠落你自由，而且呢他秀出了他精壮的身形身材，还配合了新造型跟演出哦。那有了新专辑，大家都会想说，那下一步呢，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呢？果然在预告当中也获得了惊喜的消息，他们说呢目前要积极准备筹备大型的演唱会，最好就是今年能够完成跟歌迷的约定。让人记活动11月份要到台南，11月7号跟8号在台南安平登场，而且刚好呢台南迎来了这个台南运河开通100周年，所以呢主办单位就用了这个很棒的一个主题哦，百年好运一载千秋，然后要打造了

这样子结合音乐在地文化跟环境永续的理念，这年度盛事呢浪人祭，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好好的来参与哦。那也预告了今年的演出阵容呢会陆陆续续的公布，敬请大家好好的来期待一下。玩具之余同心同趣很重要，对不对？当然有以前的古早的玩具跟现在的玩具，当对上新的玩具，你的那个什么所谓的喜新厌旧吗，或是怀旧的心情，或是呢跟上时代潮流的选择又是如何呢？好了，我们先来这期待玩具总动员五，然后也来听一下这即将呢就成为新婚人妻的夕阳天后 Taylor Swift 呢，她加盟玩具总动员哦创作，然后也演唱的这首主题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2: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3: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4: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5: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6: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5: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2: 谢谢你，
7: 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8: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6: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5: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3: 城市 In House。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9: 舒服最重要，
7: 城市舒服为舒服你的听觉。
6: 城市是我斜杠交弯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9: 城市交通观测站，
10: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1: 城市夜节目，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12: 哦，我是彼得，
3: 我是夏威，
6: 我是 Aris，
10: 我是哈德。
3: Yes， 城市里有我。
12: 是的，我在城市。
10: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7: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0: 好，四点钟过后邀请我的微粉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聊一下今天的互动。今天的互动呢跟雨有关系哦，很多人呢会跟我分享他是喜欢下雨天的，也有很多人可能跟夏小薇之前一样是比较不喜欢下雨天，但我觉得哦，这不是永远的，有时候会因为当下的一个状况，然后呢有一些些的一个心思或者是一些愿望，你就会觉得好像也没那么的纠葛了，对吧？好，那据说这几天的梅雨封面哦，对，尤其是这个中南部的一个水情呢略有帮助，虽然那个略字呢让我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小惊，想说下这么大的雨，我们家狮子园还在说昨天半夜下很大，应该是今天半夜吧，然后我想说会不会那种什么好雨成灾，然后我想说会不会宣布放假，没哦，我想说好像还好哦。那略有帮助呢你就觉得也还行啦，希望呢就是在不影响大家的一个出入平安安全之余呢，水库还是可以多加这个进账哦，这就是一个好事情哦。所以呢今天刚好有看到了参考了网络的这个互动一个讯息哦，小编群所设定的十二星座下雨天最爱做的事情，好，雨天谁最会享受，懂得享受，转念去享受，都是很好的事情。我们先来参考一下哦，第一名居然是巨蟹座，巨蟹座下雨天的时候呢最能够享受什么，就是家里头看剧喝热饮最幸福。双鱼座可以听雨声发呆，然后写一下日记或画画。金牛座煮热汤吃美食睡午觉。处女座呢整理房间看书喝茶。天秤座看电影听音乐优雅下午茶。你知道下雨天能够优雅真的是在室内哦，户外呢真的觉得非常的狼狈跟阿糟。好，狮子座呢拍窗边的美照，滑手机自拍，这个也很有画面了，尤其是那种窗台窗边还可以那个什么，有一小小的空间可以让你坐着或者是趴着那种 feel， 常常是在广告里头啊，或者是那个什么电影啊剧集里头那种那个雨水雨滴啊，在那个要先擦干净前提之下，之前还蛮干净的一些窗面上来说，那种感觉真的是挺浪漫的，拍下来的那个照片呢也很有感觉的。好，天蝎座呢在下雨天能够享受的呢可能就是沉淀思考一下人生，然后听雨声。好，射手座呢计划下一次旅行呢可以看一下旅行的影片。水瓶是追剧看纪录片脑洞大开。双子座滑手机聊天追剧。牡羊座忍不住会想出门，但最后还是选择躺平好了。摩羯座齁，这是最钉钉，认真的意思是不是就钉钉啊，好，就继续的工作或读书是很有纪律的事情。下雨天有些人还是过得超有纪律，下雨天有些人呢可以松散一些些，浪漫一些些，那你呢？所以呢夏薇今天想要跟第二次互动的一个话题哦，来聊聊就这几天各种形式的雨。我遇到的呢有太阳雨，然后有一阵大一阵小。那在这样子一个状态当中，你抓准氛围做了哪些享受的事呢？我们家狮子园可能就是期待放假之类的齁。然后呢今天刚好礼拜一是要倒班日，有没有？今天你喜欢礼拜一的下雨天吗？夏小薇我呢这几天形式的雨呢我还是没那么的喜欢下雨天啦，但因为就是水情的考量，因为水情就会影响到民生，民生当中的用水哦，真的是非常非常很要紧的事情，所以呢哪怕不是那么喜欢下雨天，我还是会觉得这几天下雨如果呢对水库略有帮助的话是好事，那就下吧，那就下吧。那好像南部的一个状态没有像北部那么的波涛汹涌的感觉哦，就是一阵一阵雨当中呢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因为我还是有为了一些事情去奔波，包含了参加了这个讲座，然后呢也去那个花市采买了一些需要 更换的一些植栽好盆栽。那我抓准氛围做了哪些享受的事情呢？我觉得我很庆幸的是呢，在外头虽然很热，一回到家呢就下雨，是不是很庆幸？所以我就会避掉了我最不想面对最不愿意接受的狼狈的一个状态，然后很阿杂。如果又买东西，你要如何卸货，卸货卸得干不干净，然后有没有拖拖拉拉拉东拉西的，真的你都很难讲。我在西藏旅行的时候就是掉东西掉得很离谱，我的旅伴们都说夏小薇你真的是很夸张，夸张到一个不行，但我又幸运到一个不行，都因为做了其他的事情又把失误给找回来了。好，那我觉得我可以抓准氛围做哪些享受的事情哦。不得不承认在下雨天呢浇花浇水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享受跟畅快，因为毕竟呢在公寓大楼你要去浇花浇水的话呢必须要很谨慎小心，因为很害怕滴滴滴漏漏漏，就像那种冷气机冷气水如果这个排水管弄得不是很好，都会影响到就是楼下邻居的安宁，比如说又吵到了，甚至呢如果真的不好睡比较高敏感度的真的会变成睡眠障碍，而且变成了一种梦魇呢，所以我觉得都要格外的小心。有时候偶尔不小心天哪滴了那两三滴，我都很紧张的要把手拿出去就是稍微的再滴就是截一下截水一下然后缓缓哦。那如果呢就是知道它啪下雨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畅快的感觉，不用再那么的提心吊胆哦，就很舒爽的很舒爽的大力的为我的那些绿色的植栽们好好的浇水洗个澡。所以这是我呢居然可以变成我很享受的事情，我自己也觉得非常非常的讶异到不要不要的。想说跟他们讲话已经很夸张了，帮他们洗蓬蓬从谨慎小心变成很放肆很畅快哦，然后又不会就不会惹邻居讨厌或是影响到邻居的生活，居然觉得那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事情哦。你看这种改变我自己的改变都会让我自己觉得吓到不要不要的。我喜欢今天礼拜一的下雨天吗？基本上来说，因为它不至于影响到我的安全，因为南部好像还好，那种缓冲的时间点蛮大的。但我知道呢，可能中北部有些地方，你看都有淹水的一些警讯呢。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哦。我没有幸灾乐祸，我也没有看笑话，我只是就我目前的状态来讲，礼拜一下雨天我还能够 hold 得住，干爽。这部分呢然后又可以有水库进水进账的感觉，我觉得礼拜一的下雨天不至于影响到我的工作节奏跟心情，事实上是还蛮不错的。你呢待会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你要跟我聊什么，你跟其他第二次聊什么，你有抓准下雨天的氛围做了哪些你觉得很畅快享受的事情吗？礼拜一的下雨的状况你还 OK 吗？喜欢吗？

0: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1: 因为马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0: 哇，那我要去马尼通讯选手机。
1: 买手机马尼最便宜，
0: 卖手机马尼价最高。雷马尼
1: 省 money，
2: 马尼通讯。
3: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0: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1: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0: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2: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4: 好，因为这几天的一个下雨的一个状态，各种形式的雨哦，大雨、小雨啊、雷雨啊等等之类，或太阳雨啊，让第二次啊，你有抓准氛围做了哪些哈？在雨天你可以还蛮能够转念，或者是很 enjoy 享受的事情呢？还有呢，今天礼拜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倒班哦，哈，有没有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雨情雨势呢，让你觉得你喜欢今天心仪的下雨天吗？我刚刚说呢，抓住了那个机会哦，为我的绿色植物呢浇水的时候，就不用那么的胆战心。可以呢大名大放哦，畅快了起来。然后有朋友跟我说，他都会抓着那种什么下雨天，尤其是那种大雷雨的时候，就洗他们家的一个窗户。我说啊，窗户洗不是应该都是大扫除的时候才洗吗？好，对，这样每个人的习惯跟规矩不太一样。他说呢，因为呢有大，就是大雷雨大豪雨洗窗户呢，也是一样可以接水管，就不会怕那个影响到楼下邻居们的那种滴漏的问题哦。对，但我又觉得说现在雨下起来啊，都是有带那个淤沙的哈，所以你如果这样洗了，当雨停的时候，不是就会有很多淤沙会粘在你们的玻璃窗吗？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吗？我觉得现在的雨下起来都好脏哦，以前觉得很干净，去淋雨都很浪漫，现在都觉得好脏哦。前几天呢、啊，银保罗哈，银保罗也是被雨啊吓得那种脏到一个不行，好像去哪里偷跑玩，脏到一个很夸张。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洗那个门窗纱窗的话，好像不是那么的适合哎，还是我们家的这个淤沙比较浓厚啊，好像越洗越脏的感觉，还是我朋友家比较那片天空的那个洞是不是比较的干净，我也不太知道。但我印象当中好像这个雨呢好像越来越脏，所以我没有想要去洗门窗，去洗那个纱窗的一个概念哦。但我觉得能够浇花浇植物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好，义军。玉英说呢，他抓准氛围，比较喜欢做的就是听音乐跟追剧哦。然后呢，喜欢今天礼拜一下雨天嘛，他说水库终于解渴了。没有哦，我看很多那个资料，我刚刚也是拼命找一些资料，没有解渴，就有点舒缓，有所进账。但是呢，要让大家呢非常非常的安心无余的哈，夏天想用水哦，这个用水不管是灌溉也好，或民生用水，好像没有达到那种很安心解渴的状况，只是略有注意。所以呢，节约用水哦，就是还是要持续的做下去。好，平美说呢，他呢喜欢就是享受下雨天的时候可以追剧滑手机自得其乐。诶，但我有时候也会很纳闷哦，因为有时候我追剧，我现在很少追剧，但偶尔下雨天如果想要追剧，反正无聊，我觉得那种下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会影响到我的追剧跟听音乐。我甚至有时候听 podcast， 听我们家的广播，也没有办法听得很清楚耶。是我的耳力已经下降了吗？受损了吗？我反而那种雨啊滴滴答答的声音是没有办法让我可以很清晰的享受到音乐或者是 podcast 内容或者是追剧的一些内容。但我发现了很多第二次都说他们是可以很 enjoy 在追剧跟听音乐，我就觉得好酷哦。除非就是听耳机，对吧？如果耳机的话，当然就是另当别论，完全没有阻隔。但我自己如果是放开来、放声出来听的话，我就觉得说那种很大很大的雨声是会干扰到我听节目或者是听歌的一种情绪。但平美也跟我说， 他现在可以很享受那种下雨天的氛围，以前非常之讨厌下雨天，因为呢要骑奥多巴用机车载两个孩子上下课，天真的孩子哦，就说妈妈下雨天就是老天爷在流眼泪。你不知道老天爷在流眼泪的意思是什么吗？在有点觉得妈妈太辛苦了嘛，要骑机车载的孩子你要特别的注意安全，然后真的下雨天骑机车，我也曾经经历过那样子一个时期哦，真的很狼狈，然后真的很危险，真的又很闷湿着，都非常非常的不舒服。果然平美说那是天真的孩子，不过我觉得也很蛮浪漫的啦，就是下雨天老天爷在流眼泪，眼泪是珍珠，好好好的把它给串起来吧。霞飞，霞飞呢抓准氛围想要做的事情，雨天享受的事情是什么？冲一壶咖啡，播喜欢的音乐，看本书，悠闲的过大半天啊。再来呢有可能做一些纸上的计划，像旅行啊，看影片也会的。那今天礼拜一呢，下雨天还行吗？他说不喜欢，一星期上班的第一天下雨，有一点点的阻挠，有一点点的，本来想说 fighting， 然后现在觉得有一点点的不入，已经礼拜一要不入了，下雨天更加的物阻，有没有？好，那景宏呢，景宏喜欢的那个雨天的氛围，也是希望呢泡一杯咖啡，然后听一下城市广播网的节目。那如果呢今天礼拜一的下雨天喜欢吗？上班就不喜欢，放假就很喜欢。这可想而知啊，大家都嘛这样。好，再来看一下秀月，秀月说他会泡咖啡，然后追剧，听轻音乐。好，他非常非常的讨厌下雨天，因为太多不方便了，然后如果一连下个好几天，整个心情也会有那种发霉的 feel， 会非常充斥着烦躁跟阿杂。他说呢彰化目前在下中雨，中等程度的雨，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加的注意安全。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植牙好贵，
5: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8: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7: 哈哈，嗨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9: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乱喝你敢栽？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10: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11: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希望家园就业快餐车开跑喽！今年将展开37个地区，总共80个场次巡回就业服务，现场将会提供就业相关资讯，完成任务还会送限量好礼。巡回时间从4月30号开始到9月29号，地点包含新营、盐水、白河、安定、仁德及南溪、南化、大内、左镇、龙旗等地区。相关活动资讯，民众可以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护中心网站，或上台南工作好找脸书粉丝专页查看，也可来电洽询0663308200，066330820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护中心广告。
12: 修理沙滩，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3: 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14: 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虽然知道我很愉快，下雨天的时候你会很愉快吗？还是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心情呢？下雨天的时候，你会抓准氛围，做一些你比较可以投入，而且呢很喜欢、很开心、享受的事情吗？那今天礼拜一的下雨天那个状态，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呢？美金跟我说呢，哦，这下雨天呢，铁定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猫起来追剧，就感觉好像是老天爷哦，就是多放了一个假的 feel 哈，那种好时光哦，那种氛围，就要一定要好的来追剧哦。喜欢今天礼拜一的下雨天的情形呢，有点矛盾，喜欢呢？也不喜欢，喜欢的是什么？因为水库有进账了，而且下雨天是休息一天，就不用上班。不喜欢的是什么？因为下雨天儿子要上班，你知道父母心。好，儿子要上班就会担心儿子的安全问题。好，宜萱呢会想要的氛围，冲咖啡，听音乐，然后呢可以这样子，好看着雨滴，或者有没有人去数着雨声啊？滴滴答答很难数诶，大声小声的齁。然后他也喜欢那种氛围是放空的，不太喜欢上班时候的下雨天齁，礼拜一的下雨天。他说呢，不论上班或放假齁，你想要出门都有一种种的这个阻力的感觉。好，蔡琳呢，哦，窝在家可以追剧睡觉跟很自在。我发现很多人的那个就是回复就是喜欢睡觉。但有些人就会说，可是想睡觉但又睡不好，为什么？那滴滴答答的声音是很扰人的，你如果呢就是很敏感的话，你没有办法伴随着睡觉。所以我就觉得说，好，是幸运也是不幸运，对不对？对我来说是没差啦，那无论声音有多大多小，我都还蛮能够就是进入梦乡的。但有些人又觉得说它是可以助长你哦那个睡意，但有时候又会困扰到睡意哦，觉得好麻烦哦，真的。好，下雨天呢喜欢睡觉，然后又感觉到下雨天是可以很自在的，在室内是自在的，因为它至少可以让你有很棒的一个借口不要去外出，因为外出呢就会有很多的射线，而且不舒服，很好的一个借口。喜欢礼拜一的下雨天呢，不太喜欢呢，不太喜欢之余呢，又会担心如果缺水的话怎么办，然后还有这行车走路的安全问题也是非常的要更加的提高那个警觉性。好，安静呢，安静觉得呢那个氛围最好的就是听广播了，而且可以泡茶或者是泡奶茶，我觉得泡奶茶是一种还蛮幸福的事情。然后也是想要来追剧不眠，看天空发呆。不太喜欢今天礼拜一的下雨天，因为出门就超不方便的，包含了你连采买的这件事情呢是一个任务，采买的事情呢也是一种消费的乐趣。但是如果呢好雨天呢阻碍了你，就感觉连买东西的那种乐趣都会变成 blue blue blue， 但呢却很喜欢听下雨天的声音。我觉得人很难伺候，有没有？没有办法全部的完整的通通都满意。好，正好说呢，他喜欢的氛围是什么？刚好抓了这样子一个空档，可以玩电脑，种花草，然后有时候呢会小气一会儿吧。那如果呢礼拜一上班的时候下雨天，你 OK 吗？不是喜欢，因为你要穿脱雨衣是很麻烦的，甚至呢要晾晒起来等它干都不是那么方便。天蝎座的恩静呢，他觉得吹冷气追剧是很好的，而礼拜一的下雨天的状况呢很喜欢，至少做了很棒的事情，可以让水库来进账。但呢早晚也不是早晚，有时候呢光一个夏天的那个户外跟室内那个温差，我就觉得说这个温差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的小感冒一直都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好。晚上天气降温，听着雨声是可以很好入眠的，感觉很幸福，真的是因人而异吼。

0: 这位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三一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三个月后会有
1: 刚好太阳黑子将在三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2: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啊！哎呦，这个床垫好硬！哎呀，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3: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4: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5: 嘿，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耶。
6: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5: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6: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5: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6: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5: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耶。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6: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5: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7: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5: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8: 谢谢你，年轻人。
9: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台北。

0: 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小心
1: 妈妈走这里有
0: 电梯
1: 哦。
0: 好啦，我也说你啦。
1: 哇，阿娜，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2: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3: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4: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5: 好的，下午的4:41，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第二次来跟我分享哦。就是呢，在下雨天呢，抓准这样的一个氛围，你最喜欢做的一些享受的事情。然后今天礼拜一到班日，好，今天下雨天的话，你的心情如何呢？喜欢还是 no no no？

小曾跟我说呢，雨天呢抓准氛围很享受的事情就是要耍废，然后呢追剧配饭吃零食。非常不喜欢礼拜一的下雨天哦，休了两天上班已经有点懒了哦，这个阻力更强，下雨天很阿杂。朱梅说呢，下雨天呢最喜欢宅在家喝着冬瓜冰茶哦，当归冰的感谢，然后吃一下小饼干追剧或睡觉。然后他也觉得呢，夏小薇说的抓准那个时机呢去浇花、哦、去浇水、哦、感觉呢真的非常的畅快，不用太多太多的顾虑。因为要上班，如果礼拜一下雨天的话哦，非常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呢不是那么喜欢的哦。好，下雨天的氛围要去做哪些享受的事情，一定要在家里头看剧睡觉，丽云是这样说的。而如果礼拜一到班

0: 会更加的严重，会非常的浮躁。午休的时间可能呢，如果吃个泡面加茶叶蛋，好，把那个幸福感呢提升起来，加值起来，给他压压惊。到底要压什么惊啊？好，娟娟说呢，下雨天的氛围最适合听音乐，然后可以放空，然后在家里头呢可以陪毛小孩来玩。倒班日的感觉如何呢？ No no， 只要是非上下班时间没有关系，我就是要挑上下班时间呢不要下，好不好？大家也可以注意安全，然后等到就定位的时候，在室内的时候就再去下吧。而且下雨天衣服呢不会干，所以呢也不是那么喜欢，有时候甚至会有一些些，他们说那种湿湿湿气的是会带一点点的霉味吗？好，天蝎方呢，下雨天的氛围享受就是要听广播，然后呢也可以听着外面的雨声。那如果呢礼拜一倒班日哦，超级喜欢哦，这是第一个说超喜欢倒班日，为什么？因为可以不用晨会。以前不是有那什么周会啊什么什么之类，只要开会，如果下雨天呢不用晨会的话，哎，心里头会觉得那是一种小确幸。哎，小冠说雨天呢享受的氛围是什么？ OK， 听城市广播网，然后可以好好的来泡一杯花草茶来喝。不喜欢倒班日，礼拜一的下雨天哦，外出非常的麻烦，然后鞋子啊会湿掉，晾的衣服不太容易干。雨天的天气很凉很舒服，不会燥热，可以省一下冷气费，对吧？世宗说呢，通常因为他那个固定休假就是休礼拜一，然后呢那时候呢都会准备要陪伴长辈，比如说呢吃饭啊，问候一下啊，再不然呢就是呢回医院回诊或拿药，然后之后就可以四处逛逛，很悠闲的啊，搞不好看一下上档的这些电影啊。那种雨天呢就室内玩好像不太会影响，甚至呢室内的感觉好可以有很不错的氛围。杨汉说如果在开车的话呢会停在路边，车子熄火，听雨滴滴答答的声音。真假这么浪漫？我还以为你车子熄火是被 雨水 给弄坏了。这个叫什么单楼吗？那种感觉会很尴尬，但他是为了想要听滴滴答答的雨声哦。软狮子很浪漫，不太喜欢下雨的礼拜一，因为穿雨衣上班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好，瑞中说呢，雨天的感觉还不错，因为大地被洗干净了。耿杰说呢，会听广播、滑手机、喝咖啡，还有呢跟毛孩玩。喜欢跟不喜欢礼拜一的节奏是什么呢？天气炎热，水库呢下点水是好的，但是衣服不会干。王云呢，其实呢，下雨天好像对他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做的事情都有完成啊。礼拜一呢没有不变，很可以。待会准备要下线下班了，还是提醒大家雨势的一个部分，保护好自己，安全很重要。那你偶尔的空档想着浪漫的事情也很可以。 OK， 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1: 你过来，我在叫你，你没有听到吗？我是你爸爸，哎，我叫你过来就赶快过来啊，看我怎么教训你。
2: 老公，对面的先生又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了，而且啊每次都乱摔东西，再这样下去小朋友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伤害。哎，
3: 对啊，我也觉得他酒后失控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小朋友。
4: 请拨打113保护专线。
5: 113保护专线是一支24小时全年无休的服务专线，也提供多国语言通译服务。如果您或家人朋友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性骚扰的困扰，或是您知道有儿童、少年、老人或身心障碍者受到身心虐待、疏忽或其他严重伤害身心发展的行为，你都可以主动拨113，并且尽可能提供相关的人事、时、地、物资讯，清楚地提供被

0: 派员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关身份资讯以及详细的举报内容，例如被害人目前意识状态、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频率等，与线上社工员进行讨论，让政府公权力及时提供您保护及协助。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拒绝暴力，勇敢说不。
1: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2: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3: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三百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4: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5: 奈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4: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6: 听广播好处多。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的，三个小时的晨曦祝福雷，小薇谢所有第二次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小薇粉丝团，待会呢在粉专上呢也会公布赠书的得奖名单，喜欢阅读的朋友，参加赠书活动的朋友稍微的来关注一下啦，明天再来上线见， See you and 再见。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

9: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棉花糖这首《亲爱的朋友》，那当时呢是他们休团8年之后再度复出的作品，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爸爸妈妈到他哪了？
2: Come on， 我们今天一起画梦想，明天当拯救世界的小英雄。
3: 一二三四 ，five six seven eight， 每一天都是探索，每一天都有收获。如果童年有一个地方充满勇气与感动，
4: 那一定是我们子曰文教机构。
5: 子曰文教机构，让孩子的笑声每天都不同。0629727777，
6: 植牙好贵。
7: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从6月17号于安平运河登场。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9点，现场都有安排市集跟表演，欢迎大家踊跃来观赛。
10: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9: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1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2: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13: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2: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3: 丢啦丢啦，
14: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2: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1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这是 R&B 小王子张志成早期的作品，后来才知道。接下来送上，这是徐怀钰的抒情单曲《小事情》，唱出了爱情中的卑微与成全。

怀玉所演唱的小事情，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3，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美股暴跌，台股今天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记录，全指股以及科技股盘中跌势收敛，首位月线43116点，中场收在43502.78点，下跌1568.16点，创台股收盘的第三大跌点。好了，接下来是端午节即将到了，那大家都会应景吃粽子，可是剩下的粽叶还有粽绳，到底该怎么丢呢？它是算是什么样的垃圾？它到底是垃圾还是厨余呢？这个环境部长彭启明他曾经拍片提醒粽叶它的质地相当的坚韧，那纤维又粗长，所以呢不建议回收那环保单位也是有宣导粽叶还有粽绳就是属于一般垃圾，千万不要当作厨余，丢错的话呢，可依废弃物清理法处1200元到6000元的罚款。另外呢，端午节中午会有这个立蛋活动结束之后呢，蛋壳还有挂在门口的艾草则是可以当作堆肥厨余。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呢，今天针对了16个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那因为锋面接近西南风增强，以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那未来几天的天气呢？就是中央气象署指出大概周二到周三，就是礼拜二礼拜三受到滞留锋面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会是这个礼拜天气最不稳定的时段那各地降雨几率也偏高。那到周四锋面南移到巴士海峡之后呢，整体雨势就可以比较就是会比较趋缓了。但是呢，中南部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是会有局部降雨。

0: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2: 植牙好贵，
3: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6: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5: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7: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屋为大家服务哦。
5: 您全家的补给站，
8: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9: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7.1。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这首 OK 是张震岳第九张个人专辑 OK 的同名主打歌。那张专辑呢，最红的就是和蔡健雅合作的《思念是一种病》，另外还有《路口》跟这首 OK 呢，这三首粤式情歌都是张震岳经历的真实心情记录哦。好的，接下来延续同样的曲风来送上的是蛋堡。

来自蛋堡的关于小熊，我家妹妹最爱的就是拉拉熊哦。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又到了开心开杠的时间了。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你有没有睡前仪式？对，会想到这个主题，就是因为有一天在跟妹妹聊天的时候，她就说：“哎呀，那宝贝真的是太多了，不只是拉拉，就是。”拉拉当然是最多，他拉拉还有各种不同尺寸的拉拉哦，他不止拉拉，还有什么花园鳗呐，然后还有一只什么猪还是什么，反正这真的很多啦哦。但是他就说，因为宝贝真的太多，他一天只能抱一只宝贝睡觉，所以呢，他就决定当天陪睡了宝贝之后呢，他就会跟其他的宝贝说：“哦，很抱歉哦，下次再让你来陪睡哦。”我真的听人觉得说，哇塞，这童心也太可爱了吧！就是自己也觉得有点汗颜，因为现在都是整个就是倒头就睡的，哪有什么睡。潜意识就觉得能够睡到床已经很开心了。好了，那今天互动主题就是你有没有睡前仪式，欢迎来留言分享哦。想要留言分享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Aris 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紧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2: 阿姨买的。
1: 这电视柜
2: 也是阿姨买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2: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1: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3: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4: 干呢？阿你的车是安怎？哪会送病院？
5: 唉，阿着天气伤热，车煞着煞啦。
4: 中暑？安尼你送唔着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安尼就袂着煞。
5: 阿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4: 阿着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6: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7: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8: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来也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9: 说走就走
10: ，Okinawa！
0: 即日起至8月31日，
9: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1: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3: 好的，继续送上的是婷竹所演唱的《小木偶》。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6月8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再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这边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74线东向5公里往雾峰方向下南屯一匝道这边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楠梓区南洋路转凤南路往楠梓交流道南下入口这边目前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就是对于近期毒驾件数的增加，然后交通部推动了修法严惩毒驾。
0: 对，
1: 除了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以行政罚之外呢，还涉及了刑法第185条之3的公共危险罪，并且依照优先并且优先依照刑事责任来论处啊。
0: 对对对。
1: 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重点包含了，就是毒驾者由现行的吊扣驾照1到2年，改为吊销驾照并且停止考照3年。那第一次毒驾就是按照这个法定最高额来裁罚。
0: 对。
1: 再犯者按次再加罚9万元。对，那不管驾驶人是不是车主，车辆一律没入啊。
0: 对对对对。
1: 对，也增定了毒驾同车乘客的责任。对于明知驾驶人毒驾还是要搭乘者要予以处罚。
0: 对对对。
1: 哇，那所以呢这次修法还规划提高就是毒驾拒测的罚款，首次就罚27万元。
0: 对。
1: 比现行提高9万元。再犯者呢按次再加罚18万元。
0: 对。
1: 累计是无上限的哦。
0: 对，因为这些罚款全部通通都加重哦。那交通部指出呢，就是将提高毒驾吊销驾照之后呢，如果说你的驾照都已经被吊销了，然后你又再无照上路的话呢，这个罚款也是提高哦。由现行的就是依照无照驾驶的罚则会再加罚1.2万元。对，提高为加罚3.6万元。一样也是累计。对对对对对，累计也是无上限的哦。就是呢以现行这个机车驾驶，如果你无照的话呢，是可以处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那汽车驾驶人是处36000元以上6万元以下的罚款哦。那如果说我们以汽车驾驶人为例哦，就如果说你是因为毒驾被吊销驾照之后呢，你又继续无照上路的话哦，就是又被取缔的话呢，就是直接就是以最高6万元开罚，而且呢还会再加罚3.6万元。所以呢总共就是合计9.6万元哦。对，那因为毒驾又或者是吸毒遭到处分的话呢，则是必须要完成戒瘾治疗又或者是相关讲习，并且呢符合一定的观察期间的规定之后呢，才可以重新考照又或者是换照哦。所以所有的那个罚则全部通通都是加严加重，就是希望真的是毒驾零容忍啦。对，那相关的法案呢就是最慢啦，预计就是6月底之前提报行政院。
1: 6月底前，对对对，再3个礼拜就6月底了。
0: 所以要加快速 度真的真的。交通部也是希望说越快越好啦。
1: 是啦，越早上路就可能就越能够减少一些悲剧发生。
0: 对对对对 对。
1: 那接下来呢就是在道路上行驶最基本的原则就是遵守交通号志嘛。尤其是红灯停绿灯行。
0: 对。
1: 但是呢很多的驾驶人在遇到红灯前转为黄灯的时候，因为赶时间，通常大家
0: 油门吹落去，
1: 黄灯对就吹过去了。那这种行为不但很危险，容易发争议啊。到底黄灯亮起的时候，驾驶应该要停下来，还是要继续往前进呢？那桃园市政府警察局就指出说，其实你可以透过停止线来作为判断的依据。对，如果号志变灯的时候啊，然后车辆已经超越停止线进入到路口了，就应该要赶快通过。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你的那个轮子，你的车子还没有超过停止线的话，就必须要减速停下来。对，同时呢也要注意后方的来车，避免追撞发生。
0: 对。
1: 那如果是在号志变成黄灯之后呢，驾驶才刚好越过停止线，来不及安全刹停而进入到路口，那警方也表示说会依照现场实际的情况来判断啦，通常会采取劝导，
0: 对，
1: 而不是开罚的方式来处理啊。
0: 就是他还是会看当时实际的状况到底是怎样啦。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有一种状况就是说，有的驾驶他可能就是因为抢黄灯，然后结果不慎变成闯红灯，就被挨罚了。尤其是 那个如果是科技执法的话，对，到底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闯红灯呢？哈、嗯，这个台中市警察局局长就曾经有说明说，哎，这个科技执法呢，还是会根据红灯亮起的时间点哦，来判断到底是不是是怎么样的违规 哦。对，简单来说就是，如果说哎车辆在红灯亮起之前，它已经通过停止线，就不会被拍照认定是违规。可是呢，如果说是红灯亮起之后，车辆又已经就是车子才穿越停止线，这样就算是闯红灯了。所以这种科技执法就是一样，你拍了之后，警方其实还是会再去根据一些时间点来做判断了。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一个原则，你看这就不要闯那个黄灯呐。我觉得闯黄灯真的是一件也是很挑战的一件事、欸。
1: 对，
0: 你根本不知道说你这样冲过去到底会不会被拍照，对不对？尤其是有科技执法的时候，
1: 因为我感觉这个黄灯的速度好像每次都感觉不太一样。对我来说啦，那有些路口比较大，有些路口比较小、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你在大路口的话。那个距离比较长，其实如果你要选择闯黄灯的话、就是你在压完线之后突然变红灯的那个距离会变长、就
0: 我真的觉得那很挑战，因为几乎你就是那 一瞬间你就必须要判断你到底是要停还是要冲，
1: 对啊，我觉得远远的 就先停下来呗、
0: 就我觉得安全起见真的是宁可停下来这样、
1: 对没错。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7，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艾瑞斯赞，
1: 是他的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就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其实很多我们常在分享，就是多数都是人为因素，比方说酒驾哦，还有什么不遵守路权、超速、违规回转或者是超车等等的行为，其实这些都是人为因素哦。
1: 对
0: 对，那这个阶段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其实也是蛮危险的一种状况，就叫做道路回转哦。
1: 道路回转哈，
0: 回转也是蛮考验技术的耶。说真的，
1: 没错没错。那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6条，就是汽车回车的时候应该要遵守下列的规定。那第一个就是在设有弯道、坡路、狭路、狭桥、隧道标志的路段，或者是铁路平交道是不可以回车的。但在设置有禁止回车标志，或者是有画有分向限制线啊，然后还有禁止超车线、禁止变换车道的路线是不可以回车的。
0: 对，
1: 第三就是在禁止左转的路段也不可以回车哦。
0: 那第四呢，就是经过这个圆环路口哦，除了设有专用的回车道之外呢，应该要绕着圆环回车。我觉得圆环实在是一个非常考验智力的一个那个这个路口，这样哦。
1: 对对对。
0: 对，那还有就是在汽车回车之前呢，也是要暂停，并且显示左转灯光或者是手势，然后看清楚有没有往来的车辆，并且呢要注意行人通过才可以回转。还有呢，就是连接车是不可以回转的哦，请大家注意。对
1: 对，那听起来回转的规定还蛮多的哦。这些都是为了要保障所有用路人的安全啊。
0: 对，
1: 那我们就来看一些例子啊，就是在高雄市的古山区临海新路就发生了一起惊悚的连环交通事故啊。那有一名45岁的陈姓男子，他骑乘机车竟然无视禁止标线啊，贸然的跨越双黄线回转。
0: 对
1: 啊，那跟对向22岁的高姓女子骑乘的直行机车就猛烈撞击了。那陈姓男子人车倒地之后呢，又失控的撞击路旁一名50岁女性驾驶的自小客车，造成了3台车辆毁损。然后陈姓男子是4肢擦挫伤。
0: 对，
1: 警方初步认定说陈姓男子违规回转就是事故的主要原因了。
0: 对，那另一起事故呢是发生在新北市哦，这是在新北市中和区，有一名60岁的张姓妇人哦，她是就是阿嬷啦，因为她载着7岁的孙女上学，那行经圆山路跟明利街口的时候呢，这边就是她真的就贪图一时方便啦，一样也是在校门口前就跨越双黄线回转哦，结果呢，导致一名20岁的就是机车骑士，他是直行啊，然后结果就闪避不及，就大力的撞上，然后3个人都整个就是喷飞，让2台车撞在你，然后3个人喷飞哦，幸好送医之后是没有生命危险。那警方也是依照规定来告发张姓妇人违规回转。说真的，这种违规回转在校园那边真的经常发生，我每天在小朋友上学，只要经过校门口，一定都会有车子就是违规
1: 在回转，
0: 一堆车子。

0: 在那边违规回转，就是双黄线那边违规回转这样子，这实在是。唉，就是
1: 日常這樣子，就是大家都在抢快哈、哦，
0: 就是有时候方便呢、啊，
1: 至少赶快把小孩丢去学校，
0: 你知道，就小孩
1: 能够找一个路口是一个路口，
0: 对对对，就小孩下车之后，你那个家长可能还要赶快回家，然后方向是因为我是顺行嘛，我看过太多车，就是小孩下车之后他就赶快就回转，那这边就双黄线这样子，然后我就是眼睁睁的看着那些车这样子违规回转这样子、
1: 啊，明白大家急着想要把小孩丢去学校，
0: 你说丢包这样子，
1: 但也要合法合规、啊、
0: 还是还要合法啦，
1: 对、啊，不要违规，
0: 只是说真的，他大部分。都贪图一时方便，他就是不想要再开到下一个路口再回转这样子、啊。
1: 对对对对 对, 對、啊、所以要再次的跟大家强调，就是依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头设置的规则，规、定说分向限制线，也就是双黄线、啊、是用来划分路面成双向车道、禁止跨越车道行驶，
0: 对，
1: 也不可以车辆回转。嗯，那总之呢，无论四线道或是二线道，只要是双黄线的道路或者是路口啊，车辆是绝对禁止回转的。
0: 对，
1: 那驾驶人千万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而任意回转，违者将会被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9条相关内容处罚驾驶人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
0: 没错，那还是要补充一点哦，这个驾驶人有时候也是搞不太清楚，一开始我也有点搞不太清楚，但是现在我就知道，就是呢，在设有禁止左转标志的路段回转，其实禁止左转也就是禁止回转了、所以这边就是你也是不能回转的、那一旦回转的话呢，也是要罚600元到1800元哦，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注意哦，
1: 就是那个方向那个箭头就不行了，
0: 就是不行了，
1: 不管左转还是你是要回转，其实都是一样的。
0: 哎、我记得我妈有一次就一直不敢回转，然后一路开开开，就中港路上一路开开，她就一直不敢回转、
1: 有些错过要等很久、
0: 然后就她一路开开开，开到龙井那边去、
1: 太夸张了吧，
0: 因为是要到市区，
1: 你说她谈到可能二段一路开到7段之类的，
0: 她就一直说哎呀那怎么办，那那个标志不敢回转，
1: 开到那个台中港务局那边去、太夸张了，
0: 一路开开开，想说不小心开到东海再继续往下开，不然开到这里就一路转播回来这样，对，还好最后他还是有成功回到家这样了。
1: 反正、那个地上有那个往左转的箭头，大部分可以回转啦。
0: 对，
1: 所以
0: 大家还是要看清楚了哈。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中国与辽国发布联合声明，内容再度提到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统一所做的一切努力等等言论。我国外交部对此严重驳斥，也指出这是背离事实，并警告辽国政府如果姑息威权扩张，将会使得辽国人民长期陷入中国政经胁迫恶性循环。外交部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已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以及台海现状，并再度呼吁国际社会应该严肃正视中国合理化威权扩张意图以及长期损害他国主权决定的行径。台湾愿意与所有支持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合作，维护印太地区自由以及稳定。中央警察大学日前举行115年联合毕业典礼，总统赖清德连续3年出席。在典礼致辞，除了勉励学生发挥团队精神，坚守守法清廉的核心价值，也强调政府会继续推动扫黑、扫毒以及打击诈骗工作。另外，要提升警消人员待遇与福利。赖清德总统表示，从今年3月1号开始，已经将刑事加成调高到80%，让第一线执法人员获得更完善的支持与保障。总统也期盼毕业生发挥所长，为国家社会贡献心力。南韩总统李在明在执政1周年之际，最新抛出重大内阁人事消息。在今天已经提名韩国中小企业暨新创事业部部长韩成熟为新任的国务总理。如果提名案获得国会批准，那么韩成熟将会接棒金明熙，并成为南韩史上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启程前往北韩进行国事访问，预计会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而北韩官方媒体报道，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最新发表声明，并提到关于美国总统川普以及习近平日前会晤时对于实现朝鲜完全无核化达成共识，这一番说法是美国散布谎言的一贯伎俩。金宇正也强调，北韩永远不会放弃核武国家的地位。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3: 说走就走
4: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3: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7: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8: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8: 找我就对了。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听毕业歌，清风这首《我们都拥有海洋》，鼓励大家不要害怕将来，勇敢成为自己喜欢的模样，真的非常适合毕业季的时候听哦。好了，接着来送上，这是清风的好朋友杨丞琳。

0: 我是廖盈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十五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2: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1: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3: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4: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榜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8: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7: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9: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10: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9: 哇，超厉害！
10: 那当然，
9: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11: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人，这首《你》是他第一次纯填词的作品。那这是陈奂仁谱曲。萧敬腾说，收到曲目的时候呢，觉得听起来特别有 feel， 所以很快的就把歌词给填好了，真的是灵感来了，挡都挡不住哦。好了，接下来送上，这是许富凯收音群为古兄。那金曲歌王许富凯今年很旺哦，推出了第11张全新台语专辑，而且呢8月8号将重返小巨蛋开唱哦，就是举办许富凯1510台北小巨蛋演唱会。而且呢他也刻意就是符合他的演唱会名称，他是设定在就是15:10开唱，就是1510这样子哦。哇，许富凯觉得说这时间点真的是超棒的，因为那天是父亲节，那父亲节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吃饭嘛，对不对？中午吃完饭之后呢就可以来看演唱会。那如果是中南部上去听北部听演唱会的朋友，听完歌回家也不会太晚哦，因为下午3:10开场，对不对？哇，真的是超贴心的。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受滞留锋面逐渐接近及西南季风影响，今日各地都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中南部降雨较为明显。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本周将进入梅雨狂盛期，大气环境不稳定，容易出现雷击、强阵风及瞬间强降雨等剧烈天气现象。气象分析显示，9号到10号滞留锋面在台湾附近徘徊，致灾性降雨风险提高，多雨天气可能持续到下周。提醒民众外出前提前留意天气资讯，记得携带雨具，并慎防低洼地区积淹水及山区土石松动等灾害发生。现代人面临工作、家庭及人际关系等多重压力，情绪困扰若长期累积，可能影响身心健康。卫生局提醒，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同样重要。若出现焦虑、忧郁、失眠或情绪低落等情况，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目前台南市设有45处免费心理咨商驻点服务，提供市民每人2次的免费心理咨询。15到45岁民众可申请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享有3次心理咨商补助，而劳工朋友则可使用6次的免费心理咨商服务，及早调适压力，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血友病患者因凝血功能不足，接受手术时往往面临较高的出血风险。台南市立医院表示，随着长效型凝血因子问世及跨专科照护模式逐渐成熟，可在手术期间及术后维持较稳定的凝血因子浓度，有效降低出血风险，并减少施打次数，提升治疗便利性与生活品质。医师表示，血友病友过去常因担心出血问题而对手术却步，如今透过血液科、麻醉科、外科及护理团队共同评估与照护，能依个别状况规划治疗方案，让患者在接受必要医疗处置时获得更安全、完善的照护。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想遇见三年后变强的自己吗？
2: 来光华高中，你的光芒由我们点亮。
3: 我们横扫全国技艺竞赛六座金手奖，升学强势制霸台政成大与顶尖科大，
1: 更带你前进日本学校一地教学，结交十一国交换生好友。
3: 从自主学习出发，校友已挺进美国矽谷科技圈。
1: 光华高中多元学制招生中，即刻搜寻光华高中，成就你的未来。
4: 新市白莲雾开卖了，6月21日白莲雾节在新市三里活动中心有白莲雾展售会，手作 DIY 免费拍贴机，精彩演出，还有消费满额就送可爱雾宝娃娃，好吃好玩就在新市。更多详情请上脸书搜寻台南市新市区公所。
5: 哇，来电的感觉真好，
6: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5: 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6: 伟晶电池、爱马龙、Panasonic 网络优惠价，
5: 唔惊你比较，就惊你唔来比较。
6: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5: 请你比给了，还过来。
6: 伟晶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7: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8: 城市广播网 FM97.1，有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张杰。

样哦，整个好暧昧哦。好了，我们不能一起睡觉，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些睡前仪式感哦。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你有没有睡前仪式？那当然因人而异啊。因为我真的觉得我可能年纪大，没有什么睡前仪式，就是倒头就睡哦。好，首先是蔡朱梅，她说照片小 Q 跟熊熊都好可爱，对，因为她就是一个可可爱爱的小女生哦。然后她说，没有什么睡前仪式，就是会把手机充饱电，然后关静音，应该只有这样。这应该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哦。好，再来卷卷，她说啊，好可爱的小 Q 呢哦，自己是没有什么睡前仪式，但是一定要戴眼罩，然后盖着专属小被被才会有安全感哦。哎，这个也算是。对，这算是自己的专属仪式哎。对，我觉得这样子，这个就算是你的仪式哦。然后他说，前一阵子女儿送我一只 Jerry Cat 的兔兔小玩偶，有安抚减压的作用，就放在我的枕头旁，说要让兔兔陪不好入眠的我睡觉。睡了几天，我觉得没什么差。还是你需要女儿陪你睡觉呢，本人来陪比较有用哦。好，再来是严俊明说啊，恭喜你无家有女初长成，女神就是不一样啊。好，谢谢你哦。好，再来是林义君，他说睡前会做一些伸展，哎，伸展好像比较帮助入睡，对不对？哦，这也 OK 哦。好，再来是淑慧，他说哎呀，小 Q 超可爱，长大了是小美女耶。对，但是就是困扰就是追求者太多啊，不是这样。好了，他说自己没有什么睡前仪式感，倒是有坏习惯哦。他说会认床和方向，所以旅行的时候会挑床的方向，然后和家人换房间。哎，那如果你自己去那怎么办？就是方向就是一定要就是合你的意，对不对哈？然后他说这个坏习惯是上班的时候养成的，会睡到床上会想一下明天的工作策略，就这样日复一日让自己就失眠了，变成很难入睡一族哦。然后他说冬天睡觉一定要听音乐听到睡着啊，这也是 OK 啦，就是想有一个方式就是让自己帮助自己入眠，对不对哈？好，再来哦，一样是严俊明说小 Q 真可爱，对不对？对，我就是要用他可爱的他来就是蹭一点流量这样哦。好，再来是怡轩，他说妹妹超可爱的，睡觉没有什么仪式感，对，我觉得这样好像真是小时候可能还会抱个什么东西睡觉，现在真的是好像过了这个年纪就几乎也都不太会了，这样就是想办法就是几乎是倒头就睡，好累这样子哦。好，再来是黄中强，他说没有睡前仪式，睡前就是滑滑手机检查一下手机闹钟的时间有没有设定好，怕睡过头，对，我们有责任感的都是怕睡过头哦。好，再来是张玉正，他说已经出社会这么久了，真的没有什么睡前仪式了，都嘛躺在床上立马就秒睡，但是不管怎么累一定要在睡前洗完澡才去睡，这样算是有，这样算仪式感吗？哎，这不是基本吗？哎哎，但是我好像也是听说有人就是可以不睡觉就睡觉，哎，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哎，我真的觉得我就算再怎么累，出国回来有时候半夜才到家，半夜三点我也是想尽办法，我睡觉前我也是一定要洗澡，我可以不洗头啊，但是就是一定要洗澡，真的我没有办法接受不洗澡睡觉这件事。好，这也是梁承轩，他说没有什么特别仪式，就会看几支 YT 影片，想睡就去睡了。然后他附上的是上周六去的哦扇形车库，然后还有看到有上新闻的弄坏电线。弄坏电车线的当事彩蛋哦，你有看到这个新闻是不是哦？好，那就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先暂时分享到这边，那这也是一首哇跟睡有关的歌曲哦，来自品冠的哄我入睡。

好的，品冠的哄我入睡。其实有时候睡前仪式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较可以帮助自己入眠的方法也是 OK 的哈。好，继续来看大家的分享。 Christine Xu 来 say hello， 然后呢严明南说睡前仪式就是跟亲爱的手机说记得明天要叫我起床。然后你分享这是闹钟的 APP 是不是？哎，这是很有效吗？这是什么怪物闹钟？这是什么东西？来试试看哦。好，再来是林俊宇说什么拉拉他萌娘，哎，这是怎么听起来像骂脏话？这什么意思啊？陈协佳说长大了，对，小 Q 长大了，他已经十几岁了哈。再来是谢秀月来 say hello， 刘欣荣也是来 say hello， 然后他说妹妹好可爱哦，谢谢。然后陈正豪说没有睡哦，他的睡前仪式就是抱着最爱的毛绒布偶睡觉，然后会躺在床上滑手机，滑着滑着就开始睡了。哎，对，我觉得抱着什么东西应该也是可能每个人会抱的东西不一样。我小的时候也是床边一堆，就是床的一半都是娃娃，堆满了娃娃，但是现在真的都没有，然后现在是小孩堆满了娃娃，真的小女孩就是这样哦。好，再来是周安静，她说自己的睡前仪式就是会抱着布偶睡觉，就是把她当成老公看待，然后还会用蓝牙音响夜灯播放水晶音乐助眠，然后呢老公放假的时候就会抱着睡觉，就不会抱着布偶睡觉了。嘿，对，

管是什么样的东西啦，你抱着睡觉就是一个安定感，这样安全感这样子。像妹妹真的是出去，她就是一定会带着他的拉拉，就是当然你如果出去玩的话，他一定会只能带比较小只的拉拉，但是我觉得 OK， 就算他要抱到长大嫁人，还是抱到七老八十，我都觉得 OK， 因为这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情感的安慰了哈。好，再来是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没有什么睡前仪式，睡前会抱一颗大枕头就直接入睡了，抱着一颗大枕头，我现在连大枕头都没有了，怎么办？我是不是老了，竟然没有这个睡前的依赖物了哈。然后小杰也分享了家里的这只犬犬哦，好可爱哦。好了，你会抱着你家的那个柴犬睡觉吗？好了，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哦。好，那就谢谢大家的分享哦。再来一首是跟睡觉的有关的歌曲，不要睡懒觉。明天这个闹钟还是要设定好，记得早上起来还是得要上班哦。

0: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1: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2: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3: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4: 是鼎泰丰。
3: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4: 找永庆裕泰丰。
5: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6: 诚挚邀请您入行。
5: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6: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4: 快拨311-2855，
5: 永庆裕泰丰
6: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7: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呢。
8: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7: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8: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

0: 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十二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凯莉爱高家，这是孙淑媚。哇，孙淑媚最近真的是占满了娱乐新闻的版面哦。大家最惊讶的就是她的容貌变化。其实我真的相信她说的没有医生哦。你看她在阳光女子合唱团的造型，其实非常接近她本人哦。那她画那种韩系的精致眼妆，其实真的是会差很多。那当然她说的矫正牙齿也是会改变脸型嘛。然后肉毒跟电波也算是正常的医美。那还有一个重点，真的就是他的气质是明显的提升哦。你看他四十几岁还在继续进修硕士，然后四十五岁拿到硕士学位，所以他真的也是把自己过得很好的最佳代表。好了，邓老师拜拜的时间咯。节目最后再来一首台语歌，这是茄子蛋这一首沧桑情歌，哭爱你几拜。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这是放轻松，明天下午五点钟再见了，拜拜。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老公，麻豆就要到过了啦。
8: 没关系
7: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8: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7: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8: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10: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6月8号星期一晚上7点，欢迎您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又到了一周的新开始了，我今天晚上从做交安到现在，声音都觉得从机器里面听起来有点小小的逼车逼车啊，还是只有我自己听得出来，或者是 nobody care， 可能是因为上礼拜六我去主持了一场外场活动，那他的音响 delay 的稍微比较多一点点，我觉得舞台上没有监听，导致于我就是越讲要越大声，越讲越大声，我才能够从音响的回音当中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在传遍整个空间之后才回到我自己耳朵当中，所以就越主持越喊越大声。我记得在那一天主持的时候，还有几度是有点逼车跟破音的，没办法，因为我真的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好啦，又到了一周新开始，不管声音状态怎么样，你的心情状态怎么样，还是要叫 K 刚来讲，毕竟是一周的第一天星期一。那这几天的天气真的非常不稳定啦，又是阴雨绵绵的日子了。在这个阴雨绵绵的日子里面，它的通常在歌单里面慢歌就会稍微多一点哦，耳尖的听众朋友应该听得出来。尤其我们今天9点有雨天歌单为大家送上了，最近它的下雨的时候会听的一些歌曲啊。OK， 在礼拜一的一开始一样有几首是在周末开过的演唱会，一起来回顾一下。首先呢是顽童 MJ16 OGS OG 上演唱会南下高雄巨蛋了，那这个高雄站也被团员视为是整趟巡演的最终进化版，有调整了歌单的内容，而且加入了很多台北台中没有演唱的歌曲啊。那一起来听一下顽童 MJ16

听到这是来自于顽童 MJ116 这个 OGS 的巡回演唱会，台北台中，接下来最终站来到了高雄场。在这个高雄场有一个神秘嘉宾，就是在对面百货公司买咖啡买到一半就被邀请进来的阿丽。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效果啦，因为他穿得很华丽，也穿得很漂亮，豹纹的大衣。他就说，哎，我只是在对面买个咖啡就被抓进来，想说对面怎么有人在办演唱会，就来看一下。好，在演唱会上面，在一个饶舌歌手的演唱会上面献唱了《失恋无罪》。

来自杨林失恋无罪。那接下来这一组是还没有开的演唱会，不过也快了，在下个月妈妈木最近回归了。哇，最近是文艺复兴时代，所以三代团纷纷的除了 APINK 推出了重新回归之后呢，接下来妈妈木也回归了。 APINK 是2011年的时候出道，妈妈木则是2014年。其中呢成员华沙最近曝光率很高，为什么？因为黄仁勋在接受韩国的综艺节目，他好像是上刘在熙的节目嘛，提到他最喜欢的歌手，他提到他最喜欢是妈妈木的成员华沙哦，黑金，因为他的本名韩文叫黑金，所以他的外号呢就叫黑金，黑色的黑，黄金的金了、哦、他最喜欢的是华沙，而且连他的这些新作品、回归的新作品等等，通通如数家珍。那我们全民爸爸喜欢的偶像，当然实力值得大家的肯定。他说他是一个 very very good dancer。那妈妈木在7月4号的时候会在高雄巨蛋来开演唱会哦。最近几年在高雄开演唱会的韩国团体已经是数不清了哈，所以呢，最近一起迎接这个妈妈木的热潮吧。这一次是最新的回归单曲《Four Flowers》。

本周末演唱会回顾，除了刚下个月才要开的妈妈木啊，那接下来还有已经刚开完演唱会的 KingGnu 在6月6号7号也就是前两天连续两天登上了台北小巨蛋，举办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巡回演唱会台北场，引爆出了万人热潮啊。那 KingGnu 也说呢，下次我们一起前进大巨蛋吧。讲到 KingGnu 啊，他也连续唱红了好几首这个咒术回战的主题曲啊，好像似乎跟五条悟还有就整部作品绑定了。那期间在演唱会也唱了很多的，比方说像 Special 还有依图，跟这首歌曲逆梦一起来回味一下这场演唱会，来自于 KingGnu 逆梦。

最近被称为台版 Jenny 的孙淑媚逆势成长，逆龄再逆龄，童颜再童颜，这些所有的名词都跟她有关系。因为孙淑媚出道多年以来，没想到最近的状态越来越像少女，也让很多人在问孙淑媚的医生到底是谁啊？那孙淑媚在6号的时候在北流举办了美好30演唱会啊。哎，孙淑媚既然出道30年了，我还是非常惊讶，因为她现在的外形跟韩团没什么两样啊。那她也公开了珍藏很多年14岁的青涩画面，她当时参加了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唱了《桂花巷》。在荧幕上面呢，他透过 AI 然后跨时空跟过去的自己来合唱。那至于很多人问到说，孙淑媚到底你的医生是谁，都在敲碗。他说呢，今天我的医生有来到现场，分别是他的老伯跟老布都在台下。那之前孙淑媚也有发表很长的一篇文章来澄清到底他做了哪一些的变化，比方说有一些医美的项目啊，然后没有动刀，以及要保持一个开朗乐观的心情。责任说孙淑媚真是太厉害了，这副皮囊还可以用好久，真是羡慕他。来听一下在这个演唱会上面透过 AI 跟自己合唱的孙淑媚《桂花巷》。

了这个礼拜的演唱会之外，这周的娱乐圈大事件还有这个令人非常遗憾的消息，就是民视的八点档男星傅子淳曾经在《新兵日记》里面演出杨海生这个角色，演出爆红，之后也更演出《娘家》等多部戏剧，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呢，在6月7号，也就是昨天，因为罹患急性血癌，然后在淡水马街医院病逝了，享年46岁。这个消息一出也引发了各界高度的关注，不仅很多演艺圈的好朋友一起来发文来悼念他，那也让很多一般的民众觉得哇，太突然，太年轻了。然后血癌这件事情，大家都以为癌症它是慢慢的慢慢的折磨的折磨的，但是却有这么快速这么突然的就可以让人离开人世间，那也让大家都非常非常怀念这位演员。我记得当时在看《新兵日记》的时候，我刚好正要去新训的样子吧，所以这部戏当时也带给我很大的勇气。他让我先看到了，军中的这些比较近年来真实的场面，让我比较放心了一点，然后去为国家来贡献，为国家奋斗。那也希望傅子淳在另外一个世界呢，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来听一下《新兵日记》的主题曲，高明俊《年轻的喝彩》。

0: 这里不只有好听的音乐，也有非常丰富的娱乐资讯。我是 J Sean， 那个 J 这个 Sean，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淋雨心墙。
2: 又到了淋雨心墙的单元啦，今天第一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云林的小刘啊，小刘要祝福他的调皮公主生日快乐，要点播萧秉治我对你的爱没有尽头，要来送给他，并且要转告他说呢，6月8号是你的破蛋日，今年的我也是不缺席，对你的爱又增加了一年，无数日的思念将会化成坚强的动力，爱你哦。也把这首歌曲也送给认识我的人来收听，要点播的歌曲是萧秉治我对你的爱没有尽头，是你

通常林雨欣讲的信件我都是一批一批整理了，因为如果每天整理的话，扣打大家也知道就三首嘛，那如果当天整理出来的信件有超过三首以上，五首六首七首八首之类的，都是有被来选播，有机会被选择来播出的，这些信件就会挤不下嘛，所以我就是干脆就是以批量来处理，一批一批处理完，一批批再处理完。那现在我就是有一大叠的最近的这一批坑得出嘞，所以今天没有办法来得及那么样的及时，但没关系，明天的话就会接上去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台中的佩慈，要为了芳芳以及六月份双子座生日来上线点歌，要为双子座女王们破蛋而来啊。那也要为一位捣蛋宝贝珊珊，还有这个冰山人妻敏敏啊，还有再来就是芳芳，这四位是什么第四位是瑶瑶，第五位是芭比，祝美女们生日快乐，这首歌曲老鼠爱大米。

三封来信来自于奥迪，要给未来的自己。他说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在进修了，那返乡之后要好好陪伴家人，加倍的孝顺妈妈，一切要卷土重来，好好的经营中古车买卖，也让我的爱人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绝对不再闲走了。那再来呢，要点播的歌曲是向晴天向雨天，送给未来的皇后小雪来收听。那另外呢，小两哥小阿贵跟美玉阿洛也来一起收听，来听到这首歌曲向晴天向雨天。

0: 关圣帝君在上，弟子诚心祈求，这支好得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1: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0: 哦。
1: 即马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声条码，就会把发票保存伫云端，唔免阁摕一张纸本发票。
0: 虾米，这么方便？
1: 哪呢？可以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0: 好，那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2: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3: 好难得能听见一个不想转台的频道。大家好，我是戴尔叮当，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人睡前的仪式不外乎就是滑手机啊，躺着滑，滑着滑着，这个身高就已经没来了，然后手机啊都落来，砸到你的脸上，鼻梁这样很痛，然后就差不多，哎，觉得有点爱困爱困了，拱拱这样，然后就睡着了。那我自己的仪式感是，我最近都会在睡前放那个下雨的声音啦。那我有抓一个音档哦，这个音档非常特别哦，因为我自己很害怕打雷，所以很多的白噪音里面都有打雷的声音，我就不要，因为我睡到一半会惊醒。我要找那种纯粹的下雨声。那这个下雨声它会有忽强忽弱，很快忽快忽慢，忽大忽小，然后它的音档大概30分钟而已。那最近有一个状况，就是这个30分钟的音档不够放了，就放到第30分钟的时候想说，嗯，雨怎么停了，我已经快睡着了，说这音档怎么不够这样。但大部分的时候是蛮有效的，也推荐给大家，这算是我自己的一个睡前仪式感。那我刚才也听到很多听众朋友，比方说睡前要抱那个习惯的小被被啊，小枕头啊，或是绒毛玩具啊，睡前这些几乎都有，还有的人会戴眼罩，还有那个会贴个什么修足时间之类的，都蛮好的，只要可以帮助自己入睡，并且不透过滑手机的方式，我觉得都很棒。戴佩妮这首歌曲，三四点了还没睡，哇，那你隔天肯定是完蛋了。就是当你熬夜看到那种窗户的光已经透进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完蛋了，一切全完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贝斯在重播《歌喉战》这部电影《美丽女生》巴顿女生，就是女主角他们的一个阿卡佩拉的团体。那我就闲来无事，做家事的时候折衣服啊，扫地的时候配着看，我就赫然发现很多歌曲都当时是很流行的，但是现在一听总觉得，哎，原来过这么久了吗？第一集是2012年的时候，距今已经14年前了。那在歌喉战里面我就听到了一首歌，让我觉得，哎，真的好久没听到，就是在美丽女生他们决定要转型，不要再唱一些传统歌曲的时候，他们在广场的时候唱了这一首 Just the way you are， 美丽女生的版本，哦，好好听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过头再去看一下歌喉战系列电影，不止男生的歌女生的歌都有，都是时下最流行的一些歌的结合。下个小时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哦，菲比，这周的专案简报好卡哦，快疯了啦！
4: 哦，爱丽丝，工作要顾，身体也要顾啊。哎，对了，上周发给你的妇癌免费筛检预约连结，你点了没啊？
3: 啊，那个啊，每天忙到快要翻跳，我哪有时间啦？
4: 哎，你呀，也应该要学会照顾自己的身体啦，再忙也要去啊。政府补助的乳房 X 光摄影和子宫颈抹片检查，花不到你半个小时。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才是投资自己
3: 啊。也是啦，哎呦，没有健康赚再多都是医药费。
4: 别忘了哦，30岁以上的妇女要定期进行子宫颈抹片检查，45岁以上女性每2年做一次乳房 X 光摄影，有时间要快点去预约哦。
5: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哈。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欢迎庄雅玲医师。
6: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妇产科庄雅玲医师。
5: 是，其实，在癌症的防治当中呢，其中有一个重点哦，叫做早期发现这件事情。如果可以早期被诊断出来呢，就可以增加治疗的效果哈。那节目的一开始呢，就要先请问一下庄医师了哈，在妇产科的领域当中，有哪一些癌症？这个是可以提早做筛检出来的呢？
6: 好，其实以女性来讲，就是最常见的癌症其实是乳癌，
5: 没错。
6: 所以目前我们就会定期的建议要做乳癌的筛检，比如说做乳房摄影或者是乳房超音波。那另外一个以前最常见但是透过筛检发生率在往下降的一个癌症，就是子宫颈癌，
5: 没错。
6: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推广子宫颈抹片检查，之前有一个口号就是说6分钟
5: 护一生，
6: 主要是你透过这个子宫颈抹片，我们可以早期发现子宫颈癌。那子宫颈癌如果在临期的时候发现，它的治愈率几乎是100%。但是如果是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那治愈率就会下降很多。
5: 是，
6: 所以我们都会鼓励大家要定期的做抹片检查。
5: 是，
6: 那国健局在这方面也都有计划，就是3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有一次免费的抹片检查。那去年开始更扩大到25到30岁也有一次免费的抹片筛检。
5: 是，所以呢真的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女性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那刚刚讲到了一个癌症的防治，其中一个重点叫做早期发现哦。来跟大家聊一下乳癌。乳癌可以算是女性的好发率最高的一个癌症哦。请庄医师来跟大家聊一下乳房摄影跟超音波检查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有时候那个健康检查它有超音波检查，但是它不一定有乳房摄影，这两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6: 基本上乳房摄影它就是很快啦，就是它照一个 X 光的时间可能5分钟，就结束了。那它主要就是看一些乳房的钙化点的分布，来判断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但是乳房摄影对于东方女性有些乳房比较致密的，它会有一些盲点，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必须要加做乳房超音波来。它做一次可能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可能15分钟甚至到半个小时。对对，所以它比较没有办法当做一个筛检的工具。但是如果说有家族病史的，还是会建议定期的要做这方面的检查。
5: 是，等于是两个部分呢是相辅相成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的疑虑呢，最好是两个都做一下哦，尤其是女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庄雅玲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庄医师，
6: 谢谢大家。
5: 是，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7: 我是大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8: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9: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10: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1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10: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清。
1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3: 说走就走
14: ，Okinawa！
15: 即日起至8月31日，
13: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5: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

夜间部。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第二个小时当中，我们每个礼拜一的八点钟都会有城市健康笔记的单元啊。那这个单元也让很多人开始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有些可能你平常没有察觉的小状况、小症状啊，那拖久了之后啊，就开始会渐渐的往不一样的地方发展。那这个单元就是要让大家在一般日常生活当中哦，去发现有一些不寻常的地方。刚刚上个小时有播了《新兵日记》的主题曲嘛，刚好也加上最近这个傅子淳这位非常优秀的男演员，因为血癌的关系，然后就非常突然的离开了人世间了。那重症医师就在重症医师黄轩他在脸书上面分享了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年轻的上班族，本来生活一切很正常，可是呢短短几天就开始出现反复高烧、异常疲倦、走路会喘以及身上莫名其妙有淤青的症状，大家都以为是严重感染引起的败血症，进一步发现才就是熊熊发现说真正的原因其实就是俗称的血癌的状况啊。因为你看沈玉玲也是非常突然啊。所以这个医师黄轩他都提醒说，如果出现哦不明原因的发烧、容易淤血或流血、牙龈跟鼻腔异常的出血，休息之后你还是没有办法改善你的疲倦感哦，以及呢你的颈部、腋下、鼠蹊部淋巴结肿大等等的情况，都不应该当成只是感冒或是工作太累。那这些症状如果持续三天找不到原因，就要赶快去医院抽血检查了。哇，只能说有些项目它其实是互相重叠的，就是你可能觉得最近流鼻血只是因为吃的太燥热，昨天晚上吃鸡排吃太咸，牙龈流血会不会是刷牙刷太大力，淤青是不是我撞到了等等，但是很多东西的排列组合，小小状况的排列组合，各种调换之后就会其实是蛮大的影响，但当下自己会不自觉，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并且不要拖，这个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好，那第二个小时来听一下张雨农跟班恩这首歌曲爱爱爱爱。

这首歌曲来自于非常喜欢喷火龙的池修。为什么我对他喜欢喷火龙的印象这么深刻？他就真的很喜欢喷火龙，因为喷火龙是宝可梦的里面的一个角色啊。但我曾经小时候也很喜欢过喷火龙，因为很帅嘛，很强大，然后还会喷火。那长大之后就觉得口味有点变了，可能就比较喜欢像耿鬼啊、迷你 Q 啊这种其他的角色。好，离题了，这一首歌曲是去年的时候池修跟陈永熙一起的合作啊。那陈永熙呢，去年得到了第36届金曲奖啊，有3项大奖的提名，除了最佳新人奖之外啊，还有像是最佳作曲人奖等等啊。那这次呢跟池修一起来合作，是两种不同声音的碰撞，把那种伤痛唱得很亮，把伤痛唱得很甜，这两位音乐人产生的独特化学变化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是你伤透了我。诶，原来伤痛也可以这么样的甜。

0: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蔡诗芸，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这个阶段三首歌是一个蛮特别的主题，前几天突然之间脑中闪过了这个旋律，就想说，哎，礼拜一节目来播播看好了。大家应该都听过卡农吧 ，Canon 啊。Canon 它的特色就是一个声部会追随另外一个声部，互相的呼应，完美契合的结构。所以卡农常常被赋予说追寻跟永恒的一种浪漫意涵。那在很多的婚礼呀、或者是对爱情的崇拜等等的，这首歌曲更是爱情的代名词哈。那它也融入了很多现代的歌曲，见证了这个恋人之间的那一种羁绊哈。其实讲到了卡农 Canon 哈。它并不是只单一一首曲子，而是一种复音的音乐的写作手法，就是一个声部追着另外一个声部，你追我赶，前后呼应的感觉。那最知名的大概就是 Canon in D 了，这首歌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卡农的旋律。首先就来听一下这一首歌，它是第一个用摇滚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Jerry C Canon Rock。

来自 Jerry C 的 Canon Rock， 这首歌曲里面有好多文化的元素在里面哦，包含了这首歌是在 YT， 就是 YouTube 刚问世的那个年代哦。其实，在 YT 刚问世的年代，要成为一个爆红影片，不像现在可能要有一些很花俏的视觉特效、字卡，或者是很特殊的题材，不用。以前就是你只要有一门很厉害的功夫，然后有一门技艺，或是你是一个乐手，或是你有什么样特别的专长。如实的把它记录下来 ，PO 上网，大家就会去看，然后点阅率互相拉抬推波，就成为了一个爆红影片了。Jerry C 当时就是以 Canon Rock 就红遍了全球啊，哦，让全世界都知道，大家都在说，这个 Jerry C 到底是哪一国人？哎，是台湾人，也是我们台湾之光。那你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就是 Canon Rock， 也就是所谓的 Canon Indie 低大调卡农，是帕海贝尔在1680年的时候创作出来这个曲子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很多流行歌曲里面都有卡农的影子在里面，包含像是《私奔到月球》跟《爱你》都是用卡农的和弦来写的。那接下来这两首歌更是直接致敬卡农。首先，丸子三兄弟《爱你卡农》。跟上个情人怎么离别，黑夜间隔在两个人之间，我们都想跨越界限到另一边。我

除了我刚刚跟大家介绍乐理之间的这一种有爱情的含义在里面呢，就是一个音追着一个音跑，追寻跟永恒嘛 ，tracing 的这种感觉，一个声部追着另外一个声部，这个原因让它跟爱情有沾上边之外呢，还有一个网络流传的传说哈，就是这首《天龙地》的作曲家帕海贝尔跟芭芭拉之间的一个跨越阶级至死不渝的凄美爱情故事啊。那虽然这个故事真实性啊已经不可考了哈，但是也让这个传说让卡农成为了浪漫跟坚贞爱情的代名词，所以在很多的婚礼上很多的情歌里面都可以听得到卡农的影子，包含像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蔡佩轩，这首歌在最近的婚礼上面也非常非常多人来传唱啊，卡农 In Love。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来自于洋葱跟美秀集团的狗博，哇感满中心爱鬼，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啦。最近有一个小男孩，他在日本旅游的时候不小心遇到了洋葱，于是这个小男孩非常非常的兴奋，他就喘着气跑去问洋葱说可以拍照吗，然后拍的过程当中就哭了，他就因为太激动了，见到偶像嘛，心情很激动，就落泪就哭了。那帮他们拍照的是这个小男孩的妈妈，也哭了，全场哭成一团，只剩洋葱一个人，就是表情有点不知所措啊。但我想洋葱本身应该也很开心哦，有一个小朋友这么样的支持他。很多人都说，哇，这绝对是他童年里面最核心的美好记忆之一啊。确实看到了自己很喜欢的偶像，跟你很喜欢的这种音乐人，那个心情一定是会很激动的，我可以明白这个弟弟的心情。我当年 X9PEN 复出的时候，在板桥体育场开演唱会，我也是第一首歌前奏一下，我就直接落泪了。我很难形容那种具体的感觉，好像那种，你过去哦，在每个你脆弱或快乐的时候，你反复的会从这个音乐人的作品当中去得到一些陪伴，或是得到一些疗愈，然后你突然看到他们本人的时候，好像仿佛你又重新经历过了那一遍以前遇到的这些事情，所以感触特别深刻吧。好，继续来听一下黄伟晋啊，这首歌曲我还是

听到来自黄伟晋的《我还是一个人》。伟晋算是 special 这个团体里面的歌唱担当啊，因为他毕竟也是超级星光大道出来了，原本也是成为一个希望可以成为一个歌手，但后来误打误撞成为了男团成员之一，那现在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持人。接下来这一位也是男团的成员，来自于前男团 CTO 的成员，现在是个人歌手，他叫薛恩 Sean S-E-A-N。那他在今年份发行了一个个人单曲，叫做 Lonely Lonely。 那这个薛恩他算是走低音炮的这个路线、来听一下从 CTO 单飞的这首歌曲，薛恩的 Lonely

0: 在这里，好听的音乐永远不会停歇。大家好，我是大渊，你现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1: 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踢了，这一届的世足赛是被誉为是最多比赛的一届世界杯足球赛。我相信很多的这个运动酒吧，还有很多相关的场所呢，应该生意会好到不行啊。史上最多场啊 ，FIFA 世界杯足球赛第一场是6月12号墨西哥 VS 南非，从 A 组开始踢啊。那 B 组有加拿大、卡达、瑞士， C 组巴西、海地、苏格兰， D 组有美国、巴拉圭、澳洲、土耳其， E 组德国、象牙海岸、厄瓜多， F 组有荷兰、日本、瑞典， G 组比利时、埃及。哎，分享不完，太多国家了哇。什么时候台湾也可以在世界杯足球赛里面哦，就嘎一脚在搭上一下这个世界级的热潮啊。好的，那第一场比赛就是墨西哥 VS 南非，在6月12号凌晨3点啊。那早上10点有南韩跟捷克，这两个国家算是我们比较熟悉了啊，常在棒球比赛当中遇到嘛。好，那要怎么样收看呢？有些转播方式像是中华电信的 MOD 爱尔达体育台，以及 Hami Video 的运动馆频道，还有这个爱尔达电视的体育台网页版 APP， 以及华视的电视主频道等等，都可以看得到。只不过这次的比赛通常都在凌晨，不然就是超级一大早哦。那你想要白天看或是正常在睡前看的话，除非你看重播，不然你可能都要来熬夜观看了，要来熬夜观赏了。但我觉得应该也蛮刺激的吧。上次跟大家聊到，唯一一场没有不需要有时差，没有时差问题的是2002年的时候日韩的足球赛。那一年我倒是看得还蛮兴奋的，我就是写完功课的时候偷看一下。来听一下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曲，来自于 Shakira， 这首歌曲呆呆。

其实我这辈子第一个喜欢的球类运动是足球，我第一颗得到的球不是篮球也不是棒球，我就是吵着家里的人帮我买一颗足球，我第一个喜欢的足球。但是我觉得台湾的足球风气实在不是那么盛行，虽然学校有球门啦，但是我自己去踢足球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像是一个孤鸟，没有人要跟我一起踢，大家都在打篮球打躲避球，那没有人要踢足球啊，所以踢了一阵子之后我就放弃了。但我是为什么喜欢足球，是因为看了足球小将啊，那个射门的感觉很帅啊、哦、好了，那接下来准备、哦、一路延烧到七月中左右、哦、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席卷全球了。这个小时先进行到这边，孔令奇的 Plan A or B， 下个小时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我们待会九点钟整理了一个雨天歌单要来送给各位。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城市夜间部。毕业季正在陆陆续续进行当中，每一间学校的排程都不一样，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有毕业典礼正在持续的进行中哦。我记得以前毕业典礼结束之后，是不是不用去学校了？那如果早一点毕业典礼的同学，是不是就很早就可以不用去学校了？但是如果你是六月底才毕业典礼的话，去学校的时间就会增加嘛。但对我来说，我还比较希望毕业典礼晚一点举行，因为这样我可以跟同学多相处一些时间嘛。好，来听一下平冠这首歌曲《最想念的季节》，那原唱来自于日本双人乐团可苦可乐的经典单曲《风》。这个歌其实听起来也蛮有 feel 的，就是有一种离别的感觉。来听一下平冠《最想念的季节》。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哎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2: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玛尼通讯续约或新码，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3: 门号到期就到玛尼包你满意，
1: 来玛尼省 money， 玛尼通讯。
4: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115年度第一批地级清理代为标售土地开始受理了。本次标售土地分布于归仁区、关庙区、学甲区、西港区及将军区等行政区。
5: 受理投标期间为5月25日起至6月10日截止，请有意愿投标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详情可到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网站地级清理专区查看。
4: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6: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7: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6: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9: 这个周末假期连同于这整个礼拜，今天才礼拜一嘛，这整个礼拜即将会是一片滴滴答答的天气了啦，八九不离十了。像昨天跟前天在北部跟中部都有传出淹水的状况哦。北部的话在三峡，中部的话好像是在哪里啊，文心路吗还是哪里，我忘记了。反正中部跟北部都有传出轻微的小小的积水跟淹水的情况，因为那个瞬间时雨量真的非常大，啪下了超级大。因为我六号的时候礼拜六在南港展览馆主持完之后呢，马上就下起了滂沱大雨啊。啊，又要继续下雨啦，所以这个小时干脆我们苦中作乐，在雨声当中，在即将要迎接而来的这一片封面当中呢，先来听这几首跟雨有关系的歌。首先把时间交给

清风窗外的天气，除了台湾之外，在世界各地最近也传出了很多的极端气候，就比方说划船划到一半，突然之间天空乌云密布，一瞬间天黑，然后下起倾盆大雨，那个天气是非常极端啊。那影响气候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海洋。今天就是世界海洋日，好像大部分的人不太知道。世界海洋日是由联合国在2008年的时候定的，每年6月8号为世界海洋日，希望唤起大家对于海洋的关注跟重视。那海洋重要的功能就是调节气候，维持生态的多样性，尤其大海是生命的母亲。在世界海洋日的这一天呢，也要请大家一起来守护这个海洋的未来。我常常在海边都会看到一些哇，那个垃圾就飘呀飘着，海漂垃圾会集中在一些码头港口啊，或是岸边。那我在国外也是啊，是之前去长滩岛的时候，有一些小角落还是看得到一些垃圾啊，金架洗啊。那希望大家做好垃圾的处理，不要把垃圾丢到海里面，这个是我们最基本能够做到的事情。今天6月8号是一个适合看海的日子，来自于许寒光的歌曲。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许寒光，一个适合看海的日子，以及雨多甜这首歌盛夏的骤雨，就是在这种很热很热的夏天突然下起的那一场雨，盛夏的骤雨。我觉得有时候这种突然之间的雨，突然之间的雷，突然之间的天气变化，常常会被音乐人用来比喻一种生命中的失去，骤然的失去。这首歌是雨多甜在2016年的时候发行的作品，当时他历经了丧母之痛跟短暂离别乐坛之后的算是复出的作品。这首歌曲非常的这个细腻，然后只有钢琴跟真挚的歌声，跟他复出之前这种比较电子一点点的，比如 R&B 也好，或是有一些轻电音的舞曲也好，风格完全不一样。那歌词的意境也非常非常令人动容，来自于雨多甜的歌曲盛夏的骤雨，怅然若失啊，就是那种突然之间的巨变，遭逢巨变的这首歌曲，宇多田完整的把它唱出了这种心情。再来听到的是杨丞琳的《雨爱》。

哎呀，这一个礼拜呢，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就是雨下一整周了，而且下的时间相当的不确定性啊。中央气象署也预报说，受到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啊，那在明后两天，礼拜二、礼拜三，各地的降雨会非常的明显，尤其要注意所谓的短延时强降雨。白话文就是唰，抱歉，我用撞声词来描述，就是突然之间唰的这种下大雨。尤其呢，中南部山区受到西南气流水气不断的累积，有可能达到局部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那今天呢，中南部地区降雨就一阵一阵的嘛，但明后天会这种情况会更加的明显哦。就是局部豪雨以上的这一种等级的大雨啊。那至于未来一周温度的变化其实也不大啊，明天开始各地的气温的部分是26到30度，早晚就是23到26度左右。最重要还是雨的情况，下雨的情况，水气会非常非常的惊人，甚至会有雷雨的情况发生，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啊。那大家可以算一下时间，雨真的很大，然后刚好你又要开车上路的朋友，也许不妨你可以考虑看看说大众运输工具或是轨道运输，这个都是一个方向哦。那我这边看未来降雨趋势，大概从6月9号一路就是下到6月15号了。那明后两天最明显，尤其有个地方甚至都紫爆了，非常惊人。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可能是风太大了吧。

连说两首歌，可能是风太大了吧，以及是想你的声音啊，雨滴滴答滴答的声音，好像是我在想你的声音啊，在这一种滴滴答答之间，虽然什么都没有说，但又好像什么都说了。在这种音阶的变化，雨滴也是有音阶的变化了。我觉得有那个叫什么绝对音感的人，不晓得有没有办法听得出雨滴当中的音调音律的一个变化。这样的确下雨的时候会让我们的很多的情绪呢会更偏向多一点思念，多一点哀伤，多一点惆怅的这种情绪。哈德常在节目上面讲，我是太阳能的，就是太阳越大我们精神会越好。我也很意外的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发现，有原来我有这么多的伙伴都跟我一样，就是属于晴喜雨悲的类型。太阳很大，天气很好，就会很开心。但是如果下雨的话，心里就会变得有点低落，有点沮丧，有点小小的难过，有点 sad， 或者是有一些心事会在你心中无限放大。在这种阴雨绵绵的天气之下，尤其听着这些滴滴答答的雨声，但我想告诉各位都没有关系的，因为气候是这样子，雨天总不可能会比晴天的时候来得多嘛，一年365天，总不可能下雨200天然后晴天160几天嘛。所以我认为雨天已经很给我们面子了，它天数没有到这么多，让我们偶尔可以让自己发现说，原来我们心里还是有心思细腻跟柔软的这一块啊。我想任何情绪都是好事情啊，它或多或少会带给你一些正面的帮助啊。比方说恐惧是为了保障你的安全嘛，那难过呢是为了让你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太无限扩张啊。任何情绪都是有理由存在的。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 IU 的 Sleepless Rainy Night， 这个歌细细品味这个歌词的话，通常在 rainy night 的时候会睡得蛮好的，因为有白噪音嘛。可是你在这个白噪音的夜晚竟然睡不好，是不是你的心事已经超越了生理的限制呢？来听一下 IU 的这首歌曲 Sleepless Rainy Night。

两首歌曲接的真是 perfect 啊，太完美了。太喜欢了，一周就有这么好的一个开始，本周已无憾呢。来自于 IU 的歌曲 Sleepless Rainy Night 以及 Olivia Dion 这首歌曲 Dive，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我是 DJ 哈德。那继续来听到了这首歌曲是郑怡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歌曲结束之后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礼拜的生肖运势如何。讲到这个运势，我觉得最近很微妙耶。我每一个月哦，我不断的在刷到说狮子座加油，那狮子座到了六月底即将迎来一波重大的转变，它将会是你这十二年来的一个大洗牌，将会重新定位你接下来的一个财运运势什么，你知道吗？这种同样的内容我每个月都会刷到，我每个月都在大改变，所以我在想说到底是真的假的。好，那我觉得有时候这种占卜的结果运势的参考都是一种信仰的力量。我认为啦是这样，先不管它真实与否，这种运势的报告，运势的这种预测，你越相信好的那个部分，它就越有可能发生，因为它显化了嘛。好，就不论它是真假的，这个预报跟你讲说你接下来要发一笔大财了，我就很相信它，我超级相信它，那我整个正面的力量就出现了，就你发大财的机会又更增加了。我对于这个运势预测的这一种心得是这样子啦，这样才说得通嘛，才 make sense。 好，来听一下郑怡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在这个充满雨水的一周里面，大家的生肖跟血型运势如何呢？首先第五名是血型 O 型生肖属猪的朋友，注意哦，你只要两个有中其中一项都算是并列第五名，血型 O 型或者生肖属猪的朋友，只要保持平常心就可以获得相对应的回报。那出门前这个礼拜要对镜子整理一下服装仪容，端庄外表有机会增加别人的信任感。第四名血型 AB 型生肖属老鼠的朋友，执行力稳步提升，有合理的进账哦。这个礼拜可以把办公桌整理一下，干净的空间可以带动正向的财富循环。第三名血型 O 型生肖属老虎的朋友，这个礼拜观察力有不错的发挥，那这几天出门可以多喝一点温开水，维持身体的水分，保持思虑清晰。第二名血型 B 型属马的朋友，在思绪上面很清晰，遇到小难题有可能迎刃而解。那这个礼拜下班之后可以听一些轻音乐放松心情，平静的状态有机会让明天的判断更为准确。再来第一名跟哈德一样 A 型的朋友，我的这种个人资料都非常透明，狮子座 A 型属兔兔啊，那 A 型属牛的朋友整体状态显得比较沉稳内敛了，那这个礼拜可以在包包放一本小笔记本，随时记录代办事项，有助于维持稳定的一个好运气。这礼拜稳扎稳打的态度可以让你带来实质的回馈，那我就接啦，我在下面留言接住好运气，提供给大家说一个参考咯。记得我刚刚讲的就是好的部分你就把它记起来，然后你一直去想这件事情，想久了不管真的或假的，这件事情肯定变成真的。祝大家都财源广进了。 Mary see the future， 多雨的城市。

来自于玛丽先知 Mary See the Future 多雨的城市。上礼拜六去了这个自己很熟悉的小酒馆放松了一下，喝了小酌而已哈，理性饮酒。那有一个常客我们也认识了一段时间，他是一个香港的朋友，他年纪非常轻，可是他很喜欢听老歌，不晓得为什么他喜欢听那一种早期谭咏麟TVB 时代的这种戏剧，他都如数家珍。他今年才22岁啊。那我们就聊到了张学友，于是我们就把店里面的这个 iPad 抢过来，开始疯狂的播张学友的歌。所以就在那个晚上就变成了一个张学友之夜，我觉得蛮微妙的啊，因为他也不是所有歌都有听过，我就跟他推荐了，诶，那你有没有听过张学友的蓝雨啊，听完之后他爱不释手，来听一下粤语版的蓝雨。灰灰的天

微凉的风中，街中一把做戏子的破衫，想说怎么过这一天，曾很。

大家好，我是张学友，祝福大家更珍惜一直在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在张学友的歌声结束之后呢，今天的晨星夜间部也要暂时进行到这边了。这个礼拜才刚要开始，大家打起精神来，加油加油！虽然天气并不是那么样的美好，但只要我们心中有一颗温暖的小太阳，一定都可以把这些雨水蒸发掉的。晨星夜间部在这个礼拜一样，晚上三个小时都会陪伴在大家的身边 ，DJ 哈德也会。所以如果今天晚上你喜欢节目内容的话，也欢迎你到哈德的脸书粉丝团以及 IG 来按赞关注一下咯。脸书是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的账号是 HADEROMG HADEROMG， 等你哦，明天再见了，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呢，邀请到我的一位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呢，他的来头啊，可是蛮大的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一路呢，从我们的生技产业啊，从他一毕业以后呢，一直做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中间呢，有多少多少的经历呢？吼、哦、哇，这个真的是讲不完，只能请他出场来告诉我们哈。我们今天来欢迎黄教授。
3: 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哈，听众朋友大家好哈。
2: 嘿、hey
3: 这个教授哈，这个应该讲的言之过急啊哈，就是说也不是什么。
2: 不，你在我心里已经是教授，在教授的等级已经变怪兽了。
3: 当然在很多的一个消费者以及这个生技厂的一个心目中哈，当然有很多人就是尊称我叫教授了。
2: 对，
3: 那之所以尊称我，是因为我帮他们开发了很多的这种生技的一个配方哈。
2: 对，
3: 不管是从行销的角度，还有从专业啊，从这个病理，从效果的一个切入，那确实是打造了很多这个优质的商品，从网络啦、媒体等等的，这个确实在我的一个创作，我常讲哦，写配方有时候跟创作歌曲一样。
2: 对，
3: 就是要有一个灵感，
2: 对，
3: 那就有一份灵感。那突然哪一天的一个灵感来了，那你就是去把一个配方很专心的用了2-3天去把它写出来。
2: 其实我很佩服你呢，真的，因为你从学校就是读本科的嘛，对不对？然后读本科毕业以后，就不断一直在这个行业一直钻研哈。哎，听讲多开始是。那先跑药局嘛，
3: 对啊，对啊，
2: 对不对？
3: 对。
2: 然后药局跟药师开始有接触以后，因为以前20几年前对保健食品并不是很熟悉
3: 哈，对对。
2: 然后你又开始又到那个中医院，
3: 对，
2: 对不对？
3: 哈，
2: 然后去了解那个中医的概念，
3: 对。
2: 所以其实列保健食品哈，真正是东西中西合并哈。
3: 就是说，其实哦，应该是说中医注重的是君臣佐使。
2: 对，
3: 所以你要懂中医的原理，然后这个中医的原理，然后再懂这个西医的一些病理，还有用药知识。那你相结合之后，你那个保健食品它就介在西医跟中医的中间。
2: 对，
3: 那用生物科技的方式去萃取，介在西医跟中医中间。那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你要懂得什么叫君臣佐使。这个我打个比方说了哈，就比如说我们西医在治疗胃好了，西医在治疗胃一定是抑制胃酸呐、然后这个修复黏膜啦、等等的、然后这个让幽门螺旋杆菌挂掉嘛，
2: 哈。对。
3: 那但是中医在治疗胃就不一样哦。中医在治疗胃，因为它叫做治气。
2: 对。
3: 啊，就停滞的治气。那你要懂得中医在治疗胃，它是跟肝有关系的。那其实你用西医的一个角度看起来，它真的是跟肝有关系。
2: 对。
3: 然后肝的一个代谢不良啦、制造胆汁的能力不足啦，它相对的会影响到这个胃。所以它的根源在肝，
2: 所以我就讲说，其实我们现在的保健食品是真的是全方位，而且你就像写歌一样，你不止就是说我们要有前段，还有中段，还有后段，
3: 对不对？
2: 哈，有时候还要来一个 rapper， 真的是你所有东西都是要面面俱到。我们只跟他油啊，油跟他底力解收窄，譬如说我今天头痛治痛，脚痛治脚，但保健食品不一样。
3: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我看写保健配方的这些专业人员哈，有时候我在指导他们。我在指导他们，我也常跟他们讲，你不能够光一个成分它是如何，那你就是我，那如果光一个成分就怎么样，那就吃那个成分就好了，为什么要配那么多东西？
2: 对，
3: 你要有这个概念，
2: 对，
3: 就是要君臣佐使这种中医的一个概念的一个角度，那你必须要懂中医的概念，还要懂这个西医的一个治疗的理论，药物的理论，那你去结合出来才会是一个 所谓的保健食品，就是说没有病的时候治疗，那有问题的时候也会有效果。
2: 对，其实咱想哈，就是保健呢，我们的最大的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以后呢是真的是吃药来治疗自己的身体。
3: 对，
2: 因为药物毕竟是很毒的哈。当然，现在的健保是很便宜啦，可能你100块啊，200块啊，就摕一罐药啊回来。但是你吃起来，你感觉讲哇，我的人就神呢这样子哦，整个人就是很不舒服。所以我们是讲说，预防胜于治疗。那现在保健品呢，大家也越来越就是了解说，哦，原来吃保健品的好处有哪一些。那刚好呢，我们今天呢，我的这个好朋友啊，黄顾问啊，他呢就是专门在我们的原料厂里面。好，你知道保健食品也是有原料的来源的哦，它是在我们的原料厂里面呢，哈，是做顾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段广告，上一段音乐。等一下呢，我们来问他很多的原料呢是怎么组成一个好的产品。

0: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97.1。好，那刚刚我们有讲过了嘛，我们的这个黄教授，我的教授，齁，我可以叫他黄野兽，因为他非常狂野，齁。我狂野到你知道吗，他制作出来的保健食品不下万只，齁，由他的配方，齁，来做的。所以呢，齁，他在这个保健食品厂，说真的，在原料厂这一头啊，已经摸得清清楚楚了。他现在也自己开了这个保健食品的工厂，齁，那也有蛮多的很好的产品。但是小题就是要问啦，齁，其实现代人呢最害怕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吃得太好肥胖嘛，对不对？
1: 是啊，是啊，是啊。
0: 然后再第二个就是现在已经冬季化了，就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人比较害怕就是血管阻塞。
1: 对，
0: 因为最近晚上我都会听到哦咦哦咦哦咦，尤其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哇，我这可能是脑中风还是心肌管
1: 是是是
0: 心血管梗塞。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在这一方面啊，你做产品那么久，对不对？那原料那么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什么样的原料，齁，怎么样的一个组合，还是说要怎么样才能改善我们这一方面，一起把它改善掉，譬如说我肥胖啦，然后我的可能血管阻塞啦这一类的问题。
1: 其实我们分几个阶段来讲，我一直以来就很坚持一个点，齁，所以我常常听人家在直销啦什么等等啦，保健品啦，齁，就那台语有一句话啊，一支抵百病啊，
0: 一支抵百病，
1: 哇，吓死人哦！那个也有效，那个也有效，那个也有效。我说哈，如果这一个产品如果通通都有效哈，
0: 那诺贝尔奖一得的啦，
1: 不是诺贝尔奖他的，那我告诉你，他不是释迦牟尼佛就是耶稣了，你知道吗？对不对？救众生，他一支产品的救众生啊，我们应该膜拜他啊，
0: 真的，
1: 对不对？我们应该把它拱起来拜啊，
0: 对，
1: 不是用来吃，是用来拜，
0: 对，
1: 对不对？我常讲这个笑话嘛，
0: 对，
1: 所以关键点是在我们要懂哈，就是说我举打个比方。说肥胖好了，肥胖有的人不大吃也会胖啊，
0: 对
1: 啊，那有的人吃多了也不会胖啊，
0: 对
1: 啊，这个原理在哪里？
0: 我就看那个电视上的大胃王，哇，每个都这样三四十公斤哦，吃咖呢，你都吃咖我够
1: 强，他也很瘦啊，
0: 啊，就是不会大块啊，
1: 他就是瘦啊，
0: 对啊，
1: 但是我们要懂一个道理，就代谢。
0: 代谢，
1: 这个是代谢哈，那代谢有很多的一个层面的，
0: 代谢跟排泄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代谢我们讲哈，代谢我们讲的代谢讲到最小的单位叫细胞，
0: 对，
1: 啊，细胞跟微血管的关系，
0: 对。
1: 而我们的代谢，比如说细胞里面有脏东西要代谢出来嘛，对不对？那有营养物质要代谢，要补充进去嘛，
0: 对。
1: 那你想想看，如果脏东西无法代谢出来，
0: 是，
1: 那它就会停滞嘛，你的细胞就会停滞嘛，甚至挂掉嘛，
0: 对。
1: 那全身上下有60兆个细胞，那你会不会新陈代谢就停在那边？
0: 有可能啊。
1: 那你容不容易肥胖？
0: 胖啊。
1: 是吗？所以肥胖跟代谢有非常大，那容不容易引起一些心血管、糖尿病的问题出来？
0: 哦，我那是讲家里的物件拢堵在血管里面，哦，那我可能就很快就会脑中风了。
1: 不光是堵血管哦，我说的是堵细胞哦。哦，
0: 堵细胞啊？
1: 那为什么堵细胞？很简单，如果你的微血管，因为我们身体啊。这个吃东西进去，一直到血液到血管，然后一直送到微血管，
0: 对，
1: 微血管再送到细胞，细胞的代谢物再出来，经由微血管再代谢出来，这个是最小的单位嘛，
0: 对，
1: 就是微血管进入细胞，
0: 对，
1: 细胞出来到微血管，
0: 对，
1: 这是最小单位，这样一次循环嘛，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一次循环，那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这个微血管啊，这个越来越少了，或者是塞住了，或者是被破坏了，那养分送得进去吗？
0: 当然送不进去啊。
1: 那细胞里面的这个不好，这个代谢物送得出来吗？
0: 当然脏东西就出不去啦。
1: 那好，那这个最小的单位都已经停摆了，那如果越多，比如说身体有60兆个细胞，结果你有这个10兆个细胞是处于跟微细胞跟微血管是处于这种状况，那你想想看，你会不会新陈代谢有问题？
0: 会啊，
1: 会不会肥胖？
0: 会啊，
1: 你的手脚冰冷啊，你的血，你的三酸甘油脂啊，你的这个病变会不会跑出来？
0: 当然会啊，
1: 甚至你眼睛都会有问题，是不是？所以最关键点，我们说代谢的最基本的单位叫做什么？我常讲三个字，叫微血管。微血管的重要性，你知道？你知道微血管哈？微血管哈？ 你相不相信？你因为你或许我们都误以为哈，一般人都会觉得啊，我这个手看到好细的血管，这个叫微血管，错。
0: 嗯，
1: 这个不是你肉眼看得到的，不叫微血管，因为我们的微血管比头发还细。
0: 哦，
1: 哎，我们的微血管比头发
0: 肉眼看得到的叫动脉啊，
1: 叫动脉，那个叫血管，那不叫对不对？我们的微血管比头发还细，非常细啊。那我们的血管呢，全身上下把微血管。再加上这个粗的、中的、细的，整个加起来，
0: 嗯，
1: 啊，我们所有的血管加微血管，
0: 嗯，
1: 能够绕地球，这个绕两圈半。
0: 哎呦，原来我买当绕着地球转。
1: 对，那我们讲最小的单位叫微血管，
0: 嘿，
1: 微血管它就能够绕地球一圈半。
0: 哦，
1: 你就可想而知，我们身体的微血管有多么密集。
0: 哇，非常密集，非常密集。
1: 那我们身体微血管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0: 微血管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哦？
1: 嗯，
0: 哎，我不知道呢，会不会在脑部啊？
1: 脑部是其中一个。
0: 脑部其中一个。
1: 对。
0: 哎，微血管啊，讲到血管，会不会是心脏啊？
1: 也不是。
0: 啊，那都是卡丘咯。
1: 也不是。
0: 那是哪里？
1: 在肾脏。
0: 在肾脏。
1: 嗯。肾脏跟脑部是微血管密集度最高的地方。
0: 哎呦，难怪一颗肾要卖那么贵。
1: 啊，还有一个，
0: 哎，
1: 眼睛，
0: 眼睛，
1: 眼睛微血管哈，眼睛微血管跟肾脏应该是算是密，因为我们讲的是头部了哈。
0: 对，
1: 那简单来讲，眼如果正确来讲，叫眼睛跟这个肾脏的微血管，它密集度很高，非常高。
0: 哦，难怪我眼睛只要一酸涩，然后就开始有血丝跑出来。
1: 对，所以你看哦，这个那你的。当你的一个肾脏代谢不佳，你会不会水肿？
0: 会啊。
1: 那肾脏，你知道肾脏的代谢从何而来？就是从微血管。
0: 哦，所以有下半身水肿的人哈，最近呢喝水都排不掉的人，哎，这一集真的要好好的来听哦。我们这个哈教授要来告诉我们哈，要怎么排掉微血管里面的一些脏东西，然后呢让微血管呢保持畅通。那微血管保持畅通，这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哈，因为我最近真的就是一直在看这个中风的问题啦，因为我是一个脚背手臂冷滴滴的人，知道吗？有时候哈冬天哈真的睡觉的时候，我都要穿袜子，然后再贴上暖暖包。就我最近看到新闻说，这样的人呢非常的容易中风。我等一下一定好好来问一下，我如果是这个非常容易中风的族群哈，哎，这些好朋友啊，哎，搞
1: 你要小心吃姜母鸭，不要突然跑出来跟外面跟人家聊天
0: 啊，哦，不然的话会啊，这个哎令掉会缩掉。
1: 对。
0: 以前有一个当兵的啦哈，说什么因为很冷，然后去冲个热水澡就中风死掉了。
1: 很多很多，不止当兵的，不止。
0: 对啊，这个真的是现在哈面临冬天的一个问题。
1: 还有人运动完进去洗个澡就挂掉了。
0: 对，然后现在的天气呢，说真的，因为暖化又忽冷忽热哈，所以大家不要去忽视到我们微血管的问题哈。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音乐呢，下一段回来我们再继续请教我们的黄教授有关于我们身体微血管的问题。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2: 黄教授，来问你一下，我那咖啡手杯零几几哈，人讲哈，足够冰的米零哈，数据冰零啦哈，我是唔知啦哈，啊唔过呢哈，我今天是数据哈，这个脚特别的容易冷，啊那我是不是非常容易中风族群啊？
3: 算是其中一个，
2: 算是其中一个。
3: 如果假设你到了这个季节交换的时候，
2: 嘿，
3: 你容易头晕，
2: 对，
3: 容易手脚冰冷，
2: 对，
3: 啊，容易这个末梢啊循环不良，
2: 对，
3: 啊，就是说会麻啦，啊，就是你像手脚冰也是末梢循环不好的一种，
2: 对，
3: 啊，那另外会麻也是一个。
2: 对
3: 啊，所以像有这些的，然后到了稍微季节，
2: 这时候有时候还会冷，然后还会麻，还会痛，
3: 然后眼睛会雾掉，
2: 对
3: 啊，眼睛会雾掉，然后这个肩颈会紧，
2: 对，
3: 我告诉你，这些都是高危险族群，
2: 都是我们的所谓的中风高危险族群，
3: 这个都是高危险族群，
2: 然后心肌梗塞高危险族群，
3: 对，所以啊，就是说，因为这个跟血管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
2: 嗯，
3: 手脚冰冷其实是微血管，
2: 对，
3: 那如果在更大的血管，它会有什么症状？
2: 嗯啊，
3: 比如说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会喘，
2: 嘿，
3: 爬楼梯啊，比如说爬楼梯，然后爬个两三个阶梯之后，
2: 哎，你跟他讲话呢？我弄坐电梯
3: 啊，对，爬楼梯会喘，
2: 嘿，
3: 那这个爬楼梯为什么？因为你的心脏的血管，这个是比较大的血管，比较大的动脉，它负荷不了，
2: 嗯，
3: 它打不出去。
2: 嗯，
3: 所以在这个血管啊，这个就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都是血管的一个问题。
2: 对，
3: 那血管的这些现象呢，我要告诉各位哈，两个大问题一定要注意。
2: 对，
3: 两个非常大问题。来，我问各位哈，考一下这个小题哈，胆固醇太高会不会中风？
2: 会，
3: 还好
2: 啊？真的吗？
3: 还好。
2: 胆固醇太高不会中风吗？
3: 还好。
2: 我就是胆固醇的，以为他掉了你会更一下。
3: 对啊，在这个做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很多的一个研究报告哈，把中风的患者的病例，一共拿了大概80,000多的中风患者的病例，拿来做一个研究，结果发现里面高胆固醇的竟然只占了20几%
2: 啊！所以第一名是。
3: 其实真正会中风的是血管有问题，
2: 对，会更有问题嘛？
3: 对，血管有问题才关键。两个，一个是血管有问题，相对的，你的血管有高危险族群的，那再加上容易产，它也更容易产生血栓，所以血管跟血栓才是高，就是中风的高危险族群。
2: 嗯，对，我就不要讲讲解血栓的问题哈，因为近期哈，我有讲过这些那个高血压的问题嘛，然后大家都知道说，哦，我们的血栓一旦堵住了，然后呢，这个血液啊，因为没有办法畅通嘛，
3: 对，
2: 所以你特掉跌脑部，你就是脑中风；特掉跌心脏部位，你就是心肌梗塞。然后他们就说，血栓是不是血变酸？不是啦，是特掉那个酸呐、
3: 啊，会感。
2: 嘿啦，会讲啦，
3: 栓塞的栓，
2: 对哦啦，
3: 栓塞的栓，
2: 对，裂会血液哈，它已经就是沉积到一个地步，太浓稠，好胸隔啊，所以呢，它就慢慢的让你的血管变小条，然后就塌起来，啊，你唔知不知不觉中你就晕倒了，所以很多就是在路边啊，什么开车晕倒，突然间撞到路树那一些啊，哈，都是因为呢这个血栓所引起的。
3: 高血压的族群，医生一定会开这个什么抗凝血剂，
2: 对。
3: 为什么一定要开？因为医生怕的是中风，不怕你血管坏掉，你知道吗？血管坏掉要靠自己啊。
2: 对，
3: 因为药物里面这个，它通常不会去搞那个什么，让你的血管变健康的。
2: 啊，你跟你讲，不要那好，让血管健康。
3: 对，那我跟你们讲一个国家，你们会很纳闷啊。
2: 嗯。
3: 比如说，我们现在冬天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这个凌晨3、4点啊，对不对？好，那各位要知道哈，这个为什么是凌晨3、4点哈？因为那时候可能刚醒来，
2: 对
3: 啊，刚醒来。那刚醒来的时候啊，这个因为你的血管壁啊， 这个血管壁的一个问题，然后有血栓的问题，然后就塞住。这个是第一个哈。
2: 就是啊，眠床起来时阵小小啊，一起来时拧掉，
3: 对，就接触到冷空气，
2: 收缩冷缩热胀，热胀冷缩，
3: 然后这个血栓流过去就刚好塞住，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我们说血管壁啊，其实血管壁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名称叫做血管玻璃？
2: 血管玻璃，
3: 冠状动脉玻璃，
2: 有，不是那个新竹的那玻璃啦，是剥开玻璃啦，
3: 对，玻璃，
2: 对。
3: 我告诉你，我们血管有三层，有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那那个玻璃就是最内层，它会先裂开，然后跑到第二层，然后接下来跑到第三层，那在这个跑的过程中，如果跑到第三层，那个就是血管会整个爆菇，就整个肿胀起来，那到最后就裂。血就那个
2: 喷出来
3: 啊，就这个玻璃的概念是这样子。那你要知道第一层啊，常常会玻璃的原因是怎样呢？是叫做钙化。
2: 钙化，脆掉。
3: 脆掉。那脆掉的概念是什么？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的那个饮水机，上面不是有茶垢吗？
2: 丢。
3: 啊，在闽南话叫得带。
2: 丢。
3: 对不对？那个钙化，你看哦。这个脆化，这个叫脆化，就是卡那一层脆化。这一层如果你打个喷嚏，接触到冷空气收缩，它就会剥离，
2: 对，
3: 那就会渗透到第二层。那就严重了呢。所以血管的一个剥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我告诉你，有一个国家叫挪威。
2: 挪威
3: 我告诉你哦。挪威它的中风的几率是全世界这个相对低的一个国家。
2: 哎呀，我都感觉讲那个所在吼，今天广告吼，连狗都不想去，结果呢，那里的人还很健康呢。
3: 对啊，为什么他不中风？
2: 对，
3: 那么冷，
2: 对，
3: 台湾才几度而已，挪威是零下二十几度呢。
2: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都吃啊鱼油？
3: 他们都吃鲑鱼，
2: 吃鲑鱼，
3: 对，他们都吃鲑鱼，还有一个，鲑鱼呢，其实在我们的血管的一个健康 Omega 3嘛，能够降低我们的三酸甘油脂，
2: 对
3: 啊，这个降低胆固醇的生成，这个确实是，但是还有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处理钙化，鱼油它没办法处理钙化的问题，但是挪威还有一种饮食，它有办法处理钙化的问题。
2: 什么饮食？
3: 这个东西它叫做鹰嘴豆。
2: 鹰嘴豆，
3: 对
2: 啊，现在就流行的啊，现在什么减肥餐里面都有鹰嘴豆，
3: 对，就减瘦身嘛，哈，
2: 对，
3: 他是在吃他的蛋白质，但是挪威啊，这鹰嘴豆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的性的东西，就天然的维生素 K2，
2: K2 我没听过，
3: 对，那这个 K2 呢，研究起来天然的 K2， 它有办法让我们血管壁上的一个钙。沉淀下来的钙，就是钙化的这个钙，就是像茶垢的这个东西，维生素 K2 有办法去分离掉这些钙。
2: 哦，安尼唔就干那那身体小苏打粉，赶快把那些茶垢把它给溶掉，
3: 对，
2: 然后让我们的血液呢恢那个血管恢复弹性，然后血液恢复畅通，
3: 对。
2: 哇，而且这物件真好哦！那我也想要来去挪威住住看。
3: 所以但是就我们台湾，比如说我们会啃瓜子吃花生，对不对？
2: 对。
3: 那他们闲来没事，他们不是啃瓜子吃花生，那闲来没事是这个剥鹰嘴豆来吃
2: 啊，所以也蛮特别的哈。好，那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听一个音乐哈。下一段呢，我们来请我们的这个黄教授来告诉我们，就是要如何呢，全方面的来保健我们的血管，我们的体重哦。我

0: 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0800-550-123，0800-550-123。为什么我要叫你们把这个电话号码记下来？因为刚刚广告的时候哈，我已经跟那个黄教授谈好了，今天若是不搞提出华宝来哈，是不得哈搞离出这个走出我们的录音间哈。你都要讲这些鹰嘴豆诶，当融化那那血管里面的钙化沉淀物嘛，对不？
2: 对。
1: 啊，那那都不会容易脆化啊，不容易脆化，当然我们就不容易会有飙血管的问题嘛，
2: 对，
1: 对不对？但是，好像缺少了那么一点点。你是不是没有什么东西告诉我？
2: 其实血管钙化，很多人就是没有再注意到了。
1: 嗯，
2: 你记不记得一个艺人叫小鬼？
1: 知道啊。
2: 其实他就是玻璃。
1: 哦，他就是玻璃。
2: 对，他有血管玻璃。
1: 哦，
2: 那其实但是啊，平常检查三酸甘油酯正常，胆固醇正常，都很健康。
1: 嗯，
2: 哎，但是钙化没有，钙化一般人不会去做检查。
1: 嗯嗯，
2: 啊，有没有办法检查钙化？
1: 嗯，
2: 可以哦，
1: 可以
2: 检查钙化，哦，
1: 可以
2: 啊。所以当你冬天的时候呢，我要举一个例子哦，就是曾经有一个长辈呢，
1: 嗯，
2: 那他就是就我讲的，就冬天呢，他就是肩颈酸痛啊，手脚这个冰冷又麻，你知道吗？
1: 嗯。
2: 那一直以来他也都有在照顾身体啊，人家说吃鱼油啦，吃什么等等他都有吃，银杏也有吃，嗯，都吃啊，然后就都吃，但是就是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2: 啊，那结果呢，有一次他就是透过朋友，然后我就让他吃啊这个配方。
1: 嗯，
2: 那这个配方呢，他吃了之后他觉得诶奇怪，怎么有办法解决我那么多年困扰那么久的问题。
1: 嗯，紧讲
2: 就他手脚，
1: 某痛口，
2: 他手脚麻，他手脚麻，肩颈啊，眼睛雾啊，一到冬天就这样子啊。
1: 嘿，
2: 那结果他就吃，又吃了大概两周，他就有感了。
1: 哎，那我的那个手脚冰冷也有办法吗？
2: 有，因为微血管的问题嘛。
1: 嗯 嗯, 嗯。
2: 因为其实微血管也会钙化，只不过我们身体的钙化的地方非常多，你从来没有去把它清一次。
1: 哦，
2: 你不相信？你清清看，你就知道，原来我身体血管也有钙化。
1: 哦，
2: 因为很多人不懂钙化，从来都没有清过。
1: 那是不是我把我们身体上的这些钙化东西清一清，我的体重也会变轻？
2: 哎，你代谢速度会变快啊！
1: 啊，
2: 对不对？
1: 嗯，
2: 你代谢速度变快，当然这个就会相对的也比较不容易水肿啊！
1: 啊，对，
2: 对啊，嗯，这个就是你把微血管把血管的钙化的一个程度，你把它清的越多，它代谢速度越快，你就会影响。
1: 其实我最近常看到电视上哈，就是有那个什么娘差大差局有没有哈，嗯嗯？那个也是非常的非常的热销。
2: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黄教授，
2: 嗯，
1: 这个红橘里面它是在做什么的？
2: 它，啊，最主要就降胆固醇呐，
1: 啊。哦，
2: 对啦，那没有办法处理钙化，不可能呐，
1: 啊，哦，
2: 不可能，不可能，哦，所以说，因为钙化一直是被忽略的一个话题。
1: 哦，
2: 所以说为什么要这个？你看里面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配方里面为什么还要银杏果啦？
1: 对，
2: 还要解除钙化的东西啦，哎，还要清血栓的东西啊？
1: 对，
2: 就是一个血管非常全方位的。
1: 哦，懂
2: 啊，不是单纯的在胆固醇、三酸甘油酯啊。
1: 所以那那边嘛是有这个大红橘。有专利的大红曲，
2: 有红曲，
1: 有红曲，这一定要的嘛，
2: 一定要，
1: 哎，好，这是就是我们共轨啊，全方位给它包起来嘛。
2: 血管是全方位的，你没有全方位的去兼顾到，
1: 嘿，
2: 我告诉你啊，你说吃这个降胆固醇相关性的一个保健食品，
1: 嘿，
2: 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是中风
1: 啊？对啊，我就是想无啊，哎，欸，我有一个厝边啊，伊就是安尼食，伊讲一克啊2000多块，伊吃一年哇，结果中风呢。
2: 哦，因为你一直在处理胆固醇，我就讲了嘛。
1: 对啊，
2: 这个做了一个研究报告，对不对？
1: 对啊，
2: 中风的患者才20%几是胆固醇高的啊。
1: 对啊，哦，我现在才知道，哦，
2: 是血管
1: 钙化的问题，啊。
2: 对，血管钙化的问题，血栓的问题才是关键，微血管的问题才是关键。
1: 所以咱今天就是要来清咱的血管跟咱的血栓。
2: 对，
1: 啊，你这个物件。齁，哦，你讲一下你要喝马帮助像你这样齁，就是帮助我们清除我们的血栓跟我们的这个血液里面的沉积物。
2: 是的。
1: 齁，哦，就猛贼。
2: 嗯。
1: 啊是不要闹呗。
2: 它这个我们现在一盒的一个售价在药局也有齁，哦。
1: 嗯。
2: 那我们现在一盒的售价是定在2500。
1: 你说什么？
2: 2500。
1: 2500块。
2: 对。
1: 2500块。哎，你有没有讲错？我们是好朋友呢，好朋友，你敢跟我说2500块？
2: 我说的是定价。
1: 好，
2: 哎，你就知道在药局贩售啊，有很多人 要有收入的
1: 啊，我知道了，药局也要摆上架费啦，啊，人家中间盘要抽啦，
2: 啊，药师也要啊，
1: 哎呀，啊，你不一样啊，
2: 药助也要啊，
1: 哎呀，
2: 啊，所以我说在药局定价，我又还没讲完，你不要那么紧张，
1: 我紧张呢，因为我要为我的客户谋福利啊。
2: 我告诉各位，我今天提供哦30位，
1: 对，
2: 因为这个在药局有在贩售了，
1: 对，
2: 所以我今天提供30位，
1: 嘿，
2: 啊，这30位呢，我呢会再多一盒，
1: 嘿，
2: 好，我再多一盒。
1: 2500块等于买一送一两盒，
2: 对，
1: 然后可以清我们血管壁里面的脏东西，
2: 对，
1: 然后防止我们的钙化，
2: 对，
1: 然后帮我们新陈加速、新陈代谢加快，
2: 对，
1: 然后把脏东西排出去，
2: 对，
1: 然后把血栓给溶解掉，
2: 真的，
1: 真的，2500块，
2: 两周就大概啊，这个吃的方法啊，基本上就2颗，
1: 嘿，
2: 啊，除非你我讲的那些状况，你最近感觉很明显的，你就早2颗晚2颗，
1: 嗯，这样不行，
2: 嗯。
1: 嗯，我觉得有依咱的高情，绝对拢无第二句诶。2500块嘛是伤贵啊！你头家呢？你今麦已经做到个头家啊呢？你不是又叫咧放药来呢？
2: 不是，就两盒啦。你如果说因为每个人需求量不一样嘛，有的人需求比较多的话，那你再我再给一个优惠条件，但是这个优惠条件呢？你可能就是要问我们的一个客服人员，我会把等一下我会跟你讲了
1: 啊，好，重点我要知道一件事情，我现在已经有在吃高血压的药的人，对不对？因为现在高血压的人很非常多嘛，我现在有在吃胆固醇药的人，那我应该要如何去吃？
2: 你就隔开40分钟。
1: 隔开40分钟，
2: 对，隔开40分钟，
1: 然后早上2颗，
2: 嗯，
1: 好，然后一天可以多吃几颗呢？譬如说我最近的感觉，哇，阿妈筋就按呢，啊，我卡丘嘛，冰链嘛，开始手脚开始已经会有一些酸痛的问题。
2: 我告诉你啊，一般2颗就解决了啦，啊，哦，除非我讲的症状比较明显，到达4颗，4颗大概就没问题的啦。
1: 哦，
2: 再上去我觉得也意义不大啦，因为这个剂量很高啊。
1: 哦，
2: 这个剂量很高，
1: 有做足啦哈，
2: 嗯嗯嗯。
1: 因为我知道你不敢上我的节目乱讲啦，
2: 我不是。因为我的风格一直都是如此嘛，
1: 对，
2: 我的风格一直，你认识我那么久了，
1: 而且你自己藏的东西，说真的，你也不敢乱做啦。对，
2: 因为我常在媒体出现，我不可以开玩笑。
1: 对呀，哈，对呀，所以以这是全方位给你包包起来哈。你那是今晚已经有高血压的人，而且讲你担心你有高血压的人哈，你已经有这些症状了哈。它里面呢，不止就是帮你血管恢复弹性，帮你清除血栓，然后清除血液里面的沉淀物，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钙化物质。然后包括你所服用药物的副作用，它都帮你加进去了。
2: 这个是全方位的一个血管的一个。
1: 对对对对，哈，嗯。但是呢，说真的哈，我说这个我们的黄大哥哈，2500块买一送一哈，对小妹来讲哈，真的初度劳碌呢哈，新开节目你没有跟我赞助真的是不行，
2: 哎，
1: 所以呢哈，不安呢啦哈，各小狗八块，我让你听众朋友啦，2000块，两盒，
2: 哎，
1: 安尼好不好？
2: 30位，好吧。
1: 30位，
2: 30位
1: 啊！啊，如果超过30位，要安哪？
2: 啊，
1: 超过30位，要安哪？
2: 超过30位，
1: 我在打电话给你录。
2: 没有啦，不要那个会，那个药局有在贩售啦，这个太多不好了，太多不好。
1: 好，我先报电话啦哈，嗯。如果呢哈，我们今天要来购买我们这个很好的这个清血管的哈的这个保健食品的话呢，我们可以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哈。今天呢，黄顾问在现场哈，他答应我哈，2盒。好，只要2000元，外面药局卖一盒是2500元哦，一天只要2颗。你现在如果说有高血压或是胆固醇过高的人，都可以吃它的配方，甚至于比我们的娘家啊娘差大差局还要好。对，因为我们不是只有预防栓塞，我们是预防钙化的问题，嗯，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血动脉剥离的问题，我们都帮你考虑在里面了。所以呢，0800-550-123，0800-550-123，电话先打起来，把这30个名额抢到再来说。好，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我们的现场。

0: 的不要忽略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哦。有时候就是一发生就是非常的突然，所以呢，血管脆化跟硬化，我们是一定要保养的好。今天呢，小提在节目上呢，开放两组，只要2000元，而且呢，只有前面30个名额，所以大家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好，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外面怎么找都找不到了，而且都是真材实料，真的是对我们人体好的东西，真的好的东西我们才敢推荐。所以呢，0800-550-123 0800-550-123一定要把它记清楚，把它记下来，当你有需要的时候赶快一通电话拨过来，我们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0800-550-123。
1: 新市白莲雾开卖了，6月21日白莲雾节在新市三里活动中心有白莲雾展售会，手作 DIY 免费拍贴机，精彩演出，还有消费满额就送可爱雾宝娃娃，好吃好玩就在新市。更多详情请上脸书搜寻台南市新市区公所。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3: 好听广告 Action。
0: 好，0800-550-123，不知道你有没有打到了哈？赶快打，赶快打，两盒2000块，人家一盒就要2000多块哈，我们真的是2盒2000块，佛心来的，真的是我把它压过来的哈。因为呢哈，真的我知道他研究这个保健食品已经20几年了哈，然后呢上过不数的大大小小的节目，也帮助过很多的这个生技厂，然后去做这个生技的产品。今天我是真的就要拿出这个压箱宝了啦，齁，真的是我们。
4: 因为这个大家认识久了，他又第一次这个开这个节目啊。
0: 对。
4: 他就是说要来回这个优惠给大家齁。
0: 真的是要优惠给大家。
4: 然后这个其实我本来不想来啦。
0: 不想来不行啊，人家得要来。我们20几年的交情了。说真的哈，真的，我们真的好的东西不一定要贵哈，但是呢哈，我们好的东西呢，一定就是量要足哈。你可能会觉得说，哦，外面呢啊，人家一盒3000-4000块那个才是有效的，其实我们看成分。好，你吃过以后你就会知道，因为真的小提如果要骗大家的话，我会骗你20000块，我不会骗你2000块。好，我们是真心来讲，那这个东西是真的对于我们的一般的血管的保护。
4: 骗两千块被抓到划不来。
0: 对啊，抓到真的划不来。

0: 你要也骗两千万，你骗两千块，
1: 对呀、啊。而且我还跟他强压，你知道吗？我说你如果呢今天没有给我个很好的价格哈，你老婆我就留在身边不让你带回家。
0: 那麻烦你带走。
1: 好，开玩笑归开玩笑，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配方，而且已经那么到第二代了啦，哈。对，因为第一代已经非常的热销，现在第二代的部分，
0: 其实这个在三年前推出来的时候，我讲到钙化这个议题啊，
1: 对，
0: 说实在话，几乎没有人听过，
1: 对，大家都不懂啊。
0: 那时候连这个后来钙化有一个概念是小鬼那一件事件，
1: 对，
0: 才多多少有人听到，
1: 对，
0: 啊，血管钙化玻璃，
1: 对，
0: 啊。导致的那么多的问题，
1: 对，
0: 因为在这个之前，我是在更早之更这个之前就推出来。
1: 哎、欸，大概要怎样呢？这钙化玻璃是比我们堵塞更严重，还 blocky 都不完呢。
0: 对对，
1: 哎呀、啊，还 blocky 这样脑 blocky 那脑溢血，我还用 blocky 啊、嗯，哦，然后呢就可能变植物人了。然后你如果说是在心脏附近 blocky， 我一个，你也不都疏通啊，你都连叮当都不叮当啊。
0: 因为关键点，我当时在开发这个配方的时候，嗯，因为这个每一个成分都有很多的临床数据。
1: 对、
0: 哦、真的非常多的临床数据，
1: 对，
0: 所以我常想写一个配方要有灵感，
1: 对，
0: 因为你要看很多很多的数据，
1: 嗯，
0: 那之后再去想这个病理在哪里怎么用，
1: 对、
0: 哦、这个是这样子而来的，然后所以说这些数据这些专利、哦、这但是我在讲的时候我都不去讲说啊有多少的专利，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如果要专利啊，光这一盒的专利至少超过20张
1: 一定有啦，我相信啦，我相信。
0: 每一个成分的一个专利，你看这个加起来加总起来，你看多少。
1: 对，而且你要知道，那个专利都是要有效用的。
0: 对啊。
1: 不是说吼，你没效用，欧北都去讲生气。
0: 它有技术专利、功效专利等等的这些东西。
1: 对。
0: 对啊。
1: 所以吼，说真的，这个真的是佛心来的啦吼。如果说呢吼，你现在呢刚好是差不多在三十几岁正在打拼的年龄，不要想说你不会有中风的问题，也不要想说你不会有这个心血管阻塞的问题。其实呢，大概。还是从25岁呢，哈，到我们的99岁、102岁，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哈，真的0800550123，0800550123，专线赶快打电话进来，只有30个，他说只有30个。只要给我30个，然后呢，2盒2000元，有点想打死他了哈，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考虑到成本，人家药局也有放嘛哈，所以呢，0800550123，0800550123，赶快打，赶快打，现在已经升级到第二代了。那我这边产品也不多，因为他刚刚就讲，就给我60盒嘛，哈，真讨厌。不过还是很高兴哈，谢谢黄顾问今天来到现场来告诉我。我们就是其实呢心血管维护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血管是否有硬化钙化或者是有玻璃的问题齁。那全面保养好的话呢齁，就是让弹血要让我们的血栓溶解，然后血管有弹性，然后呢让我们血液能够流通，自然的高血压就会慢慢的往下降了齁。那今天的节目也到这边了，也到了尾声。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我们都可以赶快拨打0800550123齁，或是说有像要咨询方面的问题，要订购方面的问题，都不要吝啬，赶快打电话进来咯，只有30个名额，0800550123。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王顾问，
0: 谢谢，
1: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寂寞来了怎么办？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帮你排遣寂寞吧。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0: 世界都睡着，只有寂寞还醒着的时候，我总是会寻找一个属于自己和音乐的单纯空间。
1: 我们是范晓萱 and 100%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简报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得笑，懒得听你一天到晚只会打屁，莫名其妙，懒得打，懒得骂，懒得吵也懒得叫，懒得管你一天到晚男生女生轮

0: 是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4: 买家具就袂输咧选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3: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4: 丢啦丢啦！
5: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3: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想遇见三年后变强的自己吗？
4: 来光华高中，你的光芒由我们点亮。
5: 我们横扫全国技艺竞赛6座金手奖，升学强势制霸台政成大与顶尖科大，
3: 更带你前进日本学校异地教学，结交11国交换生好友。
5: 从自主学习出发，校友已挺进美国矽谷科技圈。
3: 光华高中多元学制招生中，即刻搜寻光华高中，成就你的未来。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0: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欸，新歌上架哦。

0: 热弄自己 always keep that in mind， 让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Keep that in mind， 就算我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2: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1: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2: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1: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0: 没有吃哦，没有吃吗？
1: 我没有吃啊。
2: 等下至少填饱什么？

0: 新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1: 记得按赞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蔡老师邀请您一起掌握6月新行情，股市创业2.0正式启动，把握 AI 与强势主流股的新机会。国巨大涨60%，联发科大涨50%，利敦大涨40%，英业达大涨20%。会员实战绩效亮眼，6月强势黑马准备出发，立即加赖搜寻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进场良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1: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0: 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国上周五呢公布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哦，是远高于市场的预期，引发了这个联准会可能会来升息的疑虑哦。那这个科技股呢出现了这个抛售潮，非半指数呢大跌超过 10% 哦，这个美股四大指数在上周五都是全面来收跌。那上周五的台指期夜盘呢也是一度有来亮灯到跌停哦，创下了这个史上单日最大的跌点。那这么恐怖的杀盘呢，让投资人在整个周末啊都感到很恐慌，到底这一次的拉回会持续多久呢？那投资朋友又可以怎么来操作因应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带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大家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在这个周末啊，打开这个社群啊，全部都是这个美股大跌，然后呢台股周一要杀盘的这个新闻哦。那所以呢，老师也有特别的在 LINE 里面呢来写文章告诉大家呢，这个周一该怎么来应对哦。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那这个中秋日这两天哦，就是一大堆想要抓眼球的人，就尽量的写得越恐怖越好嘛。
1: 嗯，
2: 我相信写得最扯最恐怖的点击率就最高了、
1: 哦、是。
2: 那做这种事情其实对自己也没什么帮助、嗯、我是不会那么无聊。
1: 嗯，
2: 当然想红的人很多、哦、也有人想要靠点击分点赚钱嘛、哦。我是觉得一般的投资人、哦、其实也没有那么不聪明的了、哦。因为都已经被训练那么多次了啊。关税那一次都知道剁掉是最低点的。
1: 阿呆果。
2: 对啊，怎么可能这里还，所以我就讲嘛哦。
1: 嗯。
2: 今天根本就不会怎么样。
1: 嗯。
2: 然后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讲过买点只有三天嘛哦。
1: 嗯。
2: 礼拜五是第一天，那礼拜一是第二天。
1: 是。
2: 周二就是最后一天了啦。
1: 嗯。
2: 绝佳的股票大概就这三个买点。
1: 嗯。
2: 那接下来就是要回归到正规了。
1: 是。
2: 好，那我现在大概讲一下就是整个局势的状况。首先呢，如果你对这个经济的循环有一定的理解的话，你会完全不能接受股市的节奏了、哦、
1: 嗯，
2: 那为什么明明告诉你非农就业人数这么好，不是因为代表这个工商经济的发展一片前景大好吗？
1: 对，
2: 为什么反而要跌呢？
1: 嗯，
2: 好，那我告诉你哈、哦，这就是总经胡说八道的地方了、哦、我就直接了当跟你讲好了。因为市场上呢就告诉你说，可是原本要降息呀、啊
1: 嗯、
2: 我们期待会降息呀、啊、但是你经济这么好的话你就不会降息的啊。
1: 是。
2: 甚至于我担心就是说联准这个 FED 会升息呀、
1: 啊。对。
2: 那这个就是总经派呢最常用来解释自己错误的地方了。怎么说呢，就是说今天经济差你下跌你也可以说经济差。
1: 嗯。
2: 但经济差如果上涨呢，我也可以跟你说因为经济差所以要降息所以上涨。那经济好的时候我也可以说上涨是对的，因为怎么样，一片歌舞升平。那经济数据好的时候我也可以跟你说下跌是对的，因为太好会降息。所以好与不好齁，看数据去解方向这件事情你永远都是解不赢华尔街的。这个就是我不赞成很多的投资人啊、哦，你学那么多总经去做股票的最大原因，你讲不过人家的咯。
1: 嗯，
2: 就是那一张解释权永远在华尔街日报的手中啊，你说不赢的啦。
1: 是。
2: 你每天研究那些什么 CPI, PPI 啦，什么什么非农啦，我告诉你，你研究半天哦，你会发现人家怎么讲都是对的，你只能够接受最后那个结果而已。所以我常常讲哦，就是说不用太理会或在乎这件事情啊、哦，你自己心里知道这件事情不合理就好了啊。哪有景气一片大好，未来 AI 无限看好，结果你要杀股票的？
1: 是，
2: 你接受吗？我跟你讲哦，你完全不需要去接受这个市场上给你的那种扭曲的教义啦、哦，真的真的你不用接受。我觉得一般投资人要你接受这个，你太辛苦了。我也可以跟你说，哎，那我也可以跟你说哦，好吧。那如果说现在你杀下来以后涨上来，华尔街会告诉你说，诶，果然没有要升息，那人家又对了，你永远都被人家耍，何必呢、嗯、对不 对？所以所有的空中的听众，有缘你听到我的节目哦，我应该是市场上唯一一个这样跟你讲的。
1: 嗯，
2: 大部分的分析师不会这样跟你讲，因为讲总经听起来自己很高级。但我老实跟你讲， 写作文很棒啊，考试也很棒，做股票靠这个没用，我讲真的就是没用了，永远都是跌下来的时候或涨上去的时候解释起来很漂亮，哎，那个没有用了哦。好，那既然你知道这个非农就业上涨是因为这个景气一片大好，那就好了嘛。
1: 是。
2: 至于为什么跌，那个我就不要跟你说了啦。那第二个就是说呢，跌就跌嘛，不用找借口，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资金要抽出来，因为华尔街的大户要去做 SpaceX， 就这样子啊。那总不能很低级的就卖了拍拍屁股走人嘛。华尔街日报也是要写文章的嘛，对不对？
1: 是。
2: 然后就告诉你说，哦，因为市场担心升息，就这样子啦。整件事就这样嘛。那获利了结卖要出来了，主要是在这个费半。好，那费半的话就是加上一个记忆体，记忆体的话当然其实跌最多的也不是记忆体，你真的要说那个就是那个记忆体使用量减半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跌的最多是记忆体啦，其实应该是讲说所有涨多的股票通通都拉回来了，对不对？你看那个博通就最明显的嘛，
1: 对，
2: 因为黄仁勋先生喊那么大力，对不对？把它喊上去，结果呢那一天也是跌最凶，也是他嘛，所以这个就是获利了结卖压。然后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获利了结卖压不是针对个股的啦，你看啊，我为什么说那个担心升息这件事情就是不合理的啦，我讲给你听哦。第一个就是说你跌哦，你会发现到什么呢？黄金也是跌的，
1: 是
2: 铜期也是跌的，
1: 也是跌，
2: 连比特币都是跌的，
1: 都在跌，
2: 就是你能够看到的东西，连油价昨天都是跌的，就是所有会动的东西都是跌的，那就只代表一件事，大家要现金啊，
1: 是，
2: 只是说不知道你要现金是要干嘛而已，那很明显就是为了 SpaceX 嘛，所以你硬要去解齁，这个是因为利率，我觉得不需要啦齁，这个你利率真的那么高，你黄金跌什么啦，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来继续讲啦齁，那我们现在讲一个概念，就是说市场上在拉回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看什么，既然你是一个涨多的拉回呢，合理来讲就是前坡没有办法买到的股票是最强嘛，
1: 是，
2: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股票打折下来，
1: 对，
2: 那礼拜二的话很重要一个重点当然就是在国巨，不过我在礼拜五的影片当中有说过这一波做法要可以维持一大一小，那我今天就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可以一大一小，因为大型的股票虽然说它看好，但是我坦白讲在这个礼拜会受到 ETF 的影响。
1: 是。
2: 因为抽资金这件事情不会只抽一天嘛。华尔街可能会抽两三天。那刚刚讲过了还有 CPI, 对不 对,
1: 对
2: 这些数据要公布。
1: 是。
2: 到时候又动荡一下。那动荡一下的话影响到的是指数。影响到指数的话我们这边动作最大就是 ETF。
1: 是。
2: 所以 ETF 的持股齁就算经营人看好齁。它也有可能会调节或减码，
1: 是。
2: 那你一旦调节或减码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它虽然开低，但是也拉不上来嘛。所以你看一下今天那个盘势哦，并没有像大家讲的什么跌三千点什么没有，完全没有。反而是涨停板的加速还蛮多的。一开始跌停板的加速很多，后来就变少了。
1: 对，
2: 都被打开了嘛。
1: 对啊，
2: 打开就抽上来，代表有人买，但是涨停的加速反而有二十几家，我们在录影的时候已经二十几家了，还蛮多的，
1: 是，
2: 那都是小型股嘛，对不对？
1: 对，
2: 所以你这里一大一小，小型股先攻，大型股不是不攻，因为会被 ETF 拖累，那 ETF 拖累的这个时间应该会到下周，
1: 是
2: SpaceX 一上市什么问题就没有，那行情就开始继续往上攻，
1: 是，
2: 所以最后结论就是说趁着这一次的动荡，我说过了黄金买进时间就三天嘛，
1: 对啊，
2: 那接下来来看看我们礼拜五预告的股票怎么样。第一个我讲继电器嘛，
1: 是，
2: 那代号金7788松川金，盘中拉到涨停，
1: 涨停板，对呀，
2: 从盘下拉到涨停，有跟上的朋友今天赚一根大长红
1: 15%,
2: 是，人家告诉你说今天要崩盘，结果你回他说我听蔡振华的节目今天赚翻了，你就直接这样子跟他讲，没关系，不用怕得罪人，你如果得罪他的话你就来听我的节目，不然你就看叫他看我 LINE 的文章，叫他背起来，什么跌停三千点，跌停什么崩盘，笑死人，今天还大赚，对不对？然后再来我预告的股票继续齁 ,4542 科教，跳空涨停。
1: 再涨停，对啊。齁、
2: 这个我们股票又涨停，那没办法。关于恭喜的内容通通放在 Light 里面。 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画面，我就要跟大家讲一件事，与其在这边跟你加油打气，不如直接带你赚钱。
1: 是，
2: 我的感觉是这样。
1: 嗯，
2: 只要你赚到钱呢，哪怕你看到我的coaching只买10张，
1: 嗯，
2: 我相信都会鼓足勇气。人的行为模式很简单，只要你赚到钱，你一定想要再赚。
1: 哦，嗯，
2: 所以这个地方来比赛解盘是没有用的哦，跟着真正能够带你赚钱的老师。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哦，就是说窄板这个一定是大家法人兵家必争的，一直到今年的第三季。
1: 嗯，
2: 所以窄板这个部分是不是表示说大盘拉回的时候刚好给他打了一个折扣？
1: 嗯，
2: 那我们看一下，先看哪一支嘞？真顶好了，因为真顶今天刚好除息嘛，配完现金以后，原本呢不想参与除息的资金，刚好你给我打九折
1: 哦。
2: 本来想说要买，你还打九折，
1: 我，哦，当然非买不可，
2: 对，那当然这更非买不可了嘛。
1: 是，
2: 那就直接拉起来哦。
1: 嗯，
2: 南电当然比较贵一点哦，啊，南电它拉回比较早嘛，但我认为说比较重要的应该会是在真顶跟这个星星上面。
1: 嗯，
2: 当然星星也穿越了南电呢，现在是变成龙头股王。
1: 是，
2: 那同步的两档股票都从底部拉上来。等一下我再继续帮大家扫描哈，这一波打折的股票。
1: 好的，这个老师在礼拜天的时候啊，就有在 Line 里面写下关于这一次大跌的影响，还有这个应对的方式。所以投资朋友，你说加入这个 Line 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呢？除了呢可以获得老师这个第一手的消息之外啊，还可以知道说，哎，这个礼拜到底该怎么来操作，哦？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抄底的大反攻，大家就务必好好来跟紧老师的脚步喽！欢迎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让老师呢来帮助你在这一波的拉回当中来创造复利哦。那距离老师预告的这个黄金买点72小时呢，就剩下这个礼拜二最后一天的这个24小时，所以邀请大家务必好好来把握这个抄底的机会喽！那我们现在呢就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3: 你好，大家好。
2: 好，那么老师刚才呢有提到了本周有几个重要的数据要公布，包含像是这个 CPI 还有这个 PPI 都要来公布，以及呢这个 SpaceX 也是即将要来做挂牌哦，所以呢这个抄底拼反攻的机会就在本周，那请教老师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把握呢？
3: 好，那这里来继续讲了哦，就是有什么重点在这个礼拜，主要就是说本来大家要买的，然后遇到这个乱流打折的嘛，
2: 是
3: 下来捡便宜是这个基本精神啊。
2: 嗯，
3: 所以刚才已经讲过，第一个窄板这个一定有的啦，
2: 是
3: 这个窄板三第三季不可能没有的啦，嗯，所以这次打折毫无疑问切下去是对的。
2: 是，
3: 那如果你问我个股的话，我会先挑便宜的啦，真顶价格比较低嘛，嗯，而且它又除完息，你不想除息的话，当然就最漂亮。
2: 嗯，
3: 那有的人可能不想买五分钟，龙头现在是星星了，
2: 嗯，
3: 再来我们看一下那个ASIC 的部分啊，
2: 是
3: ASIC 这包括两端的，啊，哦，
2: 嗯，
3: 严格来讲哦 ，AIPC 的话也要算是它旁边的一个分支啊。
2: 嗯，
3: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 ASIC 哦，这里当然就是第一个联发科，联发科这里能不能做出一个日级别的日出，就是一个喷出，就是一个新波段的开始。
2: 是，
3: 那再来就是 AIPC 嘛，哦，刚好就是说这一次哦，有这个机会呢，看到谁拉回啊，包括广达跟这个伟创，
2: 对，
3: 广达伟创。包括技嘉、英业达，通通都是这一次的所谓 AIPC。
2: 嗯，
3: 那如果你要看讯号的话，当然一个日出是最简单了，
2: 啊。
3: 某一个收盘价收在前一天高点的上方，那就代表是第一个止稳的讯号，准备要来做反攻了啦。
2: 嗯，
3: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把它跟这个 ASIC 的这个股票看在一起，那我们这里还要加上一个就是软体的部分。那这里因为软体刚好是黄仁勋先生他提到的啦，所以其实你仔细去看齁，华晶今天还是涨停的。
2: 对。
3: 它还是涨停的。
2: 嗯，
3: 礼拜五的时候刚好有一个震荡嘛，类似就是有一点开高，也不算走低啦，甩了一下。那今天换手再上的话，等同于就是说从底部起来了。软体股这边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齁，如果说你只是涨两天就算了，它这个已经超过两周了，那已经变波段了，而且还在基期比较低的底部位置嘛。本来大众涨是比较多了哦，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说华晶因为量比较大，啊，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认为有三档股票值得做留意，而且价格都很低啊，
2: 哦。
3: 那这个就是很好的买点的啦，
2: 嗯。
3: 好，那再来的话，刚才被动元件我们来稍微仔细讲一下好了，嗯。第一个国巨啦，国巨的话它分盘交易，它明天是出关嘛。
2: 对。
3: 那今天当然有一些资金会去买像包括华星光或和生堂。那有的人是认为国巨涨得比较多，其实还好齁。那因为如果它现在还是台湾的首富齁，现在就还是台湾的首富，以它的价格来讲的话，其实不上千元齁。其实我认为市场上这个共识度来讲齁，对他的看法，其实国巨价格不算高。当然你如果很理性的话，你会把它乘以四算回去。常常有人这样子跟我讲，因为它分割成四份了，哦，所以你现在要把它价格乘以四，就是当时它的价格。那我要跟所有的人这样讲一件事，特斯拉分割过几次了？你会在留言板上面跟人家抬杠说，要不是因为特斯拉分割你的话，你这个这个马斯克你也不会有那么多钱，谁会理你啊，对不对？
2: 是。
3: 股票就是股票，其实没有人会理你嘛，对不对？
2: 嗯。
3: 就像有的股票它减过资拉上来，你也不会特别跟大家讲说其实你没赚那么多，因为你减过资以后张数变少了。没有那种事情，很无聊啦。我觉得股票市场齁，其实就是回归到一个直观齁，哦，有的时候你太理性齁，哦，很多事情你想得很清楚，却发现自己赚不到钱。
2: 嗯。
3: 那

0: 被动元件也是一样、哦、做到一大一小。那一大一小我们看到就是这里除了这个蜜望石去功清高之外、哦、那接下来就要观察哪一些股票，像我说的继电器啊、松川精密啊，或者是说我们看到就是同样也要出来的出关的这个股票当中，比方说像玉邦啊，那这些股票相对来讲比较小，是不是能够来掌握一个先攻，但大致上的龙头还是要看国巨的齁。那明天是不是有机会直接来攻前面的高点。那再来我们看一下有一些这个中小型的这个股票，很大一个部分是落在光学股里面。那为什么要在光学股里面呢？因为光学股里面它是要切入什么细光子族群的新股票。好，那我们看一下大力光。那大力光它就是有一个小缺点，它的这个共识度认同度最高，但是它价格也高、
1: 嗯、
0: 所以我们看一下先进光。先进光在跳空的过程当中本来是买不太到的、趁着这次股价在做一个拉回，大盘在动荡的时候，它刚好拉回让你做进场了。那今天在盘下就变成是一个相对的机会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齁，就是在这个光学切入这个细光子这一端齁，因为现在是这样子齁，就是说光盛啊、联雅啦齁，然后这个波洛威啊，那都在季线附近做整理嘛，你说它转弱也没有，其实它是有守住季线的，但是你说它这个地方要直接往上攻，我看这些股票齁，以他们的价格这么高来看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细光子的这个买盘呢，基本上都在所谓的新同学身上。
1: 是。
0: 那今天当然就看到先进光出来，然后我们看一下包括联益光嘛，还有包括上个礼拜好几档股票都是类似的情形。
1: 是。
0: 我觉得光学股这边啊，因为是细光子的这个新族群，那我觉得特别要值得来做留意啊。接下来就是要讲一个，就是那个被动那个记忆体了。
1: 是
0: 记忆体的话，利空当头了、那其实这个利空，我认为也是假利空了、上礼拜我们影片当中都已经讲过了嘛、未来来讲的话、就是说一个机柜当中的记忆体减半、它其实是为了要保降低成本。那既然如此的话，也就侧面证明了记忆体真的很缺嘛。理当来讲这不是一个什么利空，不过今天看起来的话开低进来买盘都进场了。那我们今天就简单来讲哦，这次拉回是给你进场的。
1: 是。
0: 那你如果不把握的话拉上去也没了嘛。那我们现在一大一小的股票已经开始涨停了。
1: 是。
0: 所以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做进场哦，现在有一个绝佳的进场时机带各位坐上车。
1: 好的，这个就像老师说的，每一次的这个拉回呢都是投资朋友你可以创造这个复利的机会。会有像是从不咋打折的股票啊，因为这一次大跌，然后呢就出现了黄金的买点，所以呢趁着这一次急杀呢，就让老师来帮助你掌握这个拼反攻的好机会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 LINE 账号。那本周的操作呢会影响到投资朋友你下半年的胜负哦，所以呢选对股票来抄底非常的重要，要赶快来跟紧老师的脚步咯。这一次的策略呢就是一大一小，这个小新股先攻，大的呢要来看龙头，让老师呢来帮助你来这个拼反攻咯。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0: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2: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全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品翰，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92.9，北部地区90.1。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24。西元的1928年，当时我们的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这是目前学术研究在我国的最高殿堂，而中研院的任务就包含人文科学研究、指导、联络及奖励学术研究，培养高级学术研究人才，并且兼有科学人文的相关研究。目前的院址在台北市南港以及在台南市的归仁这边还在建设中。中研院所属的研究员还有副研究员跟助研究员，他的位阶就差不多等于大学教授、副教授跟助理教授。那在台湾，我们的一些顶尖大学也经常会用合聘或者兼任的方式来邀请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来充实作为师资阵容，以及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是目前在国内学术界的最高荣誉。另外，今天也是我们的铁路节，铁路节是为了要纪念铁路事业发展而订立的，日期在6月9号，是因为在我们国内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是选在铁路之父乔治·史蒂芬生的生日，1781年的6月9号开工，所以就以这一天来作为我们的铁路节。在铁路传入我国的时候是在大清帝国，那个时候有英国商人在北平宣武门外筑一小段的铁路，后来拆掉，然后到了光绪二年1876年，当时英国的怡和洋行又筑了一条淞沪铁路，不过地方人士反对，所以最后是政府出资拆毁，然后再按照后面很多的发展拆拆盖盖拆拆盖盖，一直要到民国54年，应铁路界人士要求，当时内政部跟交通部才核定，就以唐胥铁路这条是1879年的时候唐山到胥各庄筑的这条运煤铁路，以唐胥铁路开工日来作为铁路节，延续到现在。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伊能静《Choo Choo Train》。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冷气开几天，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又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2: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115年度第一批地籍清理代为标售土地开始受理了。本次标售土地分布于归仁区、关庙区、学甲区、西港区及将军区等行政区。
3: 受理投标期间为5月25日起至6月10日截止，请有意愿投标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详情可到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网站地籍清理专区查看。
2: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4: 植牙好贵，
5: 英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想遇见3年后变强的自己吗？
9: 来光华高中，你的光芒由我们点亮。
10: 我们横扫全国技艺竞赛6座金手奖，升学强势制霸台政成大与顶尖科大，
8: 更带你前进日本学校一地教学，结交11国交换生好友。
10: 从自主学习出发，校友已挺进美国矽谷科技圈。
8: 光华高中多元学制招生中，即刻搜寻光华高中，成就你的未来。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来自陈零九演唱的歌曲《梦里的女孩》，从梦里面走出来的女孩，从梦里面走出来的那个心仪的人，如果是真的话，你会吓一跳吗？还是你会觉得不相信这一定是梦呢？我觉得有时候人在那个当下，你真的就会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在梦里面，尤其你在做梦的时候，那个梦的时候真的很真实，真实到你真的会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是梦的这种可能性。这首歌曲来自陈零九演唱的歌，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在天气方面，今天滞留锋面西南气流影响，水汽非常的多，非常充沛，各地降雨机会都很高。在整个西半部宜兰还有花东的山区会有阵雨跟雷雨的可能性，而且可能会有局部的豪雨的雨势。在中南部山区则是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积雨量也可能会来到豪雨等级甚至以上。山区的朋友要留意摊方落石积水暴涨，现在非必要的话呢，请千万不要再前往山区。以及整体的环境非常不稳定，容易有中小尺度对流系统伴随瞬间大雨、雷击跟强阵风，雨势比较大的时候，在平地的能见度也会很差，地面容易有积水淹水，外出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安全。日本、菲律宾先前宣布要启动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而中国借此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我国的国防部长顾立雄对此表示，中国举动是挑衅行为跟认知作战，也借机宣称台湾东部海域是中国的执法区域，这是对我国的国家主权严重伤害。并且顾立雄表示，国防部会与海巡单位持续严密协调配合，随时依照支援协定维护国家主权以及台海的安全。另外，日本跟菲律宾启动专属经济区谈判，外界质疑跨界范围位在台湾以东的海域，可能会影响我国的专属经济海域权益。对此，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则回应表示，边界划定协定只适用在协定签署国日本以及菲律宾的权利还有义务，并不会对第三方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另外，国防部长顾立雄近期指出，空军 T-34C 初级教练机目前仍然安全无虞，后续机种将在明年5月31号之前完成选择建案，后年可望排入预算，预计2030年之后可以获得。此外，空运部队将会新购买 C-130J 运输机，放弃替现役的 C-130H 进行性能翻新。顾立雄也保证，未来新购置的 F-16 战斗机电战能力是足以应付需求。无党籍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涉嫌诈领助理费等787万元，并且未经许可从中国输入新冠肺炎快筛试剂发放，以及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活动补助款933万元，台北地检署最新依照贪污治罪条例、诈欺取财、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起诉24人，并且对高金素梅以及对张俊杰各自求刑12年6个月以及16年。国内最大在野党主席郑丽文访问美国行程最新抵达纽约，在中华公所及侨宴当中指出，总统赖清德的新两国论导致国际社会为两岸关系高度焦虑，国民党必须再度担起历史关键的角色来扭转乾坤，也证明和平这条道路永远存在。同时，郑丽文强调，相信全球华人如果团结，可以负起区域责任，缔造两岸和平以及促进全世界的和平。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沟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天中了11亿的彩券，家人对你的态度会变成怎样？
3: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吴念真笔下最不一样的人间条件系列，6月27、28号将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用幽默又写实的故事，道出三代家庭最真实的人性与情感。
2: 欢迎民众到场，感受有笑有泪、句句戳心的演出。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4: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啊？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7: 蔡老师邀请您一起掌握六月新行情，股市创业2.0正式启动，把握 AI 与强势主流股的新机会。国巨大涨60%，联发科大涨50%，立敦大涨40%，英业达大涨20%，会员实战绩效亮眼，六月强势黑马准备出发，立即加赖搜寻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进场良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信字第01号。
8: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 97.1台南。

两首歌曲，第一首来自李维峰的《可乐》，第二首来自 Nicki Minaj 以及 Will I Am 一起合唱的歌曲，这首 Check It Out。 7点30分，继续关心健康消息。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吃素就是清淡，就是健康，甚至可以觉得远离大肠癌。但是有医院的医师就跟大家分享，真正影响我们的大肠癌的风险与否的，并不是单纯的吃肉或者不吃肉，而是你怎么吃，包含怎么吃肉以及怎么吃其他的食物。 像在临床上就有医生发现有一个27岁很年轻，然后都吃素的朋友，但因为他长期的饮食可能并不是真的那么好，所以他还是罹患大肠癌，27岁然后都吃素。所以关键就在饮食的内容还有生活习惯，不单纯只是吃素跟不吃素这么样的简单而已。那么吃素就不会得大肠癌，这个迷思可能也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的。有医师就有提到，临床上确实是有遇过真的不少素食的朋友 罹患大肠直肠癌，那么原因就往往不是那个素食本身，而是饮食内容已经失调了，失去平衡了。像前面讲到这个27岁的男生，他是一个硕士生，然后他就长期在吃素，可是他的饮食比较偏向加工素，因为他的素食都是加工的食物居多，以及精致淀粉也吃很多，还有高温的油炸的食物，所以他最后还是罹患大肠癌，甚至已经有出现淋巴转移， 最后就要接受手术跟标靶化疗的治疗。那很多吃素的朋友要比较特别留意小心的就是很多加工的素食，像是素肉啦、素火腿啦、素什么什么东西，这些素的食物很多加工品就会有高油、高钠、添加物多的问题。再来精致淀粉的部分也是要特别小心的地雷，像经常是白饭啦、白面 又或者是甜点，你可能觉得都是素食，但这些素食它都属于比较精致的淀粉，缺乏纤维，我们的肠道蠕动反而会变差。再来就是油炸的食物，很多素食的食物为了要增加它的色香味，可能就会用油炸的方式去做烹调，像是炸物啦，或者素的盐酥鸡，或者盐酥菇，这也是很多吃素的朋友甚至吃荤的朋友也很喜欢。那么这些油炸食物因为高温烹调难免就会有一些有害物质的产生， 而以上呢就是看起来都吃素但其实很油很精致的饮食，这个饮食它就不分你是不是素食，它的风险都是很高的。另外还有一个很常见的我们会把它忽略掉的小问题，就是我们它应该是一个警讯啦，但我们都觉得它是小问题。像是有一个50多岁的上班族的女生，她就有大肠癌的家族史，她后来发现自己有血便， 已经发现有半年那么久，但他一直以为只是痔疮没有去就医检查，到检查的时候才发现在直肠乙状结肠的交界处有一个环状的恶性肿瘤，确诊的时候已经是第三期。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家族病史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这个已经是一个警讯，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小问题而已。尤其大肠癌早期是经常没有明显症状的，但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在上完厕所之后稍微回头留意看一下， 如果是血便暗红色或者是带有点黏液，就看起来不干脆的那种感觉，就要留意，就要小心。再来是排便习惯的改变，比方说你本来上厕所都很正常，但你忽然便秘或者是忽然腹泻，这都叫做排便习惯的改变。然后排便如果不干净，或者是你排出来的这个粪便像是细细的铅笔一样，这个都不是正常的情形。再来如果你还伴随着不明原因的疲倦疲劳以及又体重下降， 急速的下降，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小心有没有可能是大肠癌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肿瘤。很多患者都是拖到半年以上才就医，确诊的时候都已经偏晚期。那么这个大肠癌各期的存活率都不太一样，如果你是第一期发现，其实你的存活率还有 90%， 第二期都还有 80%， 到第三期你的存活率5年存活率只会剩下 60%到 70%， 如果是第四期才发现，5年存活率会低于 15%。 所以如果你是早期发现，即便是大肠直肠癌，它的5年存活率都还是很高，有90%那么高。那到第四期就会只剩下不到20%，那个差距是非常的惊人的。至于高风险族群的朋友，像是有大肠癌的家族史，你的家里面长辈或者你其他的亲戚有这个大肠癌的话，自己要多留意。再来是你的饮食，如果都是高脂肪、低纤维的话，也要小心。 久坐的朋友，缺乏运动的朋友， 或者是你有大肠息肉的病史，
这些都算是大肠直肠癌的高风险族群。医生是建议大家定期做一些粪便潜血检查，或者是大肠镜，这样会比较安心，也比较安全。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来，我们这段节目呢，为大家来邀请到我们爱之味啊健康的营养顾问啊陈建尧顾问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顾问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觉得这个人啊很难管的哈，就是吃啦，就是个嘴啦，啊，你知道，我们这样越吃越胖啊，然后呢，年纪到的时候代谢又不好，
3: 嗯，所以吃其实可以带给我们快乐的东西，
2: 对，
3: 所以说如果你因为吃而身材改变的时候，你想要透过节食方式去吃哈，有时候真的蛮难达到，为什么？第一个不好实现，第二个你过得痛苦，嗯，那过得痛苦就会产生微微的忧郁或焦虑，嗯嗯嗯，哦，那你的心情就不愉快，你内分泌就会受影响，你新陈代谢就会受影响，你就会变成其实你也没什么吃，但继续的胖。
2: 对，哦，这个比较实际嘛，因为你看哦，我们就如果年纪到了，都吃点什么三高的药啊，哦，或者是慢性处方签，平常副作用就已经很多了哈，哦。那你说哦，就不要都啃吹哈，我就没办法忍不住。结果我再吃一些这瘦瘦药、瘦瘦针，就副作用一大堆，这个你很难预期哦。
3: 对，
2: 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副作用？
3: 尤其像现在全世界最流行的瘦瘦针，第一个它价格不便宜，第二个呢，它通常你一停就马上复胖，因为它一开始研发是给糖尿病患者，不是给我们正常人用的，嗯，只后来发现又打了有这个附加的作用，他就把它转成专攻在减肥这一块，
2: 比较好卖嘛。
3: 对，就有点类似大概20多年前的威尔刚，本来是要做心血管疾病的，要让你的血管扩松，哎呦，哎，让你的血压降低，哎，结果发现血管扩松都固定一个地方。哎，就
2: 不是固定的，有些地方扩张很重要啊。
3: 对，所以就大部分那个地方的扩张对大家来说特别的兴奋，特别的开心，好，所以就把它转成别的用途嘛，哈。所以瘦瘦针其实在全世界现在有个隐忧，就是说你一停打的时候，其实带来的反噬的效果更大。不过这个是药厂爱的。
2: 可是话说回来啦，因为你们是保健嘛，对不对？好，我们用天然的方式，我也想了解怎么样是可以达到说我可以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又可以达到那不要，我就满足口腹之欲就好，我是不是可以不要收进来，我的家的喝啊，你不要收嘛，对不对？不要吸收，是不是你们可以做到这样？
3: 我们想要吃的多多，吃的享受又不要负担的最有帮助，嗯，所以爱之味在20多年前其实我们有找到一个新的一个主成分，嗯，叫做三苦瓜。
2: 日本冲绳三苦瓜很有名的。
3: 对，没错，日本冲绳三苦瓜，而且是要日本冲绳的，哦，那其实这个研究其实在1988年的时候在美国那边就大型做了，哦，嗯，那他们做了什么实验你知道吗？就有科学家去研究说，如果让你的三餐哦，嗯，每天有吃到一条三苦瓜，嗯，当然他连续做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追踪。如果你每天吃三苦瓜哦，其实对老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每天吃大麦克是比较简单的，
2: 因为其实外国人不喜欢吃苦瓜，
3: 对，没错，他不喜欢吃，嗯，哦，那他所以他就把他苦瓜给干燥磨粉，嗯，哦，让他做成胶囊什么，让他一天吃一条三苦瓜的量，其实量也蛮大。他们研究发现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哦，几乎所有受试者都掉2-3公斤以上，而且他持续一年以上，我跟你讲，他效果不输瘦瘦针，
2: 哪有？
3: 而且体脂肪可以降，
2: 你们很多客户都跟我回馈。他一个月内就有感觉了，
3: 哦，对，
2: 哪边有感觉？皮带有感觉
3: 啊，哦，对。我想最有感觉是，
2: 如果等一年，你太保守了，对不对？
3: 我说我们跟瘦瘦身来做一年的比较，因为他拿的是这个数据啊，就卖到全球缺货，对不对？
2: 他那个是药哦，
3: 药哦，他是药。那我们是这样很平均，但是我们使用一年的话，如果三苦瓜你使用一年，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你如果突然停止掉它，它不会复胖。所以三苦瓜有这样好处。所以爱之味我们在20几年前，我们第一个从日本 Okinawa 引进，我们做成第一样饮就是我们的分解茶
2: 饮料嘛，
3: 饮料。
2: 对，
3: 那时候也是全台湾唯一一家，目前大概是唯一一家，因为什么？因为三苦瓜是苦的，我们把它做成一个不苦的饮料，它需要一些专利的技术在里
2: 面。我现在还是在喝你们的这个三苦瓜分解茶，
3: 啊，我跟你讲，像比如说饮料的话，一般是夏天卖的还是冬天？
2: 夏天啊，
3: 夏天嘛，只有分解茶例外，冬天卖的比夏天更好。
2: 冬天这个就肚子饿嘛，
3: 不是因为台湾现在没那么冷，要吃火锅、吃羊肉炉、吃姜母鸭，一定要分解茶来配，这样可以消除油腻， 哦，让你顺顺畅畅，
2: 你的灵魂也比较不会这么罪恶。
3: 对，一方面你觉得吃了这么罪恶，一方面把它释放啊，它释放罪恶真的有效果。嗯，那么现在发现，如果说有效把你的身形给逆转，把你的身体的新陈代谢恢复到年轻一点的时态的时候，嗯，其实你要加量。那加到多少量呢？你一天大概30条三苦瓜的量。
2: 那这个没办法，这个真的要靠你们生技的部分萃取，
3: 没错。所以我们就是把它萃取出来，浓缩做成艾斯威三苦瓜的分解锭，然后小小的三颗就会有30条番薯苦瓜的量，你就等于喝了30罐分解茶。那这样我们去做一个研究实验呢，哈，大家都希望短程有效嘛，不要吃到什么一年。嗯，我们用2个礼拜做个区间。如果你一天使用一次的话，不管饭前饭后都可以哦。嗯，2个礼拜过后，几乎所有人都掉2到3公斤。
2: 你真的是哈，哦，我跟你讲哦，我们今天讲这个东西哦，都是独家哦。你只有在我们节目可以用得到。那刚刚既然讲到我们艾滋味哈，这个东西的全名叫什么？
3: 我们这个全名叫艾滋味的分解锭，
2: 艾滋味分解锭。好，所以在这段广告时间里面呢，跟大家介绍艾滋味分解锭。那刚刚我们有讲到它一些成分，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它吃到肚子里面呢，它可以有一个像是塞的一个网子这样的，
3: 没错，
2: 让我们的糖分啊，让我们的升糖的物质啊，哦。
3: 还有脂肪，
2: 喜欢吃面，喜欢吃矿肉饭，哦，这个过不来，过不来，哦，但不会全部过不来，但是你至少不会吸收这么快，
3: 是，
2: 所以一方面减少你的脂肪的堆积啊，你还可以燃脂，对不对？
3: 没错。
2: 二方面呢，又可以降低你升糖的比例，所以还可以控制你的血糖啊，
3: 没错，
2: 让它比较稳定一点哈，哦。
3: 是，
2: 所以这是你们最主要的这个热卖的原因啦，
3: 没有错。而且我们还有热卖另外一个最主要原因是什么？知道吗？简单方便，不管餐前或餐后，来个3颗就好了，每天持续这样子就可以搞定了。
2: 中餐3颗，晚餐鸡腿饭3颗，宵夜在，哦，
3: 不需要那么多了。
2: 我是说不需要我吃太多，而且。还是三苦瓜吃，
3: 而且哈，哦，吃这个三苦瓜，我们还希望你遵从一个方式
2: 哦哦，你来，
3: 不要减少你的食量，你正常多少就多少哦，因为吃饭也是一个消耗能量，
2: 不要减少我的宵夜，
3: 对对对对，不用去特意减少，因为
2: 你讲这个很有道理啊，
3: 对，
2: 因为我如果靠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保健的，它不会有副作用，我可以让我自己觉得哦，衣服穿得进去哦，然后体态变好。那在这个纽扣好扣，对不对？
3: 对。
2: 可是我吃还是照吃，哎，那代表这个东西真的是，就像你讲的那个网子过不去嘛，这个有效嘛？
3: 没错。
2: 如果你还没吃，你就告诉我你要运动，我干嘛讲了老半天？那搞不好是我运动来的。
3: 没错，所以我们都希望你三餐照常使用，搭配三苦瓜分解锭。那如果偶尔能够运动一下，那当然是最好的，毕竟年纪会大嘛。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反馈有效，很非常的明显。因为它就是太简单，其实有时候养成习惯最困难，持续最困难，所以你如果一天就这么简单的选1餐到2餐来吞个3颗搞定，那不是很轻松吗？
2: 我现在吃东西前3颗或者吃东西后3颗随便你
3: 随便
2: 哦，那你如果今天要去吃大餐啊，你就是1天6颗就好了，
3: 对，6颗就够了
2: 哦，分2次啦，这样子
3: 是
2: 不管啊，你就试试看，让你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有没有真的在扣扣子很有感觉，那这个试试看嘛，
3: 对
2: 对不对？试试看，那一天照这样吃就好了，饭前饭后也都可以。那
3: 是，
2: 顾问请教一下，你们艾滋味卖这个东西的价格是多少？啊，
3: 我们这个一罐90颗装，定价是1800块，
2: 90颗装1800块，
3: 对，90颗装。那一次3颗的话，基本上可以吃一天，一次可以吃1个月。如果你加强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第一次使用，我们都建议说加强使用，因为你必须快速调减你的体质。嗯，好。然后我们现在2罐的话，原价是3600块，啊，今天有带一点小优惠给大家，哦，我们特价
2: 小优惠，
3: 小优惠，
2: 小多小？你说
3: 有够小，就是3600，特价3280，
2: 3600特价3280，
3: 这优惠很小，对不对？
2: 太小了吧，
3: 所以我讲起来都不好意思。
2: 你自己知道不好意思就好。
3: 可是这个公司给的统一的优惠没办法，你去上电商啊，去所有到处的商场啊，或者是平台，
2: 公司是公司，
3: 公司就是会规定这个小优惠。
2: 但是呢，你啊，
3: 我来另外带一个大礼物。
2: 对，恭喜恭喜，利息利
3: 耶！所以说小小优惠给你，原价3600，特价3280，大大礼物就是你买2罐，对不对？我再送2罐，
2: 买2罐再送2罐，
3: 对。
2: 视频
3: 视频
2: 3280，
3: 没错，
2: 啊，那这样 OK 啦，那这样 OK， 要不要二一天做五？不行
3: 不行的，礼物这样子是极限的，所以你知道3280是可以带回四大罐，
2: 我觉得这样很划算的，
3: 非常非常划算，你外面的所有的通路都找不到。
2: 是，那这样子等于是360颗装了耶。
3: 对，没错，
2: 对不对？好，3280，
3: 但是组数有限啊，你卡丘拿伯的微博啊，
2: 我们就节目结束之后
3: 是，
2: 哦，那你电话打进来，哦，那电话要打几号呢？
3: 来0800445566，
2: 0800445566哈，这个免付费的电话0800445566，记得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爱之味山苦瓜分解锭是独家在我们这个节目哦，对不对？
3: 对，没错，
2: 是要跟大家做保证，你在其他节目是绝对买不到山苦瓜分解锭的。那你与其每天喝到肚子这么大哈，晚上还会起来尿，你不如直接吃这个山苦瓜分解锭吧，哦，三餐通通不用做任何的改变，餐前餐后都可以，就是三颗，中餐三颗，晚餐三颗，试试看，哦，15天到一个月，让你马上有感觉。记得我们的电话0800445566，今天是2+2四盒3280，非常谢谢我们陈建豪顾问，谢谢，
3: 谢谢。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麻油面线，
1: 啊，再来两包肉啦，嘿，
0: 你都唔惊哦？年纪大了，代谢很差呢。
1: 惊什么啦？我有爱滋味分解锭哦，帮我分解啊！
2: 爱滋味分解锭，严选冲绳山苦瓜，搭配高单位儿茶素，不用激烈运动。也能启动体内代谢力，一天只要三颗，就像体内的隐形保护网，帮你拦截油腻，享受美食无负担。通路热销冠军，原价一罐90颗1800元，两罐3600元，现在直接买二送二，整组带走4大罐，优惠价只要3280元，平均一罐只要820元，现省4000元，划算到不行。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445566，0800-445566。
3: 植牙好贵。
4: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好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7: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6: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7: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青。
6: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8: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9: 说走就走
8: ，Okinawa，
10: 即日起至8月31日，
9: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8: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1: 欢迎来到新手妈妈大作战，你准备好了吗 ？Go！ 哇哦，这位妈妈完成的好快啊！
12: 因为我有乐屋啊。台南最专业的复印用品店，商品多样，种类最齐全，不管是宝宝奶粉或是成人保健食品，应有尽有，而且品质有保证，购买超安心。
11: 在此宣布本届冠军乐儿屋，
13: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14: 大家好，我是杜德伟，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5: 时间7:55，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彰化县府日前在田中高中举办115年万人健检观摩会，也首度公开县府打造的低剂量电脑断层肺癌行动筛检车。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感谢议会的支持，今年特别斥资7000万打造台湾第一部3合1行动筛检车，未来渴望结合人工智慧来判读各项的肺病风险。花莲慈济医院与台铁公司合作推动行动车站 2.0， 将购票、退换票、车班查询以及爱心服务登记等功能搬进医院，让病患跟家属看诊之后不必再赶往车站排队，能够提前安排乘车计划，让就医返家更为便利。因应夏日高温，台北市府今年将在5处路口示范设置遮阳设施，不过遭到质疑，价格过于高昂。有市议员质询的时候表示，过去台北市府在河滨公园曾经设置固定式遮阳设备，15年前一处造价800万，投影面积有350平方公尺。现在市府要在路口设置遮阳伞，一处投影只有20平方公尺，却造价要621万。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答询表示，根据了解，都发局当初规划的设计考量的部分很多，不仅要有遮阳效果，还要考量公共艺术、城市美学、未来使用期限规划等等，与先前的设置目标可能不同，因此投入较多经费。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咯，新的一天开始了，带着好心情出门，让今天稳稳展开。我是日本三协及锦龙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台积电公安战略。近几年，台积电在全国北中南大扩厂，量体惊人，已经从同时有四座新厂在建，火力全开，到同时有九座新厂之多。如果在以前，台积电盖厂只要交给有口碑有技术的大营造厂统包，后续只要盯进度就好，但现在却不一样了。根据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台积电公安战略》报道，互助营造董事长林志胜表示，一开始帮台积电盖厂，建造面积20,000平方公尺，大约6000平，现在建造总面积是高达50万平方公尺，这是过去的25倍。可以想象，原先台积电合作的下包工班根本不够用，需要新人力。不过新旧人力交融，素质参差不一，事故就多，公安立刻拉警报。台积电说，目前新建当中的厂区一天有1.5万人投入在工地，如何让全员安全上工、安全回家是很大的责任。台积电晶片供不应求，客户抢产能已经不是新闻。台积电加速扩厂，从2024年开始，资本支出一路三级跳，逐年是300亿、400亿、500多亿美元，到2027年估计会挑战700亿美元大关。这突破兆元新台币的建厂计划，是台积电保持领先，并关乎未来成长获利的重大策略。但追求成长同时，工地安全也不能打折。董事长魏哲嘉并且在股东会上给出承诺，台积电将自己跳下来管。目前做法就是拿出拼晶圆良率的精神来提升公安品质，自己化身大统包，长期合作的互助营造立明。